0: 在为复旦大学师生代表做形势与政策报告时强调，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1: 明天起，全国将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哪些购房人群因此而受益？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0: 楼市新政后首场土拍落锤，闵行、杨浦两宗热门地块溢价超20%。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10月17号启幕，将举办各类演出展览活动近400项，总场次近1100场。
0: 本市发布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出行指南，今天中午起 G40 与 G1503 易拥堵，上海机场日均客流预计42.8万人次，同比增长5.5%。
1: 两股冷空气假日来袭，申城或在长假中期入秋。
0: 成都文旅局通报那英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情形。
1: Meta 旗下 AI 产品 Muse 爆火，可直接代替用户执行网购、邮件处理等任务。豆包将推类似产品，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0: 刘欢退休仍是副教授引网友热议，编辑推荐讨论副教授刘欢背后的人才评价体系。
1: 美国计划通过互换释放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0: 统一俄罗斯党赢得创纪录议席数，投票率为10多年来最高。俄杜马选举数据说明什么？环球马上说带来解读。
1: OpenAI 就其智能体擅访澳大利亚医保数据致歉。
2: 灵活就业人员用建行卡缴存公积金，福利多。微信搜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灵活就业办理，登录建行生活报名，9月30日前签约并缴存至高可享80元好礼。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重要指示，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财政科学管理等事项，审议通过上海市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锚定发展目标，夯实产业根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三大先导产业战略引领作用，推动传统支柱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立足新起点，抓牢新机遇，放大势在标杆引领效应，壮大技能人才总量，拓宽技能成才路径，深化技能领域交流合作，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技能人才上海高地。
1: 国庆假期将至， 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近日分别前往综合交通枢纽、联勤指挥中心、消防救援站点和燃气热线服务平台，检查国庆期间城市安全运行和服务保障工作。陈吉宁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更大功夫，深入细致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用心用情打响上海服务品牌，让广大市民群众安度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上午在为复旦大学师生代表做形势与政策报告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突出四个面向，突出为国担当、勇为坚兵，突出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突出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优化基础研究布局，抢抓科研范式变革机遇，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为打牢科技强国根基，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3: 早间点击。
1: 昨天傍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早间点击，一起来关注。
0: 新政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根据新政，居民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的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以获得贷款贴息。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
4: 为什么采取贴息而不是直接降低房贷利率呢？一个现实的原因是，目前呢，这个银行的净息差呢，它是已经比较低了，加上这个外部的利率环境的制约呢，继续通过降息来降低房贷成本呢，它的空间呢是相对有限的。
1: 贴息标准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考虑到大多数房贷按月付息和还款，贷款余额逐月减少，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与以往购房补贴多为1万元到3万元相比，此次财政贴息力度明显更大，且资金更多由中央承担，与地方购房补贴存在差异，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支持压力。
0: 据介绍，凡是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并自动计算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
1: 那么此次新政发布后，上海哪些购房者会从中受益呢？有分析指出，从上海的房价总体情况来看，总价在150万元以下的新房基本上已经很少了，但150万元以下的二手房还是有不少的。
4: 这次政策呢，把这个住房总价啊限定在这个150万元以下，对于一些大城市来讲呢，乍一看啊，好像覆盖面好像不大。但是实际上随着这几年房价的调整啊，一些大城市相关的一些小户型二手房呢已经进入到150万元以内了，贴息政策呢有望降低这个购房成本，带动大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再叠加这个此前降低首付啊、下调房贷利率、公积金支持等政策呢，对当前金九银十的楼市交易啊，以及进一步释放这个住房消费需求呢，都有一定的积极促进的作用。
0: 当然，贴息政策只是阶段性探索，实施期暂定一年，它并非一剂万能药方，难以一次性化解楼市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放眼长远，房地产转型的主线仍然是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新模式，补齐多层次住房保障短板。
1: 但从刺激地产供给到赋能百姓安居，可以看出房地产政策的重心已经转变，不再追逐土地与楼盘的短期起伏，而是落脚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把财政金融资源投向普通人的安居梦，才能在新旧模式切换中筑牢民生根基，激活发展内生动力。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继续报告新闻。上海2026年第十批次土拍昨天落锤，四幅涉宅用地全部成交，这是828新政上海细则落地后的首场土地交易。四幅地块分别位于虹口北外滩、杨浦五角场、闵行古美和宝山吴淞，起始总价141.93亿元，成交总价159.69亿元，溢价金额17.76亿元。其中，闵行古美地块、杨浦五角场地块均竞价超百轮，溢价超20%成交；虹口北外滩和宝山吴淞地块均以底价成交。上午，杨浦五角场地块率先开拍，作为本批次最受关注的地块，共吸引了5家头部央国企联合体参拍，最终历经109轮叫价，由招商南山组合体成功拿下。成交总价约29.2亿元，溢价率21.46%。联城行城市更新和自然资源事业部副总经理钱诗杰表示，
5: 杨浦地块如果在2027年年底前上市的话，预售资金监管执行新政，但是预售条件仍可申请按原有政策执行，在政策窗口期内仍以超20%的溢价率成交，体现出市场的积极回应。
1: 闵行古美地块同样竞争激烈。地块总面积超4公顷，容积率2.2，采用住宅加文化社区的组合模式出让，共吸引了3家联合体、7家企业参拍。在经历177轮竞价后，招商南山这一组合昨天第二次拿下重磅地块，以超64亿元的总价、24.44%的溢价率成交。上海市自然资源调查利用研究院副院长范华表示，
6: 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立足超大城市房地产市场实际，因地制宜深化细化政策举措，对稳定市场预期、明晰政策规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这也有助于市场主体准确把握政策口径，科学开展资金测算，理性做出拿地决策。
1: 以上由记者顾称林报道。
0: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行，八大板块将呈现各类演出展览活动近400项，总场次近1100场。金秋10月的上海将同时见证艺术节举办、上海大歌剧院开幕、上海演艺集团成立三大艺术盛事。本届艺术节意向全球舞台演出在沪首演比例近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演出达13台。开闭幕演出将延续一中一外模式，开幕式演出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闭幕演出为美国芭蕾舞剧院的《天鹅湖》。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张国勇介绍，
7: 开幕演出由于龙、许忠两位指挥家和我一起担任指挥，廖昌永、十一杰两位院长在台上放歌，以及弗洛雷茨、斯塔克、雷佳、阎维文等中外名家。曲目上以吕其明先生的《红旗颂》作为开场，中外歌剧经典一一呈现。在主场演出之前会有快闪活动，演出结束之后还有散场的文艺表演。这场演出反映的是歌剧事业硬件、人才、作品三位一体。
0: 今年的艺术节还汇聚了肖斯塔科维奇和贝多芬的两大全集、阿依达、托斯卡、玫瑰骑士等三大歌剧，以及郎朗、王羽佳、刘晓宇、康托洛夫等活跃在国际钢琴舞台的4大顶流。 文化惠民方面，本届艺术节首推水陆空全域演艺体系，水包括青浦水岸音乐季等边水演出，空包括复兴岛西班牙高空音乐舞剧等特色演出，陆包括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等户外演出，同时推出6500张平均为半价的优惠票。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赵勇说，
8: 我们正借力啊，文商与体展融合发展，努力让本次艺术节啊成为一个集聚度高、带动性强的世界级的大 IP。 通过超40万张的演出活动门票，撬动46个商业体、约1000家商户进行深度合作，这个数字呢较去年增长了近3倍，为境外观众提供资讯获取、票务的购买、移动支付方面的便利。我们期待因为一台戏，更多的人选择在上海多留了一晚。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让艺术在上海动起来，让生活在艺术中活起来。第八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周将于11月10号到15号举办。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雷在昨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介绍，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周自2019年创办以来，每年吸引近100家艺术机构集中举办超100场艺术活动，逐步实现超100亿的规模，有力推动了上海建设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确立全球艺术品交易市场的上海时间。
9: 本届交易周聚焦全球艺术品交易与流通，以4大艺术博览会为核心矩阵，联动文物艺术品拍卖与进博会专区，打通了国际艺术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通道。第9届进博会文物艺术品专区已签约商户10家，展览面积2276平方米，贯彻落实上海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服务中心的管理办法，推进佳士得、上海拍卖会等重磅拍卖活动，不断强化上海作为国际重要的艺术品交易中心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1: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0: 国庆长假即将到来，来自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交通指挥中心发布的国庆假期上海道路交通出行指南显示，今天中午12点开始， G40 沪陕高速长江隧道江苏方向与 G1503 绕城高速沪重苏立交段都容易拥堵，拥堵时间或持续36小时，建议市民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安排出行路线和时间，错峰出行。今年国庆假期共7天，节日期间高速公路实施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点到7号24点。预测信息显示，在旅游、探亲等多样化出行需求的叠加下，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流量将处于高位，区域道路交通通行压力较大。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昨天介绍，今天到10月7号，长江隧道进出城总车流预计达90.8万辆次，日均通行量约11.4万辆次。今天上午10点起，长江隧道出城方向将率先迎来通行高峰，明天为出城流量峰值日，单日车流约8.6万辆，比去年同期上涨2.4%。G1503绕城高速沪重苏立交段、G15沈海高速浏河大桥、G50沪渝高速珠峰立交段、G60沪昆高速石湖荡立交段与新专立交段也会在多个时间段出现拥堵。
1: 为了保障上海彩灯开放活动安全顺利进行，警方发布通告，国庆期间对本市部分区域道路采取临时管制措施。今天起到10月7号，每天下午4点半到晚上11点半，浦西地区东至外滩、西至南北高架的部分地面道路禁止机动车通行，该区域出入延安东路隧道的车辆只能经高架通行，浦东地区小陆家嘴区域禁止机动车通行。此外，今天晚上8点到运营结束，10月1号到7号每天下午4点到当天运营结束，轨道交通2号线、10号线南京东路站出入口、轨道交通14号线豫园站出入口关闭。
0: 本台记者车润宇昨天从上海机场集团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预计共保障航班起降 1.7 万架次，同比增长 3.7%， 其中浦东机场 1.2 万架次，虹桥机场 0.5 万架次，保障进出港旅客 300.2 万人次，日均 4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5%， 其中浦东机场 195.2 万人次，虹桥机场105万人次。
1: 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欢乐祥和的节庆氛围，今年国庆假期本市景观照明开启重大活动模式，其中今天起到10月7号，外滩区域景观照明时间调整为晚上6点到11点，延长1小时关闭。
0: 再来关心天气，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本市国庆假期天气预报。国庆假日上海先雨后晴，10月1号到4号受短波槽和冷空气影响有小到中雨天气，并伴有大风降温。5号到7号上海天气晴好，整个假期气温基本维持在24到25度，4号到6号的最低温度降幅可达4到6度，6号到7号最低气温降至16度左右，郊区更低。假日期间上海有两次冷空气过程，分别出现在10月1号、4号到5号前后，届时将出现大风及降温天气，上海有望在假日中期入秋。市气象部门提醒，节前和假日前期多阴雨天气，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由记者顾称林报道。
1: 2026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暨国际具身智能技能大赛即将于10月23号到25号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以具身近实景、劳动最光荣为主题，来自不同厂商的机器人将进入真实场景，切磋各项技能，推动具身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加速规模化落地应用。据介绍，本届国际具身智能技能大赛共设置9大赛道、23个赛项，覆盖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真实场景，已汇聚200多支竞赛队伍、300多家机器人本体企业。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介绍，大赛将分为模拟赛、线上仿真赛和实景实赛，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复杂物理环境下的实操本领。
10: 围绕着工业、服务、特种等作业领域真实需求，考核采用无彩排、无剧本的黑盒盲测模式，随机打乱物料排布，随机调整料箱堆叠方式，随机设置设备故障点位，实践机器人的岗位作业能力。我们在后面呢，持续会要再去打线上的仿真赛，最后呢，到全国进行是实景实赛，可能到北京的钢厂，到山西的煤矿，目标形成100个高价值场景，实现万台级的落地机器人的这个规模。
1: 此外，本次大会还配套多场开发者主题活动，设置具身智能先锋讲坛、AI 达人秀等环节，围绕世界模型、物理 AI、产教融合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张江集团董事长于勇介绍，张江科学会堂闭馆还将建成永久性的具身智能场景实训空间，为后续技术验证、供需对接提供载体。
11: 我们把真实的生产、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等场景引入其中，支持我们机器人开展技能的训练、产品的测试和场景的适配，形成场景提出需求，机器人呢来实训，数据呢通过沉淀来进行产品的迭代，最终达到稳方案的复制这样的一个闭环，来助力我们具身智能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的应用。
1: 当前上海人工智能产业保持高速增长，2025年全市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达6370亿元，2026年上半年突破3300亿元，同比增长22.6%。市经信委表示，上海将持续强化开发者之城标签，构建训赛产融闭环，打造可复制推广的上海实景实训模式。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浇筑，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全国首座机械法竖井出雨调蓄管廊工程上海红新出雨调蓄管廊日前完成全面封顶。这是全国首座竖井出雨调蓄管廊工程，项目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红秀路51弄，属于七宝镇，距离红新排水泵站不远。不同于国内传统占地面积较大的池塘型调蓄池，其主体结构是一座内径 15.1 米、深 44.6 米的圆柱形竖井，通过向地表深处要空间，大大减少工程项目对土地的需求，更适合寸土寸金的超大城市。中铁十一局红新调蓄管廊项目总工朱瑞春说，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度，这一超大直径深井预计于明年春节后交付，在汛期前发挥作用，成为上海应对城市雨水治理和排涝问题的新武器。
12: 针对出去雨水进入竖井这么高的一个落差，为了减小这雨水对结构的冲刷作用，专门设置了一个螺旋式的一个消能的一个结构，相当于一个太极，是把这个水通过螺旋旋转起来的一个平稳的落到我们那个竖井的最底端。平常的出去调蓄池的话，能占到2000平左右的面积，然后我们这个竖井建成后，最多占200平的领域。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作为 CU 因伤害上海建重磅项目，昨晚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在上海大剧院启幕，音乐剧大师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亲临现场。这部经典之作将在上海连演104场，不仅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场次纪录，也是国内有史以来演出周期最长的原版音乐剧。请听报道。
13: 水晶吊灯缓缓升起，辉煌鼎盛的巴黎歌剧院被搬到了上海。从重庆赶来的观众小陈屏住呼吸，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部音乐剧，更是一段跨越数十年的情感记忆。
14: 我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就第一次观看了《魅影》的25周年观摄版本，大受震撼。然后呢，我在高考结束来到了上海大剧院，观看了第一场我人生中的线下剧目。这次也是一种 reunion 重聚。
13: 舞台上既有《汉尼拔》《狂欢夜》等戏中戏，还原歌剧院流光溢彩的盛宴，又有多首经典唱段。当夜之乐章响起，点点烛光从湖中迷雾里透出微亮，魅影与克里斯汀划船登场。魅影的饰演者莱明卡莱姆罗是25周年纪念版本的男主角，被中国观众亲切地称为拉面。
15: 拉面宝刀不老，
16: 整一个过程就是能感觉到魅影更心碎了，变得层次更多了。Christine 在拿掉他的面具之后，心碎和愤怒的转折也处理得非常好。
15: 这个小新因为是个新人嘛，不过倒也蛮契合这个角色的。
13: 上海告别季忠实呈现了1986年伦敦首演的经典版本。40年来，这部作品走遍全球229座城市，累计吸引观众超1.6亿人次。作曲家韦伯此次专程抵沪，他再度回忆起创作的缘起。
17: 20 years before I wrote Phantom, I'd written 7 musicals。
18: 在我读到《魅影》这部作品之前的20年里，写了7部音乐剧，他们都没有真正的爱情元素。我觉得是时候写一部浪漫的作品了。《魅影》的情节有关一位年轻的女高音，我当时和莎拉·布莱曼结婚，这对她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演出机会。
13: 此度40周年上海告别季引发了全国性的观演热潮，截至目前演出整体上座率近90%，预计吸引观众超150,000人次。上海文光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说，以台上见小程序为流量入口，他们以一张票根串联起观众在上海的完整体验路径。
19: 50%-60%的观众都是上海以外的观众。这次和锦江推出了我们的下午茶，还有包括我们锦江的套房，让很多观众来了上海能够一站式的打卡魅影，享受美好的上海时光。
13: 自2004年原版剧院魅影首次登陆申城，上海音乐剧市场完成了从启蒙到爆发的跨越。此度104场演出体量，传奇演员加音乐剧大师的双双赴约，释放出清晰的信号，上海已成为国际文化资源配置的关键枢纽。在谢幕的展 声中，微博登台致意。他说：“上海是自己想要再来的地方。”
18: 因为这是一座非凡的城市，这里有非常精彩的音乐剧的氛围。我还可以告诉你们，魅影已经来上海了，大约18个月之后，他可能会在这里住下来。
13: 正如他所透露的，由剧院魅影衍生而来的沉浸式体验有望落地上海。从原版大戏到驻演品牌，微博的话不只是一句期待，更是对上海演艺生态投下的信任票。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上海科技馆烧火工沉浸体验空间昨天开幕，由刘慈欣科幻童话烧火工改编的这一综合性沉浸体验项目，由超过600平方米的艺术展、超过500平方米的 VR 大空间体验区以及文创空间构成。整个沉浸体验空间最高可支持70位观众同时参与。艺术展将于10月1号起开放，10月15号大空间 VR 体验将与公众见面。谈起此次将作品以 VR 形式呈现，刘慈欣在活动现场表示，
20: 这种幻想文学它所描述的是在用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谁也没见过。其实文字对于科幻、对于幻想文学是软弱无力的，它很难把那个幻想的场景去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现代技术，特别是 VR， 它相对于那二维的画面来说，它有一种沉浸式的一种场景，一种沉浸式的结构，它能让人直接的置身于那个世界，这个在以前还是从来没有过的。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苏州河上的乍浦路桥在沪上摄影圈颇具名气，有着拍朝霞的绝佳机位。在中国气象局不久前发布的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中，黄浦区外滩观景平台入选为上海唯一一处。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黄浦区改造升级地处一江一河交汇处的樱花谷驿站将于明天换新开业，成为一处服务摄影爱好者、市民游客的新点位。外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英颖介绍，驿站将新开4:30咖啡馆，凌晨4点开门迎客，夏季营业到23点，冬季到22点，覆盖清晨5点至7点的朝霞最佳观赏时段。
21: 乍浦路桥是我们喜欢摄影的这个市民爱好者和我们游客的一个这个网红打卡地，而且它既能拍到这个苏州河的这个倒影，又能拍到3件套，又能拍到外白渡桥，是一个这个独一无二的取景点。那么我们也在这个前期的调研当中了解到，可能早上来的比较早，周边的这个热水的供应，包括早餐的这些设施还是比较稀缺的，所以我们就想让这波打卡的游客能够进入到我们樱花谷当中去坐一下，然后去喝点热水，去吃一份早餐，然后让他们更好的感受到城市在这个一江一河交汇当中的一种温暖的一个服务，一个贴心的一个放松地。
1: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引发的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纠纷案件昨天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平台运营方构成声音侵权，被判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50,000元。在该案中，配音演员王女士发现一公司擅自将其声音用于一互联网活动，该公司则辩称案涉音频确为 AI 生成，但具体来源和投喂素材因前员工离职无法确认。市一中院认为该公司存在获取王女士声音来源的信息渠道及可能性，且经鉴定报告分析，合成语音与人声音频高度相似，足以使普通社会公众进行特定身份关联，可认定该公司构成声音侵权。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1: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联合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成功救治一名极度危重病情的超低体重早产儿，这场跨院 ECMO 生命接力险情不断，患儿术后还查出了罕见心脏血栓，医护团队步步攻坚，最终帮助孩子转危为安。请听报道。
22: 今年7月24日凌晨，早产儿小荷包在伊芙英出生了，体重只有4斤。父亲何先生回忆，第3天晚上就突然接到医生通知，小荷包突发重度呼吸衰竭，确诊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 孩子肺部呈白肺状态，在最高参数机械通气、一氧化氮吸入等极限救治手段干预下，血氧饱和度和循环依旧无法稳定，生命垂危。
2: 开始其实我们是挺绝望的，一复印那边说就小朋友的情况很紧急，就是他们这边能用到的手段都用了，只有儿科医院他们这个体外膜肺的一个手术才能保证小朋友还能继续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
22: 在获得家长同意后，两院紧急联动，复旦儿科医院紧急启动危重新生儿转运及 ECMO 救治预案，多学科团队连夜集结奔赴现场。儿科医院新生儿诊疗中心执行主任袁玲介绍，依托移动新生儿重症救治体系，团队在产院完成高难度床旁 ECMO 置管，成功稳住小荷包的生命体征，将其安全转运至复旦儿科进一步救治。经过五天的精准治疗后，医生准备为小荷包脱离 ECMO。
3: 在这么小的一个34周的早产儿，体重只有2280克的孩子当中呢，切除是我们第一次做而且比较成功的开展的体外膜肺。那么它至少只能用于2公斤以上的孩子，那么他这个孩子其实只有2280克，是个早产，血管环境是不是很成熟的，置管难度很高，因为他血管很细，是派出了最优秀的团队的医生过去。
22: 就在此时，小荷包再度遭遇致命风险，心脏超声查出心房心室内多发巨大活动性血栓，随时可能脱落引发脏器梗死。面对无介入手术条件、溶栓风险极高的两难局面，袁林说，经过紧急多学科联合会诊，精准制定个体化救治方案，成功化解了致命血栓危机。
3: 下 ECMO 的当天，我们又做了一个溶栓的一个治疗，成功的把我们这个栓子都控制住了，所以没有出现任何左右心的血栓的一个脱落。在国内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当中，能够这么有效的控制左右心血栓，也是为数不多的。
22: 经过一个多月精细化的多学科联合治疗与护理，小荷包肺部损伤、心脏血栓完全修复，神经系统评估正常，于8月底顺利出院。近日完成出院后的首次随访复查，体重已经增加了400克，精神状态和活动能力都非常良好。后续小荷包将被纳入儿科医院高危早产儿长期随访体系。此次两院联动、多学科协同的救治模式，突破超低体重早产儿危重症救治技术瓶颈，为国内同类罕见疑难新生儿病例救治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4: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亲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4: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规划提出，实施“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整体保护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蜀道、秦直道、茶马古道、河西走廊等县性遗产和文化线路，加强历史上的都城、府城、州城、县城等古城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加强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深入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推进简牍文献、敦煌文献、永乐大典等保护整理出版，开展中华典籍文献研究。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既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要围绕关乎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战略领域，揭示从一到零的底层科学问题和技术原理，同时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5: 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的攻关，破解创新链上的一切卡点堵点问题，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该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

0: 至100%等。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实施一年来，全国累计办理留抵退税2818亿元。从数据看，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四个重点行业累计享受留抵退税2120亿元，其中制造业达1914亿元，占比升至67.9%。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今年五月，公安部指挥部署广东等多地公安机关联合香港警方开展集中统一收网行动，打掉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多名，冻结涉案资金1500多万元人民币，扣押各类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取得重大战果。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为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巡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呈波动上升态势，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为3.2度到3.5度，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与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
2: 金隅公园东续，立续中环科创之心，百万方中央公园下楼即到，地铁祁连山路站，距离约850米，业主思想会所，首付110万起即可拥有，项目建面约167到184平方米，中央公园大宅焕新上市。
3: 上海桃湖雅泉悦居酒店位于智创 TOP 产城综合体，地铁11号线祁连山路站，步行5分钟，驱车可达虹桥枢纽，212间舒适客房，摩登社交空间，私房会，集餐饮会议休闲，暖心宠物友好酒店。
4: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西林娜依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左海豚、阿萨、AD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月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5: 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最近 Muse、 Instinct 等个人助理类产品在海外获得关注与大量下载后，豆包也在加速个人助理能力的对外发布。财经早餐会，我们来详细说一说。
1: 知情人士透露，从今年4月起，字节跳动豆包内部已经开始内测个人助理方向的探索产品。据了解，该探索项目当时的代号为 Spell， 主要由豆包手机助手团队主导，但是由于豆包手机发布等原因一直没有正式对外。 Spell 以及新的豆包助理产品可以视为豆包将手机端积累的人助理能力向独立应用形态的延伸。
0: Muse 并非传统问答式的聊天机器人，而是一款个人智能体，用户可以让它读取获得授权的邮件、日历和文件，使用浏览器搜索信息、填写表格、购买商品、预订旅行，或者在后台持续处理一项任务。它提供免费版本，也设有每月20美元和100美元的付费档位。
1: Meta 于本月8号正式推出 Muse， 上线10天后登上了苹果应用商店美国免费榜第一，上线12天后的下载量获得大约280万次的下载，这一表现超过了 ChatGPT 移动端上线初期的增速。同期 ，Meta 的股价一度上涨超过20%，市值增加约2000亿美元。一名产品设计人员透露，从产品层面来看 ，Muse 的发布取得了初期成功，但是能否成为长期入口，还要观察任务的完成率、用户留存、重复任务数量、无人干预完成率、付费转化率和单次任务成本等等。
0: Muse 的爆火让 AI 智能体在

0: 岛竞争快速升级。美国人工智能明星公司 OpenAI 就被爆出正在加速研发对标产品。字节跳动上个月对旗下的办公 AI 产品完成了一轮团队整合，也进一步明确了豆包的 AI 主干业务定位，将 AI 办公类产品的重心集中到豆包。此外，豆包最快将于本周内推出独立的 AI 办公产品豆包工作，作为字节面向 AI 办公场景的统一产品及品牌。豆包还在本月中旬全新发布了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具备深度推理、可听懂复杂指令等核心底层能力，可实现一句话跨 APP 操作等功能，售价5499元起。该手机也被称为豆包手机二代。
1: Meta 旗下 Muse 的爆火也是国内多个互联网大厂梦寐以求的时刻，那就是推出了一款出圈的 AI 超级产品，并且通过 AI 叙事成功拉动股价高涨。数据显示，字节跳动已经占据了中国已交付数据中心容量的约1/5，成为中国最大的数据中心租户，也是推动中国 AI 算力扩张最激进的力量之一。但业内人士认为，国内的大厂和创业公司并不能直接复制 Meta 的路，原因在于运行的网络生态不同以及社交流量差别。
0: 另一方面，近期有关豆包团队裁员的传闻引发热议，豆包公关负责人刘星回应，相关信息不实，实际上只是分工的组织调整，这说明市场已经充分关注到了字节跳动的动作。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音乐家刘欢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30余年，退休时是副教授。消息传出，很多人唏嘘，但更多人觉得他不需要教授头衔证明自己。这话没错，可问题恰恰在于，一个人可以不需要职称来证明价值，一套职称制度却有责任识别一个人的专业价值。刘欢需不需要教授看个人意愿，职称制度能不能认出刘欢这样的教师则是大学的问题。刘欢不是孤立，湖南师大龚德才从教授10年，深受学生喜爱，一直是讲师。华中科大杨汉文讲了一辈子力学基础课，30年没申报职称，病后才在同事帮助下获评副教授。三人专业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现实，他们把大量时间投入教学，赢得了学生和社会的口碑，却没拿到通常意义上的高职称。这背后是人才评价标准的单一化，论文、项目、经费容易折算成指标。一位教师花10年打磨一门课，让几届学生爱上一门学问，却换算不成数字。久而久之，容易测量的东西取代了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一问题在 AI 时代更加紧迫。当学生随时能让 AI 解释概念、生成提纲，教师作为知识搬运工的稀缺性正在瓦解。真正重要的教师是能让学生产生学习欲望的人。让害怕古文的学生觉得古人很近，让枯燥的力学变成值得追究的问题。一堂好课最重要的结果，甚至不在课堂上，而在下课以后，学生愿意自己找书追问，最终获得不再依赖教师的能力。这种能力恰恰是 AI 最难替代的。科研当然该评，大学也承担知识生产的使命，但科研不该是唯一标准。既然大学同时承担研究与育人，教学能力就该获得与科研相称的制度权重。这意味着要建立真正的教学职称轨道，而不是把科研轨道换个名字搬过来，也意味着学生的长期评价应在职称评审中占更大分量，不是简单看满意度打分，而是结合历届反馈、匿名访谈、同行听课、学生学习成果来综合判断。职称评价当然也不能简化为填表，如果一位教师几十年的教学早已被学生和同行持续认可，制度却因他没填几张表就完全无法评价其贡献，那我们该追问，究竟是人才服务于评价制度，还是评价制度服务于人才？刘欢们已经不再需要任何职称了，但他们留下的问题仍在大学里。人才从来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件，有人擅长公关学术前沿，有人擅长点燃学生心中的火。真正成熟的评价制度应当容得下这两把尺子，让不同赛道上的优秀者都能被看见、被尊重。
0: 好的，感谢周仲阳。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

0: 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据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的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受其影响，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2美元，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
0: 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四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俄乌冲突进入第3个年头，俄罗斯进行了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国家立法机构选举，新一届国家杜马首次会议今天将召开。那么俄罗斯未来的政治走向将走向何方？俄普通民众的诉求如何得到回应？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2周前结束的俄罗斯新一届杜马选举结果其实没有太大悬念，但释放的信号却值得所有关注俄乌局势的人细细品读。这次选举不光是统俄党赢下创纪录一席这么简单，56.6%的投票率创下10多年来新高，就连俄控乌东四地的选民也首次参与投票，称得上是俄罗斯在战时环境下一次完整的政治大考。从3个核心数据就能看懂整体趋势。第一是349席，统一俄罗斯党拿下450席中的349席，比上届多出25席，稳稳掌握立法修宪的绝对控制权，既保住了原有一超多强的政党格局，没有给体制外激进力量可乘之机，更坐实了俄罗斯民众对普京路线的支持。普京虽然不是统俄党党员，但全程为执政党站台，这份高支持率本质就是选民对普京的信任票。第二是 56.6% 的投票率，比上届高出近5个百分点，战争压力下的聚集效应格外明显，这显然超出了西方的预期。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有46名前线参战人员当选议员，占到总席位1成多，这意味着俄乌战争正在重塑俄罗斯的精英结构，军事背景群体的话语权会持续上升。除此之外，新一届议员平均年龄降到53岁，新兴政党新人党也拿到19个席位，政治生态年轻化迭代的趋势也很清晰。当然，选举胜利不等于问题解决，目前俄罗斯民众最关心的还是物价上涨、无人机袭击带来的民生影响，新一届杜马能不能回应民众诉求，把选举合法性转化为治理效能，才是真正的长期考验。
1: 好的，感谢小马。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据澳大利亚媒体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 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权将于10月6号飞往悉尼，出席奥议会下设的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听证会。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23号晚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以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的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
0: 好，时间来到了8点57分，节目的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 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江沿海地区四到五级，明天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

0: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5: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场。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12: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洋泾文明的辽文艺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1: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12: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11: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12: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

0: 这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服好户。
1: 早上好
2: ，Morning。
3: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2: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4: 以健康价值导向，
3: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5: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方正电机研发总部项目封顶，明年初竣工。区领导慰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和比赛保障团队。巨型皮卡丘宝可梦嘉定首店嘉年华，南翔印象城打造潮玩聚集地。区中心医院推出骑手友好救心服务，增强新就业群体健康获得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近日鲍师傅超长蛋挞引发了争议。据九派新闻报道，多名消费者吐槽鲍师傅60厘米超长的蛋挞全是挞皮没有挞液，直呼货不对版。品牌方表示后续会跟制作师傅对接，持续优化产品。对于此事你怎么看呢？你还买过哪些货不对版的商品？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直播帖已经是发布了，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8: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8: 欢迎继续收听。
7: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5: 近日，位于嘉定青能港的方正电机研发总部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将于明年初竣工。作为今年嘉定区产业类重大工程，该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建成后将成为集高端新能源电驱研发、高精密控制器制造及企业运营于一体的总部型基地，为嘉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四化布局注入新动能。
9: 方正电机研发总部项目位于嘉松北路与规划中的郡贤路交叉口东北侧，总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项目主要包含一栋8层研发大楼和作为群房的制造工厂，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8层研发大楼主体已实现结构封顶，施工人员正紧张有序地推进内部作业。
10: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的验收，正在开展内部的出装饰的施工以及机电设备的安装。下个月开始，我们将开展外部以及内部的装饰装修，并同步实施园区地面道路、绿化等室外总体工程。
9: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明年1季度完成整体竣工验收。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聚焦高端新能源电驱和高精密电控两大板块，开展产品研发并推进产业化生产，着力打造集现代化高端新能源电驱技术及前瞻性产品研发中心、高精密控制器单元生产制造中心、企业运营中心和国际化指挥中心于一体的总部型基地。项目选择落户安亭，也是希望能借助嘉定深厚的汽车产业集聚基础、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以及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推动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球化布局。当前嘉定正以汽车新四化为引领，加快推进汽车产业升级发展。方正电机研发总部项目的顺利推进，是完善高端电驱技术领域创新链的关键落子。项目建成后，不仅将带动上下游企业

0: 也协同创新，助力嘉定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也将为嘉定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1: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前往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慰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和比赛保障团队，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不断提升技能水平，持续打造品牌效应，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座谈会上，张宇翔详细询问了获奖选手的训练生活和比赛情况，对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的精湛技艺和顽强拼搏精神给予高度肯定。他指出，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离不开参赛选手的刻苦钻研，也离不开保障团队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他强调，要做好后半篇文章，学校方面要进一步健全高技能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区相关部门要搭建好平台，完善工作机制，让世界技能大赛的成果更好地赋能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汇聚嘉定。据介绍，3D 数字游戏艺术是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类项目，嘉定选手汤启轩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并获金牌，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3连冠。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冬梅、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王静、校长宋磊参加慰问和交流座谈活动。
1: 金秋的南翔印象城迎来一波二次元和潮玩 IP 活动的密集落地，从一楼鹤舞中庭的巨型云猫，到二楼的宝可梦官方卡牌道馆，再到九牧杂物社第二届潮玩嘉年华，这座体量超大的商业体正以密集的 IP 活动变身成为一座痛城。
0: 上午10点，南翔印象城二楼新开业的宝可梦官方卡牌道馆门口已排起队，
2: 车辆蛮大的，我排队排了15分钟吧，大家都很有序排队，都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今天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蛮开心的。
0: 该门店是宝可梦在上海5个新城布局的首家官方卡牌道馆，集零售、卡牌对战和社交于一体。除了门店内，商场内外也设置了多处宝可梦主题装置。德源路入口的巨型皮卡丘尤为醒目，成为亲子家庭和年轻玩家合影的打卡点。
3: 浦东2个小时地铁转过来的，然后因为我是跟着我老公一起喜欢上这个 IP 的，从外面看到他们有那种很大的一个皮卡丘造型嘛，然后一楼的话也会有一些比较可爱的摆件，然后我也拍很多照片。
0: 九牧杂物社第二届潮玩嘉年华活动也正在进行中，集结40余个人气 IP，
4: 是会有一些首发的一些潮玩的一些盲盒和一些 BGD， 也比较好玩。然后我们这一次主要是有一个乐园的一个概念，让顾客可以不仅可以来消费，也可以来店铺去打卡拍照，发一些社交媒体。
0: 从宝可梦首店到云猫首展，再到潮玩嘉年华和一日店长活动，南翔印象城正在用密集的 IP 事件拓展商场的边界。今年1至7月，项目总销售接近30亿元，总客流量超过2000万人次。
1: 近日，记者从嘉定区中心医院携手友好场景建设推进会暨新就业群体嘉义赋能签约会上获悉，该院正式推出9项携手友好就医服务，这也是该院长期关注两新组织、持续关爱新就业群体的又一具体举措。
0: 会上，医网融新加医加义项目启动，构建骑手需求网格排摸、专业力量及时响应、健康服务就近落地的工作闭环。作为项目核心载体，骑手友好9新服务体系发布，包括急救速通、自助驿站、健康体检、关爱家属等9项具体服务举措，覆盖线上线下就诊全链条，把对新业态劳动者的人文关怀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医疗服务实践。
5: 包括为骑手设置专属的停车区域，提供绿色通道， 提供陪诊服务等等，切实让日夜奔波的骑手们更

0: 好感知这个城市的温度。
1: 近年来，区中心医院持续将目光投向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牵头打造了原创歌曲《奇迹人生》，将骑行安全知识唱进骑手心里。现场，《奇迹人生骑行健康与安全指南》新书正式发布，覆盖45个骑行高频健康知识点，兼具专业性和实用性，面向职业骑手、健身骑行者、老人、儿童等群体普及保健救护实操技能。下阶段，甘愿还将持续深化骑手友好场景建设，细化九新服务落地标准，不断优化流程，迭代服务，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全链条健康保障，为上海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型城市贡献嘉定医疗力量。
2: 近日，墨影联邦澳门视觉艺术年展获奖艺术家作品展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开幕，这也是上海嘉定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深化文化交往的崭新事件。
1: 展览汇集10位澳门优秀艺术家的60件组精品力作，涵盖篆刻、绘画、书法等类型。这幅国画《守护与传承》历时1个月创作，描绘了澳门余杭醉龙节盛况。
3: 我们澳门有一个节日叫余杭醉龙节，他们看到画面上有龙头啊，有龙尾啊，他们就是拿着这种木刻去进行跳舞舞蹈，自由的一个舞蹈，然后主要的就是寓意我们兴旺与平安。
1: 篆刻作品山忍即印存1、2，取法汉印之朴厚，金文之苍茫，又参以简牍之率意，鸟虫篆之灵动，珠体兼容，刀法爽利而不失含蓄，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一印一静既现传统金石功力，又透出当代审美意趣，吸引不少观众驻足细品。
4: 这次的展览呢，有书法、篆刻、绘画，然后特别是我们刚才有参观的那个泼墨作品，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内容很丰富。
1: 展览将持续到11月1号。
2: 主驾位置没有方向盘，中控台只有一块横向大屏，车辆却能够自主起步、转向、避让行人，稳稳地在园区道路上跑完一圈。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画面，而是发生在嘉定安亭汽车创新港测试道路上的真实场景。下面呢，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没有方向盘的车跑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嘉定安亭的汽车创新港，今天我要体验的这辆车呢，它没有方向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吧。坐进来的第一秒，手是真的不知道往哪里放，就像在坐一辆没有司机席的车一样的。那方向盘没了，它是怎么听人话的呢？我试一下。 Hello 志己，
6: 我来了，
5: 请帮我在附近找一家评分比较高的本帮菜，顺路帮我找一家咖啡馆。
6: 路线已经为你规划好了，先去咖啡馆，再到本帮菜馆，需要调整随时跟我说。
5: 自己管这叫 I'm Clo 龙虾智能体，以前的语音是指令式应答，现在升级成了意图理解加多任务连续执行。你一句有点冷，他知道该调空调，而不是等你念完一串参数。
7: 好，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没有方向盘的车已经在我们的内部的测试道路上已经跑起来了，所以大家整个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未来的感觉，车子没有方向盘，但它却自己在动。而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整个的行驶路段是非常丝滑的，然后也可以看到在前方现在有人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微微降低了这样的一个车速，而且非常的老司机，就是没有一个急刹的一个顿挫啊，然后平顺的避开以后，我们再接着再往前走，所以给到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累人的一个安全跟丝滑的一个驾驶的体验。那高阶辅助驾驶，我们背后因为有上汽自研的这个算法大模型，然后我们有很多的 L4 的 Robo Taxi， 其实已经在临港的片区，包括嘉定的一些测试路段已经在跑测试了。那么这个积累回来的数据，其实是我们无论是 L4 还是 L2， 然后都为大家做到很好的一个安全的算法大模型的赋能。我们目前也是全行业唯一一家把全线控底盘拉到20万级的这样一个车企的品牌。那么大家在现阶段就可以在量产车上也享受到我们的全线控底盘带来的这样很快

0: 速、很精准和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操控。
1: 在汽车创新港里，有蔚来、地平线、上海零数等一系列汽车公司在这个园区里面。今天我们能在园区里面看到无方向盘的汽车在跑，那明天呢？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2: 近日，上海大众2027款帕萨特 Pro 与2027款途观 L Pro 上市。作为上汽大众燃油车品牌的重要代表，两款车型围绕用户高频用车场景进行了全面换新。在智能辅助驾驶、数字座舱以及外观设计等方面的进一步升级，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的出行选择。
3: 记者在位于曹安路上的上汽大众上海协同众盛 4S 店看到，2027款帕萨特 Pro 和2027款途观 Air Pro 已到店，展厅内不时有市民来看车咨询。
4: 比老款的那种就是更智能化了一点，以前的话像这种油车的话是没有电车的一些功能嘛，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它都给配置上去了，还比较可以的。
3: 据悉，此次两款新车的领航版和旗舰版均搭载全新升级的行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并配备透明底盘功能，进一步强化高频出行场景体验。此外，两款车均配备全新数字座舱界面，让用户能够更直观高效地使用车辆功能。持续更新燃油车产品的同时，上汽大众的新能源车型也在按计划推进。今年将投放七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三大技术路线。近几个月 ，iD.Air 9X 累计交付超1.3万辆，奥迪 E7X 累计销量超过10000辆。
5: 嘉定科创河，
6: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5: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6: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5: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6: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早间的气温起步呢在20到23度之间，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0%到95%。假日期间，我区有两次冷空气的过程，分别是出现在1号、4号到5号前后，届时呢将出现大风及降温天气。长时间在户外，需要关注体温的体感变化，以及及时增添衣物，以防感冒。
7: 南翔，古称茶溪，因境内上中下茶圃三条河流经而得名。而南翔之名则源于一个与白鹤有关的浪漫传说。相传南朝梁天监4年，先民在茶溪耕地时挖出一块1丈多的大石，
8: 快看，有仙鹤。
7: 彼时一对白鹤盘旋上空，随后歇脚于石块之上。
9: 阿弥陀佛。
7: 一位名叫德奇的和尚路经此处，认定白鹤翔舞之处必是吉祥宝地，便发愿在此筹建一座佛寺。至佛寺落成之日，那对白鹤竟腾空而起，向南而飞，佛寺因此取名白鹤南。

南翔寺。此后寺庙声名鹊起，香火旺盛，日聚人气，蔚成巨镇，便取名为南翔镇。明清时期，南翔经济达于鼎盛，商贾浮凑，民武殷繁，为诸镇之冠，有银南翔之美誉，更有小小南翔赛苏城之说。如此钟灵毓秀之地，古往今来的贤才名士已灿若星辰，涵养出明代诗画家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清代竹刻名家吴之凡，茶学亚圣清代学者陆廷灿，国画大师陆延绍，经济学家余光远等众多英才。如今明代园林古意园依然绿竹依依，南翔老街游人如织，小龙飘香，流云湖、银翔湖碧波荡漾，成为市民休憩漫步的诗意佳人。古韵换新颜，新叶新古镇。近年来，南翔更聚焦3+1产业集群，夯实产业基础，并依托南翔国潮大会等文化活动，持续激发古镇活力。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到中国国潮第一镇，南翔镇在手运中焕新，于传承里生长，绘就千年古镇在新时代蓬勃发展的新图景。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惩罚。烤肉和馕，虾和蟹，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5: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7: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定，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静美启航，美丽生产力赋能城市新文明。上海第四康复医院正式焕新归来，上海楼市再度上演千人摇，多个新盘开盘即售罄，终端改善项目去化热度持续走高。

昨天下午三点，一起走进静安美创境界，看看当美妆遇上硬核科技，静安如何以务实高效的营商环境和诚信健康的商业氛围

0: 书写城市文明的生动注脚。
1: 这是固状油脂，你是油脂，喉屑细软稀疏型。
2: 哦，我是细软还是稀疏？我是稀疏型。
1: 长期的油脂头屑堆积会影响您的毛囊生长环境。
2: 你是不是以为此刻我是在美容院或者是头疗店？但如果我告诉你，除了这样的头皮检测，在这儿还能感受到更多皮肤健康、医产融合的新生态呢？今天的城市文明行业先行系列主题活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美创境界。陆总好。
3: 你好你好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创境界吧。
4: 好的好的，美创境界呢，其实是去年我们静安布局的创新的产业赛道，主要是聚焦的是美妆和皮肤健康。那么在帮助这些品牌在品牌的科技力上，我们可以通过医研共创，打通医院和产品之间的壁垒，让更多好的一些功效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化妆品。那我们的老百姓使用化妆品的时候，一方面更安心，一方面对于产品本身的功能会更放心。
2: 那就拿刚才我做的这一款头皮检测来说，它和市面上我们常规看到那种检测有什么不一样的？
4: 您可别小瞧了这款产品，我们请刘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这款第二代 AR 头皮检测仪机器人呢，核心在于 AR 算法加干细胞的双专利技术支撑，它不仅能实现秒级的高精度诊断，还能针对性的给出一个个性化的养护方案，解决了传统检测缺乏科学数据支撑的一个痛点。
2: 那要把这样的技术真正落地为产品，这个过程应该不容易吧？
5: 您说的太对了，一家初创的科技企业最难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市场这个中间的一个死亡谷。我们入驻美创境界后呢，平台第一时间为我们企业对接医研共创的资源，为企业将来做成果转换打通路径。同时依托园区的集体参展机制，我们参与了美博会、上交会、进博会，得到了海内外客商的一个广泛的认可，也为我们将来品牌落地呢提供了很多的商业场景。
4: 这正是我们美创境界想要真正发挥的作用，把顶级医疗科研资源、检测平台和政府合规的服务整合在一起，帮助企业真正把技术变为产品。我们园区啊，其实还有不少这样有趣的品牌，我带您去认识一位您的同行。
2: 同行，
4: 他原先也是一位主持人，现在啊，凭借着科普短视频出圈了。
6: 顾瑾老师好。
1: 您好主持人。 Hello 陆总。
2: 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啊？
1: 其实我们媒体从业者也经常会了解一线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在了解他们需求的时候，发现大家在看各种各样的功课呀，让护肤这件事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我就想，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做一款一物多用的产品？就比如说这款面霜，我们可以薄擦为霜，厚敷成膜，最近天气比较热，然后想要薄一点，它还可以变成乳液，所以一物三用，整了很多消费者的费用。
2: 如果要让消费者买的少用的精，还怎么来保证盈利呢？
1: 比如说消费者他选择了很多产品之后，发现哎，这个产品是我在任何时候都会想起来的东西， OK， 那他就会反复复购。从诚信和文明的角度上，我们也觉得作为这个企业来说，可以更好的源远流长的做这门生意，
2: 让消费者用更加信任的眼光去投出关键一票。
4: 傅瑾说的这种靠真实科普建立信任的理念，非常符合我们平台的导向，所以我们在园区专门打造了一个公共直播间，不光用来给品牌展示产品，更重要的是定期邀请医院专家和品牌创始人来做科普直播，把专业的知识传递给公众，引导大家科学护肤，健康生活。
2: 您觉得这对我们整个城区的发展和文明建设意味着什么？
4: 其实城市文明建设最终还是要落到人身上的，落到服务企业和促进发展上。对于美创境界来说，我们把优质的医疗资源、合规的服务和产业协同做好，让创业者在这里能够顺畅的发展，叫消费者能够买到安全靠谱的产品。其实这本身来说就是城市文明最生动的体现。
0: 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康复医疗机构之一，上海第四康复医院，9月28号正式焕新归来。位于安远路的新院区规模更大，设施设备功能服务更是全面升级。新院所在的静安老年健康中心内，还将设立上海市中医院门诊部、一家养老院和一个120急救站点，打造上海市中心单体规模最大的医康养综合服务体。

0: 康复医院新医院今天正式启用，那一楼的一场门诊服务啊，也是汇聚了周边不少的老年居民。我看到今天坐诊的这些服务基本上以老年康复以及理疗等学科为主，那其实这也符合新医院开院之后的发力重点。那新院最有特色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全新标准化多人空气氧舱，它一次可以容纳32个病人进行60分钟的吸氧治疗，那单次收费150元，还可以走医保。
1: 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这些病人，他们在康复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可以进行高压氧舱的治疗，减轻病人的后遗症。
0: 那这次康复治疗区啊，也是全面换新升级，设备更多、更新、功能更全，从这个言语治疗、物理治疗、作业治疗以及康复评定等功能板块，覆盖病人所需要的全部康复治疗服务。
2: 这是我们一个下肢的一个康复机器人，主要是面对一些脑卒中的一些患者，他下肢步行的能力，主要是纠正他的一些步态。这个设备我们主要是适合我们一些平衡功能障碍的，这是我们一个水疗，我们放好水之后可以在水中让它进行去粘。
3: 我们还有这个瑞金医院啊揭牌成立的这个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目前我们这个预约的患者还是非常的多的，已经多达40-50名的患者。
0: 那这次除了康复医院的全面换新升级之外，整个片区还将打造市中心规模最大的医康养综合体。那从我所在的康复医院2层连廊走出来，身后就是即将开业的市中医门诊部，同时未来这里还将建起一座养老院。
4: 这个体量里面一共有4家单位，一个呢是我们新建的上海市的第四康复医院，第二呢我们过几天要落成的上海市的中医院的门诊部，还有呢就是明年差不多这个时候要落成的一家养老院，另外呢还有一个120的一个站点。这个地块呢以后是静安区打造成为医养结合、康养结合和中西结合三个结合为主要的一个基地，前端后端我们就要做个全链条的一个闭环，3栋楼里面大家都有连廊互通的。

0: 中秋小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位于青浦徐泾的某网红楼盘迎来二次选房。281套房源吸引了千组客户参与认购，项目开盘当天再次实现了日光。9月28号12点左右，记者来到了开盘现场，距离下午1点18分正式选房还有一段时间，入场区域已经是排起了长队。现场的一位购房者告诉记者，自己摇号呢排在了380多号，特意请假过来，号码呢比较靠后，还是想来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解漏。据下，该项目二批次的推出281套房源，涵盖建面呢约106平方米到119平方米3房，136平方米至181平方米4房，均价在每平方米62814元。据项目公开信息，这次合计1364组意向客户签订了项目购房意向书，经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核，525组认购客户符合上海限购政策，而且得分达到了入围分数线。一位首次开盘时没能够如愿的购房者告诉记者，这次啊终于选到了心仪的房源。在他看来，这个项目地铁出行便捷，周边的聚集不少商务楼，兼顾自住与资产保值属性。他表示，自身横向对比过多个楼盘，能够明显感受到市场的分化。也有不少购房者表示，并没有参加第一批次的认购，而是后期看到了项目热度比较高，看房以后就报名了二批次的选房。公开信息显示，这个楼盘第一批次吸引了946组客户参与认购，认购率达415%，也成为大虹桥近3年来首个触发积分制的住宅项目。开盘当天，228套房源全部售罄。此外呢，记者在现场看到，还有购房者拖着行李箱直接赶来，原本是在外地旅游的，特意是中断度假赶回来参加选房。一名在青浦工作的购房者把新房和周边的次新房放在一起反复的权衡，他坦言两者的价格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但是现在二手房房东普遍是预期坚挺，实际的溢价空间比较小。值得一提的是，徐泾这一楼盘的热销并非个例，近期上海多个新盘接连上演日光行情。9月25号，嘉定的象屿经贸满家二批次135套房源全部售罄。9月26号，森兰越秀天宇147套房源开盘即清。新房热度走高的同时，二手房市场同步回暖。上海链家监测数据显示，9月1号至9月27号，上海链家二手房待看环比8月前27天呢是上涨了5.5%，客户的咨询量上涨了35.5%。据安居客上海统计，截至9月27号，9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成交已经超过20000套，达到20721套，同比增长12%。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陆文熙表示，中秋周上海新房成交保持稳步上行，外环外的刚改终端改善产品成为市场的主力，去化热度持续走高，楼市供应也迎来了大幅补量，刚需改善房源选择大幅增多。上海中原地产数据显示，9月21号到27号，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8.91万平方米，环比上涨3.13%，终端改善房源成交活跃度持续提升。供应端同样迎来显著的回暖，上周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入市面积15.82万平方米，环比大幅增长152.81%，合计13个项目取证入市，供货多点开花。其中供货量最高的项目为嘉定新城象屿经贸满家，一次性推出了135套房源，合计20000平方米。高端市场则相对的克制，仅三菱滨江、前滩、上品等少数豪宅有100套级的推货，高端房源整体投放偏谨慎。陆文熙分析，随着新房集中的入市，外环外网红刚改的去化表现亮眼，终端改善需求持续释放，这一市场趋势有望延续。放眼全国，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9月1号到27号， 重点30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5.5%，一线城市同比增长9%。北京、上海在8月的需求端政策优化带动下，成交同比分别增长18%和16%。重点20城二手住宅成交10.4万套，同比增长4.2%。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已经连续7个月同比增长。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认为，当前核心城市成交改善更多的是受到此前需求端政策和金九传统销售旺季的带动，多数城市新房市场仍处于筑底阶段，市场修复主要集中在核心城市的优质板块和项目。而价格方面呢，部分城市新房价格项目出现了调整，但是主要表现为收回的优惠、调整不同楼栋之间的价格差异。真正直接上调售价项目呢，仍然比较少。当前市场尚未形成普遍性的涨价趋势，项目价格调整更多的是企业根据销售的情况、产品的差异和市场预期做出的局部策略变化。2026年10月1号，上海生育保障升级了，合规生育医疗费用将实现个人无自付。根据新政，本市参保人群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可以直接刷医保卡结算，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很多孕妈妈的生育周期会跨越这个时间节点，比如在10月1号前做了一些产检，而10月1号之后呢才生娃。如果按旧政策或新政策单方面结算，会导致他们实际花的钱得不到应有的补偿。2026年9月28号，上海市医保局特别制定并发布过渡衔接操作办法，把老政策加新政策里面已经发生的费用拿出来算一算，确保孕妈妈在整个孕期都能得到应有的保障。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
2: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来关注热点聚焦。一身新校服竟然没穿2周就开了线。据央广网消息，近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一中学初1年级多名新生家长反映，新购置的夏季短袖校服 T 恤穿着不到2个星期就出现了印花开胶、缝线开线。对此，9月28号，重庆市九龙坡区教委发布了情况通报，确认部分校服存在质量问题，责令供货商企业落实整改，并同步在全区规范校服采购验收，监管全流程管理。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要求，校服在标准洗涤条件下洗涤之后，不允许出现涂层部位脱落、起泡、裂纹，不允许出现破洞、缝口、脱散。涉事中学的校服却只穿了不到2周，可能也就洗过1-2次就开胶开线，意味着连最基本的质量底线都没守住，给人以粗制滥造之感。值得追问的是，一套存在明显做工缺陷的校服是如何顺利通过验收送到学生手上的呢？其中最明确的明显的责任主体当然是涉事企业，开胶开线不只是做工粗糙的问题，更是企业产品质量问题。但是企业恐怕只是链条上离问题最近的一环，一件校服从生产到穿在学生身上，中间还隔着采购、验收、检验好几道关口。供货企业是怎么选出来的？验收环节验了什么？如果说企业存在问题可以用压成本来解释，那么多道口的关口失灵靠着偶发就解释不通了。校服治理从来不是生产企业的单打独斗，采购、招标、到货、验收、抽样送检，每一个环节都是质量闸门。中小学校校服管理失调中，自愿选购、民主决策、公开公示、依法签约、公开监督5条条款均以学校作为责任主体。 然而现实中，一些学校的校服采购只看厂家提供的合格报告，不做现场的抽检，招标比价时为低价试取，间接催生粗制滥造。验收环节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质量把关完全交由供货商负责。一旦这些前置关口失守，等家长发现开胶开线的时候，问题校服就已经穿到了孩子身上。这还只是在制度环节、执行环节出现的问题，更不要说以往校服采购过程中还曾暴露出存在的暗箱操作、质次价高、收受回扣等问题。此次校服采购中有无此类猫腻，也需调查核实。此次事件爆出之后，有不少网友主张效仿深圳模式。今年秋季开学期间，深圳校服真香话题冲上热搜，商超自由选购百元以内的蓝白校服成为彰显城市文化的特色名片。其实重庆早在2025年就出台了校服管理新规，明确自愿购买、阳光采购，学校不得从中获取任何经济利益，加大校服质量监督检查力度等要求。九龙坡区也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开展了校服专项抽检。然而制度若不能落地成为日常监督，再完善的改革方案恐怕也难挡一件开线校服带来的信任坍塌。更值得深思的是，校服质量问题的频发往往不是技术难题，而是责任缺位。企业追求利润可以理解，但是不能以牺牲学生权益为代价。学校承担采购责任，就不能只做中间人，监管部门也不能只在舆情发酵之后才联合行动。一件开线的校服提醒我们，守护孩子不能只靠事后的严肃处理，更要靠事前的制度刚性、事中的监督闭环、事后的追责到底。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一件穿在孩子身上的校服都经得起阳光的检验，也经得起明星的丈量。
1: 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2: 早安嘉定，
1: 欢迎继续收听。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近日，鲍师傅昌城蛋挞引发了争议。据九派新闻的报道，多名消费者吐槽，鲍师傅六十厘米超长蛋挞呢，全是踏皮，没有踏液，植物货不对版。品牌方表示，后续会跟制作师傅对接，持续优化产品。对于此事，你怎么看呢？你还买过哪些货不对版的商品？我们今天啊，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网友的留言。空白他说啊，全是智商税啊，非得跟风吗？明明是原蛋挞打剩的材料做的，反而卖得更贵了。 Rose 他说，也不晓得为什么喜欢跟风，秋天第一杯奶茶超长蛋挞，无法想象是什么心理让大家都去跟风追呢。江南有嘉玲说，这种高油高糖产品居然卖了1000多万啊，可见口味好了，消费者呢是不会关注健康负担的。家他说买了一次啊，盒子呢是盖不紧的，半路蛋挞掉了，提着空壳子回家，被朋友啊笑了好久。拼瓜他说，今年这个蛋挞也是火得莫名其妙啊，图个新鲜吧，鲍师傅呢他们家味道感觉还行。Miss 胡他说，自己买这个蛋挞皮自己做，蛋挞液也是自己烤，里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也不见得吃得多健康。再来看一下晒晒太阳说，味多美的比较好吃，这个蛋挞液啊感觉挺多的，所以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呢也是龙他说啊，这个记住啊，越香的越不要吃，越吃越上瘾的更不要吃了。电风扇说，他呢个人就喜欢吃这个蛋挞皮，他嫌里边这个馅儿啊太腻了。也有网友说，这个晒出图啊，雪梨他说他这个还蛮好吃的，不只有这个蛋挞皮，还有蛋挞液，所以也不全是。再来看一下张，他说是很长，吃着也不方便啊，还得拿这个剪刀剪啊， 剪了以后呢有碎一地，内部是蛋挞啊，但是太少了，皮也特别的厚。今夜无风说，中秋假期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小姑娘啊，小心翼翼手捧着一个这个长条形的盒子，难道就是这个网红食品吗？再看一下郑实力，他说他买的这个皮儿啊超薄的啊，比普通的蛋挞皮呢还要薄，里面全是馅儿，是真的不是钢筋啊。所以每个人买到的东西好像都不一样啊。不过这次说到的是鲍师傅，不知道这位朋友买到的是什么师傅呢？一帆冯顺他说自己在家啊，两个鸡蛋，一瓶250毫升的牛奶，加点糖，不知道做了多少个，吃的还健康啊。所以在哪里买也很重要啊，所以吃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一根60厘米的蛋挞掰开一看，里面是空空荡荡，酥皮占了大半，蛋挞液呢却很少。消费者为这个蛋挞付钱买到的主体是挞皮，这恐怕是不能接受的。其实鲍师傅这波超长蛋挞营销呢，属于是跟风入局了。最早是其他糕点品牌率先推出了这样一个60厘米超长蛋挞，随着探店的达人啊，普通网民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视频，那么相关话题就迅速的发酵，形成了模仿的热潮。所以啊，超长蛋挞的社交货币属性已经是超过了食品价值的本身了。但是解锁蛋挞新吃法也好，跟风凑热闹也好，蛋挞终究是一种食品，为视觉营销偷工减料，牺牲食品品质，纯属本末倒置。那鲍师傅啊，作为知名的国民品牌，走到今天靠的是实打实的用料和独特的口感。早年的肉松小贝出圈，并非是依赖网络营销，而是凭借消费者一步步积累的口碑。那么一个以实在品质起家的这样一个品牌啊，现在呢却为网络爆款而忽视了产品本质，无疑是自毁根基。的确，短视频时代，食品营销啊逻辑变了，品牌呢是要考虑的除了产品质量本身，还能不能制造一个传播点，能不能讲一个好故事，能不能激发用户的分享欲。包装啊，造型啊，色彩提亮反差，都是考量的这样一个选项。食品营销从产品逻辑转向了流量逻辑，于是啊，我们就看到啊，越来越多的食品品牌努力去追求第一眼的视觉冲击力，优先打造适合镜头展示的产品形态，争相制造迎合算法偏好的话题噱头，社交传播效果呢成为了金标准。今天的消费者愿意为创意、为情绪价值去买单，但是啊，所买的产品与其付出的成本也应该大体是相称的。18.9元的鲍师傅超长蛋挞呢是不算贵，但是如果吃到嘴里完全是不符合预期，情绪价值就所剩无几了。形式大于内容，博的就是眼球，消耗的是一个品牌积攒多年的信誉。企业呢有推出产品的这样一个权利，试错呢也很正常，我们消费者并没有那么苛刻，工艺上的瑕疵也是可以包容的，关键是别把营销噱头当产品核心，这当是食品行业的基本规则吧。舍产品之本，逐流量之末，只会砸了自己的招牌。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留言。稍后即将播出的健康有道呢，将邀请全科医生为大家带来换季慢病养护干货。眼下正是夏秋交接的这样一个特殊时节，气温冷热交替，昼夜温差悬殊，不同于盛夏的高温，也区别于深秋的寒凉，这段忽冷忽热的过渡期呢，是高血压、高血糖人群的隐形考验期。身体血管反复的收缩舒张，代谢规律被季节打乱了，慢病指标呢很容易出现波动。那我们怎么样顺应时节变化，科学调控血压，稳定血糖，稍后就一起来关注。好，今天的早安嘉定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朱红，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即将直播的健康有道。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新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

0: 诗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 用心相伴在您身
6: 边。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7: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6: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8: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2: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0: 健康有道。
9: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佩蓉。眼下正是夏秋之交啊，气温忽热交替啊。尽管呢是昼夜温差悬殊，不同于盛夏的高温，也区别于深秋的寒凉，这段忽热忽冷的过渡期是高血压、高血糖人群的隐形考验期。身体血管反复收缩舒张，代谢规律被季节打乱，慢病指标很容易出现波动。如何顺应时节变化，科学的调控血压，稳定血糖，本期节目来自嘉定区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毛志荣，将为大家带来换季慢病养护干货。毛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的全科医学科毛医生。欢迎大家来到本次节目。
9: 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中点击直播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直播通道了。点击进入就可以边收看边留言。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调频100.3兆赫收听节目，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那么毛主任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还有高血压和高血糖啊，您是全科医生，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哎，这全科医生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有一些陌生。您可以首先给我们先科普一下，讲解一下您的日常工作，包括您的患者都是怎样的疾病吗？
10: 全科医学啊，我们大家从这个名字上来说就知道，我们全科管得特别宽啊，内外妇啊，常见的多发病啊，常见病，这些都是我们涉类的项目。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也是，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我不知道挂什么科、挂什么号，我这个不舒服，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不舒服啊，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全科医生进行一个分诊。主要是这些工作。同时呢，我们社区全科还承担了很多预防保健的工作。其实工作内容挺丰富的，
9: 非常的丰富啊，
10: 非常丰富。
9: 我也了解到您是从

0: 专科转到了全科医学科啊。
1: 嗯、
0: 当初您的初心是什么呢？因为全科医学确实上，你像我们体检完这个体检报告单，我们又看不懂啊，就特别想找全科医生帮我们解读一下啊，这是我们内心的期盼。
1: 全科、专科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医疗事业。但是全科和专科其实是有一定的差别，全科在于这个疾病啊，在于这个病啊，专科在于这个病。而全科呢在于这个人啊，我们其实在社区打交道打的最多的还是我们的社区医生啊，你的家庭医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要转岗到全科呢？这个除了工作调动，正常的工作调动以外，其实我也还是对全科有一定的兴趣，因为全科是主要还是接触人为主，而且全科在我们医院全科还涉及到一个学员的培训啊，社区医生的培训这些工作啊，所以当时就从我们的专科转到了我们的全科。
0: 确实是啊，我也是了解了您啊，您也是包括帮患者看结节啊，还有慢病健康管理，包括检后咨询、呼吸消化、代谢、睡眠，所以说我觉得您的综合知识特别的丰富啊，什么样的知识都应该了解一下，是吧，毛主任？
1: 对，我们从我们讲专科医生的知识水平能对某一个疾病能达到90%就是100%，
0: 对
1: 啊，全科医生是对所有疾病的广覆度能达到70%-80%，就是一个合格的全科医生了。重点是要能学会鉴别能识别常见病、多发病，能识别重症啊，这是我们全科医生有的优势啊，相对于专科医生的优势。
0: 对，确实是啊。如果我们有什么病，我们吃不准，不知道哎，这身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挂哪个专科医生啊，然后
1: 就
0: 会找到您啊。
1: 这个、比较适合我们全科做一个分门别类的筛选啊，是否需要进一步专科看，还是说我们全科停留在全科就可以进行一个治疗的一个水平啊。
0: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门诊的一些案例吗？就比方说他是怎样找到您这个门诊，然后您怎样推荐到其他的专科门诊的，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1: 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健康体检啊，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提供很多各种各样的健康体检。那么健康体检做完了以后，很多人就是拿到报告，拿到
0: 一脸懵，
1: 对，
0: 我就
1: 看一下啊，上面是不是写了很多但是说心脏科专科随访，消化科专科随访，肾脏科、泌尿科专科随访，写了一大堆的专科随访，
0: 真的是
1: 那你可能要去挂10个科然后那我们全科的作用是什么啊？我把这些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把你仔细分析一下，根据轻重缓急有一些是随访的，有一些是必须要进一步看的比如说我们在随访的时候发现肺上有个结节原来大概是3毫米、4毫米在这一年里面体检发现明显增大了7-8毫米了，甚至1公分以上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患者说你这个结节其实有一定的进展你需要到我们专科、胸外科或者呼吸科进一步再去随访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血糖那血糖平时它血糖在6的，我们低于高于7以上，我们是算糖尿病那如果你的血糖在6-7之间我们说你的血糖出现异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对患者进行一个生活习惯、饮食的一个指导让他把这个糖尿病扼杀在摇篮里面
0: 确实
1: 这是我们不同的一个分诊
0: 对，您就像我们的顾问一样我们有吃不准的一些疾病就可以问问您，给我们一个科学的建议包括用药包括去治疗您这个职业是特别有成就感和荣誉感的，我认为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进入我们的正题，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聊的是高血压和高血糖，包括高血脂，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夏秋交替的这样一个时节要格外的注意高血压高血糖包括秋冬季节的时候好像比夏季有很多患者都反映我的血压怎么不太好把控管理毛主任
1: 我们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几天早晚都是很凉的到了中午就是很热的那么一天里面像过了2个季节这个时候血管是最难受的天冷一点全身小血管一收缩收缩嘛血压就马上就上去了所以血压高了天中午的时候天热了又扩张那么这样呢我们血管里一天这个血压反反复复收缩舒张血压也是上下波动容易过坐那个血压坐过山车而且我们老祖宗之前2000多年就讲了黄帝内经讲了秋天要早卧早起雨季聚星冬天要早卧晚起必带日光这个就像我们老百姓也讲的白露 生不

0: 寒露、脚不露啊，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啊。气温对我们的身体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的居民啊。有一些现代的研究发现，寒热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和肾素血管紧张素这个套调节身体内血压和升压的一个系统啊，一旦激发了血压就会高。所以和夏天相比较，到了冬天大家平均血压都会高5到6毫米汞柱、啊、尤其是老年人和吃那些吃降压的病人。
1: 对，
0: 所以
1: 我觉得这类群体特别注意一下。
0: 对，特别注意。
1: 对，您刚说挺形象的，像一个过山车一样、你这是一天早晚特别冷，重又特别热啊，这个血压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血糖也会发生变化。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监测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我们现在量血压可能很多人都不是正确的方式，那毛主任您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在家如何做到正确的血压的监测吧。
0: 血压测量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买的、因为市面上很多这种臂式的，
1: 好
0: 多产品、对，上臂式的、腕式的、各种各样的测血压的方式、甚至有些现在手表它也可以测血压啊。但是
1: 我一直觉得手表测血压不太准确，只是一个商家的噱头。那毛主任你是这样吗？我是这么认为，包括测心率啊等等。
0: 就是在医疗上我们还是以上臂血压计为主、其他的血压计
1: 应该是辅助的，
0: 辅助为主啊。
1: 对对、
0: 大概测量一下，但是我们如果有高血压的病人，我们还是提倡一个上臂的血压计为主啊。那么测量血压，测量血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你使用的血压计毕竟是要校准过的啊。如有些血压，经常门诊有些病人跑过医生，我说为什么我在家里血压测得好好的，当你这儿的血压老是高啊，那我说你下次
1: 不准备，
0: 对，下次你带过来我们再测一下啊、结果发现啊、他家里血压计没有经过调试啊、或者是电量不足，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这个血压计测不准。这个是一点啊。还有呢，就是什么时候量的问题啊。正常我们的血压是晨起的时候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在起床后一小时内我们应该要啊，就是排尿以后啊，吃高血压之前我们就要进行一次血压测量。
1: 就是我们吃早饭之前先测量。
0: 其实早饭之前啊，然后特别是一个小时内要测啊，这个时候血压是我们现在相对是最高的一个血压啊。那么晚上呢，就还也要进行一次血压测量啊。我们一天两次，我比如特别是高血压吃药的初期吃药的病人，你一定是把这一周里面的早晚的血压量好了以后，给我们的医生看一下，看看你这个血压药是否降压是否有效，是否需要调整。那么怎么量才准呢？就是一般我们测量起来肯定是要静坐一会儿。你也
1: 不
0: 跑
1: 回来，不是马上就能测的、
0: 对，跑过来的话你一跑血压就自然会往上升了。静坐5分钟，然后测量之前也不要喝咖啡呀、抽烟啊这种行为啊，这些对血压都是有点影响的。那么要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你不能悬空着，肌肉抽绷紧。
1: 躺着也不行吧？
0: 对，躺着一般是不建议躺着，一般还是坐在靠在那个靠背上面测量会比较准的。那上臂要裸露啊。对，或者是
1: 对，有的时候可能小时候我记得会穿个衣服，这也不太准确。
0: 对，厚衣服肯定不太准确，你可以穿一些薄的衣服啊，测量影响相对会比较小一点啊。那么袖带和心脏要同高啊。那么一般我们测量是两次啊，取两次的平均值作为我们的血压啊。有时候你血压如果波动特别大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测个第三次来做一个平均血压的测定啊。那正常我们血压应该是参考值应该是在医院里是140/90以上啊。
1: 如果高于这个140可能就是高血压了，
0: 是高血压了啊。家里血压我们会相对低一点，我们放在135和85左右啊。如果你在家里一直量出来135、85以上，那么你要特别当心了啊，你要去医院就要去看一看了啊。
1: 刚刚您也讲得非常全面啊，还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现在高血压有年轻化的趋势，很多年纪轻轻的20多岁、30多岁怎么血压就高了呢？我在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啊，房贷、车贷，
1: 哎呀，说到
0: 生我孩子，对对，所以年轻人经常一个是吃的比较油腻啊，都是外卖啊，外卖叫过来比较油腻，又是偏盐偏重的。我们亚洲人大部分的高血压跟盐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年轻人发生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年轻人经常要熬夜啊，神经紧绷啊，抽烟喝酒啊，这些也是导致我们年轻人高血压高发的一个危险因素啊。还有就是在职场的一些朋友经常久坐久站啊，然后不运动，不爱喝水，这些也是我们常见的导致高那个年轻人发生高血压的一个原因。
1: 您刚刚说的也挺全面的。

0: 您刚刚第一点就说到这个盐啊，因为我们节目之前专门做过一期是控盐，现在国家倡导的我们的盐的含量是小于5克，
1: 对，
0: 但是现在都超量了，可能已经接近10克了，就是离我们国家标准还有很远的距离，甚至超了2倍的量。然后因为盐多了，可能血管当中的钠离子就含量高，然后就会吸收很多的水分，这水分一多啊，就会伤害我们的血管，这伤害我们的血管，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嘛，它会堆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严重的话可能损伤我们大脑或者我们的心脏啊，给我们心脏带来很大的负担。那是我们这期节目一整个讲的就是吃盐和高血压的关系啊。
1: 对，实际上我们你说五克盐大概是一个瓶啤酒瓶盖上面装满这一克，而且这个盐分其实不单是指我们倒进去的盐，同时还包括了我们酱油啊、咸菜啊各种各样的食品，它其实之前做的做之前啊，就是盛装的这种食品，它已经放入了盐了。我们吃的时候可能也不注意啊，这个其实都应该算在我们的盐总的盐分之内啊。所以还是尽量要少摄入盐分，
0: 就饮食清淡一些啊，
1: 清淡饮食为主。
0: 对对对，在厨房用盐的时候，如果你已经用了生抽啊、酱油啊，那你就减少盐的含量。对，每天就这么点量，你不要再超了。我觉得控血压就是日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1: 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啊。
0: 对，你也刚刚说到了久坐，这年轻人也很无奈呀、啊。你说上班时间又这么长，偶尔还会加班，这长期久坐好像也会带来肥胖的问题，这肥胖也会和高血压是有关联的。
1: 对的，高血压患者呢，其实跟这个久坐、肥胖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一般个人体重指数，比如说我们正常是24以下，那么如果你原来是24啊，你现在就增加了5个单位到29了，那么我们的高血压风险就增加了49%，将近一半以上啊。而且超过体重超过24，就体重指数超过24以上的得高血压的风险啊，是正常人的3到4倍。所以体重还是跟我们的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一定要减重。
0: 对对，减重是非常重要的。您有哪些减重的心得吗？您作为全科医生，会建议您的患者如何科学的减重？
1: 科学的减重其实跟我们的饮食还是有密切相关的啊。就首先我们要管住嘴，那怎么管住嘴呢？一般我们来说，老百姓讲，我们吃东西都要吃7分饱啊，高油高脂这些食物我们都应该要避免掉。同时呢，我们有些是喜欢吃零食的啊，膨化食品、啊。
0: 现在小孩子们特别喜欢吃零食，
1: 对，特别喜欢吃。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糖果啊，这些，其实小朋友喜欢吃糖，一吃一吃，一颗又一颗，吃着吃着，慢慢就就是我们普通的饮食就吃不下了啊，主要还是以甜食、蛋糕啊这些为主了，所以这些是我们要避免掉的。
0: 对对对，您说这儿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说家里的小孩子嘛，如果你从小就给孩子做的饭又重油重盐，因为有的老人他可能口味偏咸一点啊，尤其是北方爷爷奶奶过来在上海帮我们带娃啊，那个饭做特别咸啊，那小孩子就养成了吃咸的习惯。等你以后饮食再清淡了之后呢，可能小孩子也不适应了。你从小就吃盐，那也为以后的孩子的患的一些疾病埋下了隐患嘛，我是这样认为的。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家里面的小孩啊，饮食方面，
1: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作为80、80年代的人嘛，我们那时候吃肯德基、麦当劳，那时候是非常奢侈的一件，
0: 哎呀，好贵啊，
1: 好贵的，
0: 对
1: 吧？然后我们以吃肯德基感觉啊，吃了一顿大餐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吃了油腻的东西以后，你看现在到现在这个中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很胖啊，
0: 对对对，
1: 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出现了啊。对于现在的一些年轻的小朋友来说，他们的物质条件远远要超过我们80年代的人啊，甜食、糖食、油腻的，包括零食这些越来越多。其实这些小孩子他其实没有一定的分辨能力，还是需要我们家长要对这个甜食和油腻这些食物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尽量减少避免我们小孩子过多的摄入这些糖分啊还油脂啊这些东西。可能在小朋友的表现不是像成年那么明显，成年的高血脂、高血压出来，小孩子的代谢能力相对比较强啊，但是他会肥胖，
0: 对，
1: 体重会增加啊。我们其实我们的小孩子那个体重的这个超重率啊，逐年是上升的啊，所以
0: 这是引起重视的，
1: 这要需要我们
0: 家长
1: 要
0: 以身作则啊，
1: 以身作则。
0: 我也特别想问问您，就是您在门诊上有没有小朋友去您那里就诊啊？小朋友多不多啊？还是您的年龄层次是怎样的？老人比较多？
1: 哦，我们全科的话，一般在12周岁以下是直接挂全儿科的。
0: 那12岁
1: 以上，我们会涉及到我们全科啊。那么像这类小朋友，我们接触的也比较多啊。大部分小朋友，我们还是以饮食调整为主。

0: 分的小朋友因为他体重特别高了，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到我们的营养科啊，我们医院有营养科的，有一个减重门诊啊，通过减重门诊测算它的那个人体的那个成分分析，做算它那个基础代谢率，根据它的基础代谢率，再根据饮食的量进行一个体重的有计划有目标的一个筛检啊，也不是说我们来了以后就全部都随便他怎么吃，只要他少吃东西就行了啊。
1: 对，
0: 那还
1: 是要
0: 一个科学
1: 的评估的，
0: 科学的综合的一个评估啊。
1: 对，您说到这儿，我也有特别深的感受，因为您刚才说到小孩子、青少年啊，我们待会儿可以讲讲啊，糖尿病啊，一型啊，包括二型，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现在小孩子们也有糖尿病，而且是一型糖尿病，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啊就要去打针嘛，他们就会躲在厕所里面，那个病耻感啊。包括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就是看了那个报道我还是挺心疼的，所以说现在小孩子们一定要科学的控制饮食，一定要均衡一些，家长一定要为孩子的饮食啊把把关啊，不要让孩子从小就吃那么多重油重盐啊，家长朋友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对的
1: 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感触啊。我接下来还想再了解一下，你看我们高血压发病率这么高啊，这究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哪些危害呢？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吗？
0: 高血压的危害其实非常多啊，从各个方面都会引起我们的那个器官脏器的变化啊。主要
1: 来说
0: 我们常常就说了重要的几个脏器是什么？心脑肾眼血管。
1: 怎么这么多呀？
0: 对，这些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些脏器啊。那比如说对于大脑来说，长期的高血压，我们颅内的这个小的动脉它就比较脆了。那如果压力突然一高啊，容易破裂啊，这就我们常说的脑出血了，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危重的一个疾病。还有一种就是它不出血啊，但是它因为斑块的血脂的增高，斑块的形成，斑块脱落导致的这个栓塞脑梗了啊，那它也会造成我们那个身体肢体功能言语功能的障碍。这是对于大脑来说啊，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老百姓经常称的什么小脑梗，小脑梗其实它是一个腔隙性的脑梗啊，如果长期反复的腔隙性脑梗即使再小的面积，最终也会导致我们患者的这种记忆力下降啊，能力下降啊，言语功能下降啊，这些问题。所以甚至和最后导致一个痴呆的表现啊。
1: 这高血压和痴呆有关系啊？
0: 对的，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对于心脏来说呢，心脏它是我们人体血液输送的一个泵啊，是一个关键的病啊。如果你天天这个泵要泵很高的血压啊，要泵很多很多的血液，那么它的肌肉就会变肥厚啊，会变成一个高血压心脏病啊，甚至发展为肥厚性的心肌病啊，甚至到最后就会发生一个心力衰竭啊，所以对心脏也是非常，高血压对心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啊。
1: 还有哪些呢？
0: 一般我们心脏我们高血压控制不好啊。在10到15年左右，我们的肾脏也会出现后期出现一个肾损害啊，早期可能就是一个蛋白尿为主，到后期甚至可以出现一个尿毒症。那么其他比如说眼血管也会受到高血压影响，
1: 像眼睛是
0: 对我们有时候无缘无故的会出现我们眼底怎么出血了，对吧？或者是这个视物模糊看不清了啊，一去一看确实是眼底水肿特别明显啊，这也跟高血压也是有密切相关的。
1: 还有哪些吗？好像有一个特别凶险的叫主动脉夹层，就是我也了解到好像也跟高血压有关系。
0: 对，主动脉夹层有很多原因，但是如果你突发有高血压的情况下的话，容易把我们的夹层撕裂啊，这个是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
1: 这听下来你看又有我们的大脑，又有我们的心脏，还有我们的肾脏，还有主动脉啊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很凶险。但是其实如果控制高血压的话，其实成本很低的，你就控盐啊，减重啊，睡眠啊，心情啊，我觉得预防还是很重要的，治胃病啊，您怎么理解？
0: 对
1: 对，
0: 高血压其实分为继发性和原发性的高血压啊。继发性高血压的话，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血压升高了，我们一般会排除一些常见的继发性的高血压原因啊。如果没有这些，找不到这些继发的原因，我们考虑是一个原发性高血压啊。继发性高血压后续会进一步去处理治疗原发疾病啊，这样血压可能就慢慢会好转啊。如果是原发高血压，就是我们说了，我们接下来进入一个慢病的状态啊，我们要定期去除了生活上一些饮食啊、运动啊这些习惯、减重这些习惯以外，其他我们就需要靠药物去维持啊，长期的一个药物维持。但药物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颗药
1: 明天我就不吃了，
0: 明天不吃了，或者是说我只吃这个药，我也不管我血压到底多

0: 少，反正吃了嘛就行了啊。我们就要吃药监测啊，然后再要根据我们的季节的不同，刚才我们说的秋冬季节的不同，我们就根据季节的变化，我们要监测血压，调整血压啊，当然一定是在我们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调整。
1: 对，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啊，有一点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跟同事交流，包括和朋友一起交流，哎，你高血压吃的什么药啊？你糖尿病吃的什么药？哦，你吃的那个药，那我要吃，我也要买。你根本就不适合你自己的症状，然后你就吃别人的药啊，这个也是非常不科学的，还是应该遵医嘱啊，找专业的专科医生啊，给你开正确的药啊。那么说到用药啊，还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吧，因为现在高血压的药太多了，有洛尔、普利、地平。赛琴、沙坦等等等等，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选择，还是要找医生去专门选择，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几种药有哪些区别，包括有哪些禁忌吧。
0: 高血压的名字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是药物名，一个是商品名啊，商品名是更加多了啊。同一种药物，它可能商品名叫的方式各种各样不同的啊。但是高血压主流的一共是大概是五大种啊，包括您刚才讲的我们的就是洛尔类的啊。普利类的、地平、赛琴、沙坦，主要是这五大，只要这后面你一个高血压的药物上面后面有带这几个名字的，它就可以归为这一类啊。那么具体哪一类合适，那是根据对根据医生的这个要求来制定的啊。医生会根据你哎心跳快不快啊，有没有糖尿病啊，肾脏功能怎么样啊，啊有没有肾病，有没有痛风，这些来调整我们的高血压的使用啊。那但是我们有几点要注意的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吃一些药，比如说哎吃了以后咳嗽特别明显，那你要去看一看哎这个药物有没有叫普利两个字的，啊如果有这两个字的，那这种药物的不良反应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干咳啊。还有有的人老慢支或者是心跳比较慢的，那么要排查一下我们的药物里面有没有叫洛尔两个字的药物啊。这些药物呢它可能会引起我们心率偏慢啊，如果低于六十次以下我们是要慎用的。那么已经如果有痛风啊、高尿酸啊，那我们要避免我们的赛琴类的药物，它其实是一个利尿剂啊，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啊。然后还有一些孕妇啊，准备怀孕的孕妇啊，那我们普利和沙坦这两类基本上是不能碰的啊，是相对禁忌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宝宝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自行停药加药换药，也不是说别人说了哎这个药好，那我就要一定要换成这个药啊。每个药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调节的啊。有时很便宜的药它也效果也很好，
1: 对啊，
0: 有的药很贵的药不一定适用你啊。
1: 您刚刚说这个用药啊，说的还挺多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想问问您，就是说有很多患者啊，就是吃药的话，哎呀我今天忘吃了，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补不补啊？就刚才这个忘吃了，还是建议大家准备一个药盒，就不要忘记，或者定个闹钟。
0: 对，药物漏服错服，其实很多病人在门诊说哎呀医生我吃的药实在太多了，这么多药都记不住那么多啊。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准备一个小盒子，
1: 对，有那种分装的盒子，很方便的，
0: 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然后我叫我家里的小辈啊，或者是我自己把每个格子要需要吃的哪些药都已经分发好啊，那我这个按照每天起来就按照这个药去吃，一般就不太会忘记。但是如果忘记了怎么办？一般来说我们就是高血压
1: 忘记还补不补呀？就今天这顿
0: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你要跟你的医生要进行一个沟通。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药物它是一个片剂啊，如果是片剂，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当天这顿没吃了就结束了，
1: 不管了，
0: 不管了，到下午两点以后再吃啊。比如一天两次，那早上我漏服了，那我晚下午按照正常去服用就行了啊。如果是一个缓释制剂的话，那么我们要看了，如果你已经到了第二天早上了，那就不会要去再加倍了，按照正常去吃就行了啊。然后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一下那个血压波动的情况，自己再测一测血压啊，千万不要自行的加倍啊，加倍是最不可取的。
1: 其实高血压其实是一个慢病的管理啊，我们一定要遵医嘱。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吗，叫做依存性啊，就是说我们在治疗高血压的时候，医生给你开的药啊，你不要吃几天就自行停药了，它是一个长期的慢病的管理过程，是需要精细化的去管控的，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啊。
0: 对，
1: 我们刚刚说完了高血压啊，其实说到三高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个第四高，高尿酸呢。今天节目可能我们时间关系可能说不到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 说说高血糖吧。
0: 嗯嗯，
1: 说到高血糖，我们不得不说说糖尿病了。

0: 糖尿病也是感觉年轻化的趋势也是挺多挺普遍的，就家里的老人啊，包括有些青少年，包括年轻人都会有糖尿病。再给我们讲一下吧，这糖尿病的分类啊，一型啊，二型啊等等。
1: 对，糖尿病其实我们最多见的还是二型糖尿病为主，它一般要占了90%以上的我们的血糖异常啊、以前是以老年人为主啊，现在中青年人啊也越来越多。那其实核心的问题它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和一个就是慢时间长了以后胰岛贝塔细胞慢慢的坏死了，太累了，它干不了活了啊，所以导致一个血糖越来越高。那还有10%呢，就我们还有10%就是一个我们的一型糖尿病和我们一些特殊类型的一个糖尿病啊。一型糖尿病其实是一个免疫性疾病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贝塔细胞被自身的免疫细胞攻击了，导致它几乎不能分泌胰岛素，所以这种一般多见我们的小朋友和我们的年轻人、
0: 您说到这个小朋友我又心疼了、我觉得小朋友就要打针了，他是因为遗传因素吗？
1: 是受免疫因素影响、那这种一般我们是需要终身使用胰岛素的、
0: 天哪，我觉得好心疼的感觉。
1: 对的，
0: 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碰见过？
1: 会有这样的病人、但是像这我们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内分泌科能用的药物越来越多，以后可能这个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0: 对，希望以后孩子们不要再打针了，如果用药物的话可以替代一些，能够减轻他们的麻烦和痛苦吧。
1: 对的，
0: 你刚刚说是一型糖尿病。
1: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还有特殊的糖尿病，比如说我们胰腺炎，重症胰腺炎以后出现一个胰腺功能损害导致我们的一个糖尿病，还有遗传性和药物性的这些、甚至有些我们在吃激素的患者，有些免疫性疾病的病人他吃激素吃了以后他血糖也会出现一个升高啊，这是
0: 跟激素类的药物也有关系，
1: 也有关系的、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是一直讲到那二型糖尿这么多，那么多处是一个胰岛素抵抗、那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
0: 这个词儿经常听哈。
1: 对，其实胰岛素抵抗胖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啊。它主要是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胰岛素就像一个钥匙、本来应该打开门，让我们血糖快的运输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啊，它可以进行一个代谢啊。那胰岛素抵抗就是钥匙生锈了，不好使了啊，使我们的血糖堆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啊，这个时候外面就血糖却越来越高啊，但是我就是进不去我们的血管啊，血糖高了，那我怎么办呢？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再拼命的分泌一些胰岛素，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胰岛素很高，但我们血糖也同样很高啊，并没有下降啊。这些人呢早期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很饿啊，我吃了还特别饿啊，然后吃了还想吃，那还发胖。那但是时间长了呢，胰岛素累垮了，胰岛素不够用了，血糖就真的往上飙了啊，人就开始很瘦，然后血糖就很高啊。
0: 一直饿，然后最后瘦了，就这样的表现。
1: 对的，
0: 所以说有这种现象的时候就应该重视起来了，去医院看看究竟是不是有没有糖尿病啊。
1: 对，早期我们现在经常谈叫糖尿病逆转，其实也是针对了这一些患者啊。
0: 可以好啊。
1: 对，他早期的一个胰岛素抵抗治疗好了以后，他的血糖就会恢复正常。
0: 您刚刚说这个高血压包括高血糖，您说有一个逆转期，是不是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通过饮食包括减重，
1: 对，
0: 他可能就
1: 自己就好了。在我们苗头的时候，早期刚刚出现我们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血糖刚有异常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糖尿病的逆转治疗，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恢复到一定的正常的血糖啊，但是这类病人其实他还是需要一个定期的随访复查的。
0: 那要是没有抓住这个黄金的逆转期，到最后了，是不是要终身服药啊？
1: 我们胰岛功能随着我们的时间推移它越来越重，特别是现在我觉得门诊上会碰到很多病人是什么，医生我现在血糖是高呀，但是我吃了药以后是不是断不掉了、这个问题是会非常多的一个问题。那我首先会纠正他们的想法啊，首先不是因为你吃了药你的血糖才会高的，而是你本身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异常，所以需要我们药物来调控你的身体啊。至于能不能恢复还是要看你这个
0: 之后的疾病的发展吧，
1: 疾病的发展，还有你干预的时间的早晚，越早期干预我们的恢复的情况就越好，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服药而拒绝来治疗我们好多病人我问他你糖尿病有吗，我是发现有血糖升高的，那用药吗？因为怕用药所以我一直没用药然后一看血糖都是非常高了，后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一旦出现并发症我们糖尿病就是基本上是不可逆

0: 对，我也可以跟您分享一下我们患者的心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我们国人可能都会觉得有句话说得好，是药三分毒，就是我们就是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了，就怕吃了药这时间一长会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因为有的药包括激素类的药会长胖啊，就包括有一些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肝脏等等，所以我们还是挺害怕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的病情也会持续的加重啊，反而是不行的，还不如要吃药调控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状况。
1: 对，我们现在一级预防二级预防的药物都非常多啊，这些药物其实不是说我们自行就可以了，但我反正也碰到一些，比如说我看到他们脑梗的病人、啊、都吃阿司匹林预防的，我要不要我自己也来预防一下然后自己吃阿司匹林，结果剂量也不知道怎么吃，然后一天三顿一吃、啊、吃出消化道出血来了、
0: 哦
1: 啊、所以说如果有问题要就医，如果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药物，不管是糖尿病的药物也好，或者是高血压或者其他药物也好，医生会根据你的用药情况来进行对你用药的调整啊，不要担心，太担心我们的不良反应。如果一旦出现不良反应，医生首先会告知你会出现哪些不良反应啊，你怎么去预防，我们怎么在用药之前就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啊，然后用药过程中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医生都会给你仔细讲解啊，讲解完了以后啊，那你再去用药，这是安全用药啊，即便是出了问题我们马上会发现问题来处理这个问题啊，不要等所有的问题都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并发症都全部都出来了啊，那你再找医生，那医生处理的问题就会越来越棘手。
0: 对，还是那句话嘛，早发现
1: 早
0: 治疗，有一个好的预后的效果，
1: 预后会更好。
0: 对，包括肿瘤也是啊。
1: 讳疾忌医。
0: 对对对，您刚刚说这么多，我觉得我们上海特别好啊。我在这里也抒发一下我的感受啊。你看我们上海就医吧，我其实有一些小毛病，我是不去医院的，我直接找我的家庭医生。
1: 对，
0: 我给家庭医生发微信，我说：“哎呀，我最近有点感冒啊，咳嗽啊，我应该怎么用药？”如果家庭医生不能解决的，我就去我们家附近两三百米的有一个社区。那里可以开中成药，然后我觉得中成药可能更安全一些，然后我就治疗没感冒发烧嘛，小毛病嘛。那如果再严重一点呢，我就去，因为我是附近的医院，我就直接就去了，然后再去那里找专科的医生，就分级诊疗很方便啊。
1: 对，
0: 你不是一有事情你马上就要去大医院，那个成本多高啊，治疗成本，而且大医院排队啊，也会浪费一些医疗的资源，所以分级诊疗您再给我们讲一下吧。
1: 其实国家这几年啊，其实对我们的特别是全科的投入是非常大的啊，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优秀医疗资源下沉到我们的社区，提高我们社区医生的诊疗水平啊。这个是通过这几年的话，你看我们像我们嘉定区的话，我们的大部分的社区已经可以开展我们的 CT 影像学检查，然后这些所有的 CT 影像学检查都是直输到我们嘉定区中心医院的啊，通过我们医院的影像中心啊读片，然后再把报告返回给各家社区啊，同时还有的包括我们的检验中心啊、B 超影像中心呀、啊，都是集成化的一个处理，所以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社区的这个辅助检查的一个能力。同时呢，我们好多医院在嘉定有很多三级、二级医院，也是专家教授都下沉到我们的社区去啊，通过人员技术的扶持，我们的社区的技术诊疗水平其实已经比较之前有了很明长足的进步了，
0: 真的是长足的进步啊！尤其上回看到我们上海嘉定的一些新闻，就说在社区就能做颈动脉超声了，然后发现一些问题之后就可以送到我们像嘉定区中心医院啊，让我们专科医生去治疗，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对，我们还有双向转诊治，比如说你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那我全科医生现在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转诊，或者应该转到哪科，或者是没有这个科的联系电话，综合性医院联系，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社区全科转到我们综合性医院，就比如我们嘉定区的全科是医学科啊，这个时候通过
0: 找您就行了。
1: 对，找到我们科了以后，我们会把这个病人的资料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啊，如果这个病人处于慢病急发状态啊，我们全科就可以诊治的，我们当时就收下来。如果分析下来这个病人需要动手术或者需要进一步的专科处理的话，我们可以协调我们的专科进行一个转诊或是进一步的处置，所以其实这也是大大方便了我们一些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
0: 您说到这儿再介绍一下您的全科医学科 情况概况，包括您的门诊时间，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1: 我们嘉定区中心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呢，是在其实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但是独立成科有病房，那个时候是在2019年开放的啊。我们嘉定区中心医院现在全科医学科目前有20张床位，核定床位，然后有3个普通门诊啊，那还有很多专家门诊啊。我们主要的开设了一些，除了普通门诊以外，我们还开设了一些专病门诊啊。专病门诊包括了我们的亚健康、健康管理门诊、检后门诊，还有我们一些包括婚育指南啊，还有一些我们乏力消瘦这种未分化疾病的一些特殊的特色的一些专病门诊，内容其实非常丰富的，
0: 很丰富啊，
1: 非常丰富。
0: 对，您的专家门诊时间是？
1: 我的专家门是周日上午和周二下午。
0: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您的门诊，让您给讲解一下啊，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特别是一些健康管理这些方面的啊。
0: 我们再说回糖尿病啊，高血糖啊，您说这血糖高了究竟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负担呢？
1: 血糖高它其实它的副作用分为了急性和慢性啊。那急性的时候，当血糖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糖尿内分泌科的一个重症，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或者是高肾昏迷。这种情况其实应该是要进抢救室的啊，这种病一般、一般都会出现一个昏迷呀、或者是口中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啊，家里人发现原来有糖尿病的病人突然之不声不响睡着了，或者是精神非常萎靡，同时还能闻到这种烂苹果的味道，那当心小心这个酮症酸中毒的情况。慢性的话大部分人都是要天天面对的啊，它的危害呢主要是一个微血管病变和一个大血管病变啊。大血管我们说大血管就是我们的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脑梗啊、下肢动脉这些硬化这些问题。糖尿病得了心脑血管风险会明显比正常人要高啊。那微血管的病变呢主要三件套了，也就眼睛、肾脏和我们神经啊。那眼睛是什么？视网膜病变啊，长期糖尿病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个失明啊这些风险啊。我们大概每6个糖尿病病人中就会有1个出现一个视网膜病变啊。其实我们平时病人都会去关注到，哎呦，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脏啊、心脑血管的问题，但是很少会主动关心到，哎，我的眼睛会不会有问题啊？其实我眼睛也是需要去排查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微血管，就是肾脏啊。糖尿病肾脏是导致尿毒症的常见原因啊，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啊。将近要30%-40%的患者会出现糖尿病，长期糖尿病以后会出现一个糖尿病肾病啊。那么还有就神经方面的啊，我们糖尿病病人啊，他其实不愿意吃药，后面为什么要吃？想吃药了，他说医生我手感觉像戴了个手套一样，脚也是麻麻的，非常刺痛的啊。这个时候像采棉花一样的啊，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发展为糖尿病的
0: 比较严重了。
1: 对，所以这三种刚才我说的这几种病变啊，它不是说每个人得一种，而是有可能一个人得所有的这些症状都会有，所以一定要值得我们的警惕啊。
0: 就您刚刚说了这么多，我刚刚听到您说眼睛，我一下子就心里一揪，因为我觉得就是看不见啊，是一件没有希望
1: 的
0: 事情，非
1: 常痛
0: 苦的
1: 事
0: 情啊，
1: 情
0: 就看不见，没有任何的希望啊。就有个词说的挺好，叫眼明心亮啊，这是陶勇医生说的啊，他也是眼科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就他也说到这个，我们总是觉得哦，会有一些外伤会导致失明，但实际上糖尿病也会导致失明。我们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管控好我们的血糖，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尽量延缓我们并发症出现的时间。
0: 今天说到眼睛了，我也在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600度以上的人群啊，也应该警惕一些，很多事情你是做不了的，就剧烈的运动啊，包括跳级蹦极你是不能做的，
1: 容易出现视网膜的脱落。对
0: 对对，你看全科医生您是什么都知道的那种。就刚刚说到这个血糖有这么多的危害，我们应该就是我有一个追问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高血糖，那低血糖怎么办？因为身边当人啊很多就是，哎呀，我血糖好低啊，你给我个糖啊，或者我现在吃一些什么东西，也是蛮普遍的。这低血糖是不是也挺严重的呢？有一些危害啊？
1: 对，低血糖分为几种。如果你之前没有糖尿病的病史的话，那出现低血糖，我们主要是出现一个，有的人发了冷汗、眼前一黑、摔倒，这些是带来的一个次生的伤害。 啊，除此之外，你长期的低血糖它可以影响我们脑子，我们脑子需要我们的葡萄糖进行一个供能量的啊。如果你能量中断的话，那就相当于我们窒息一样，氧气中断是类似的啊。这个很时间如果长了会造成我们大脑
0: 脑死亡吗？
1: 对，会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害啊。它可能不是全部，但是时间如果非常长的低血糖状态的话，那真的也会发生脑死亡这种情况的。
0: 嗯，我想问一下，你说这血糖高啊，我们可以理解，可能就是肥胖啊，你吃的很多重油重盐的东西。但这低血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低血糖呢？难道就是因为我很瘦，我吃的不营养不健康吗？
1: 啊，我们一般是这样定义的啊，如果是正在接受糖尿病治疗的糖友的话，他一般血糖降到3.9就要按照单我们的这个低血糖处理了啊。普通人一般低于2.8才是我们的低血糖状态啊。那糖友为什么要设警戒线设的3.9呢？标准为什么要定的更高一些呢？啊，不是要更好严格一些更好吗？其实是因为糖友对那个低血糖的耐受风险是更大的，如果掉到2.8以后，它的并发症远远要超过我们的一些普通的这个普通人的这个低血糖表现。
0: 所以糖尿病患低血糖还是非常危险和凶险的。
1: 对，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交感性神经兴奋了以后，他会出现一个心慌冷汗手抖，还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饥饿感脸色发白了如果严重了就刚才我们说大脑就直接断粮了导致不能说话了，一看眼球甚至于摔倒这种情况老年人他特别是要注意一下老年人老年人他可能对低血糖的反应并不像年轻人那么明显也可能没有除了心慌手抖就是突然一个发呆然后就心会比较怪异然后不睡觉家里人一定要警惕这个情况
0: 还有就是现在说到老年朋友有一个糖尿病足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他可能没有知觉可能也会面临截肢还是非常凶险和危险的严重的
1: 对，
0: 这糖尿病足是不是已经到糖尿病已经很严重的那种
1: 对我们刚才说的糖尿病血管病变导致我们的糖尿病足发生甚至有些坏疽了需要是什么人工截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必须
0: 太遗憾了到那个时候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在我们发生这些并发症之前就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尽量往后
0: 扼杀在摇篮里
1: 扼杀在摇篮里
0: 确实是刚我们说到了血压是如何测量和监测的但是血糖我们是如何监测的呢难道是要扎针吗我觉得好痛啊
1: 血糖的话因为像我们现在监测血糖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我们的指模葡萄糖的监测对吧我们现在都很大家都已经有些糖尿病糖友他已经非常熟练了酒精一擦哈
0: 天
1: 哪针一打然后
0: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敢扎自己
1: 对这个其实在普及来说现在自己测葡萄糖用血糖仪测葡萄糖的这个操作已经是非常普及了大部分人都在家里都会使用
0: 糖尿病患者就会用这个
1: 对糖尿病患者用当然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了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连续的葡萄糖监测仪就是在我们的上臂或者那腹部扎一个小的一个小型的一个装置它可以动态监测我们的体液里面的葡萄糖含量基本上
0: 是会绑在我们身上吗
1: 贴在我们身上大概
0: 在
1: 1块钱硬币大小贴在我们身上
0: 这个是无创的吧
1: 这个它里面有根很细小的软针扎进去以后它是可以放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以上的这种动态的葡萄糖监测这个是通过这些方法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血糖出现异常了那我还没有发展到糖尿病的情况下那我要进行日常生活的管理好多病人跟我说医生你看我以前医生跟我说这个吃黄瓜是不长血糖的我觉得都是错的为什么他我接了这个动态以后我自己吃了一根黄瓜血糖是明显上升的所以其实这些新的技术对我们糖尿病其实是帮助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现在普遍还是以指模血糖家庭中还是以指模血糖为准
0: 那我相信就您说这个绑在身上贴在身上的这个我相信接下来会越来越普及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方便你不用每次都要去扎针
1: 对
0: 就是还减轻了我们患者的一些小小的心理的恐惧吧 还是挺好的。
1: 但是这一类其实是不能完全替代我们现有的这个血糖的监测。其实我们正常糖尿病糖友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每隔三个月或者半年以上需要到我们的医院去做一个血糖的监测，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这类的监测啊，这是体现你三个月的平均血糖的情况啊，到底控制的好不好，平均血糖看一看。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有家族史，爸爸妈妈就是有高血糖啊、高血脂啊、高血压，是不是孩子患这类疾病的概率也会升高呢？
1: 哦，其实我不太愿意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它发展的因素，就是并发展到糖尿病、高血压这种因素是非常多样
0: 的。
1: 它受很多因素影响，饮食、生活习惯、各种各样，当然也受一定的遗传影响。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类似的这种慢性病的病史，那么你在你
0: 应该重视一些吧，更严格一些。
1: 对，平时要注意一个生活的习惯的改变，增加运动，同时也做好我们的定期的体检啊，因为现在只要上工作以后，单位一般每年都会有一个
0: 对每年体检一次，
1: 体检一次啊，特别是我刚又回到我们健康管理门诊了啊，
0: 对
1: 我们健康，
0: 多说说您的门诊
1: 吧，对我们的。体检完了不是一张纸头就丢在家里就可以了啊，我们一定是让我们的医生看一看，因为有些细小的地方可能你觉得并不在意，但其实际上是特别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听友给我们的留言吧啊。有位听友他说啊，都说这秋天啊瓜果大量上市，葡萄、梨、柿子，这糖友到底该怎么吃水果，哪些要尽量少吃？对糖尿病患者，他吃水果不能像我一样肆无忌惮，因为我很喜欢吃水果，什么水果都喜欢吃。
1: 对糖尿病 病人呢，他医生就门诊上最多的糖尿病病友问我的话就是，医生，我接下来是不是不能吃甜食了？是不是只能吃点粗粮了啊？其实我要跟他们讲的是，首先就是糖尿病病人不是说所有的甜食、所有的水果都不能碰了啊，一定是什么？要知道，就是你的总量。得了糖尿病以后，你的饮食总量要缩减，然后你如果增加了一些食物，比如说你吃了个水果，那你的主食含量就应该要相应的要减少啊。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就是怎么合理吃这些东西啊。那有般通常有四条原则，就吃水果的原则啊，就两餐之间，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半啊，千万不要饭后马上吃啊，这样的话你血糖升高了以后又吃了水果，它血糖会升得更高啊。那么量要控制，一次一个拳头大小，一般是在150到200克左右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吃了水果呢，主食就要减啊，吃了大概150克的苹果、梨或者橘子啊，主食就要少吃大概25克的这个主食啊。
0: 还是要均衡一下，水果吃多了主食就少一些啊。
1: 最后一条就是什么，水果一定不要榨汁啊。
0: 这个我多次也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提到，因为这榨汁好像果糖，
1: 对，就只剩果汁了，那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高的啊。
0: 确实是。
1: 对，
0: 嗯，
1: 我们经常病人也会问到，升糖指数，那什么是升糖指数呢？那升糖指数
0: 是升得很快还是？
1: 升糖指数其实是我们相对于100克葡萄糖啊来讲，我同样的食物与葡萄糖100克进行对比，看看它能升高血糖的一个指数啊，这个就我们是升糖指数啊，它是对于我们糖友来说吃水果是非常好的一个对照表啊。我们就通常来说比如说我们常吃的梨啊，它的升糖指数大概在我们正常升糖指数是0到100啊，我们分的话就在55以下的我们算是低升糖指数啊，55到75以上的75的是属于我们的中等的升糖指数，那么75以上呢就是我们的高升糖指数，我们基本上避免高升糖指数啊。
0: 对，
1: 那梨的话大概在35、36左右啊，属于低升糖指数的水果，可以适量吃，一次一个中等大小的梨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像最近这段时间是葡萄上市的时候啊，葡萄其实它的升糖指数并不高，大概在43左右，但是架不住葡萄一颗又一颗，对，所以一定要一吃就停不下来，那肯定不行啊。
0: 还有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了，他是叫 Nature， 他说，我爱护血管是从健康饮食、温度呵护做起，这两方面很重视。他说的很好啊，就是爱护我们的血管啊，从健康饮食做起啊。刚说到是吃水果，我也是反思一下自己，因为我也很爱吃一些您说的高升糖的水果，像榴莲啊，我觉得很好吃。
1: 对，榴莲、
0: 但是我应该减少
1: 西瓜，
0: 控制它的量。
1: 对，它的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对于糖尿 来说只能浅尝辄止啊。
0: 嗯，看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其实我跟您交谈下来就发现您是一个特别认真啊，包括有些内向的医生啊，就特别适合深耕某一领域，特别钻研。你看您当医生多少年了？
1: 从2006年开始已经是20多年
0: 啊。一直在我们嘉定区中心医院吗？
1: 对 的, 对的。
0: 哇，这种坚守还是挺让人敬佩的。你也是以前是呼吸科的一个
1: 专业医生？对，以前我是专科医生，然后2019年以后开始转岗全科啊。其实战场变了，但是其实岗位是没有
0: 变，初心没有变，
1: 初心没有变。
0: 确实是啊。您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您是不是现在也发现了现在很多疾病都有年轻化的趋势？就不仅我们说的高血压高血糖，像很多像心脏包括大脑也有。

0: 年轻化的趋势，你有怎样的感受？
1: 这些其实还是可以归类到我们代谢性疾病啊，就是我们现在内科内分泌科其实经常是门庭若市，很多很多人、哦、对吧？肥胖对吧？然后血脂高、血糖高啊、这些都其实是我们年轻人发病，造成我们年轻人发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因素，所以其实还是我们。刚才开节目开头讲的管住嘴迈开腿，
0: 管住嘴迈开腿是非常关键的啊。那您日常在养生方面啊有哪些心得吗？您平时会做哪些运动锻炼？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者饮食方面？
1: 其实在饮食方面啊，其实只能说我们吃的要饮食要清淡，然后水果要适中啊，吃完饭以后不要马上就坐下来躺下来，要稍微走一走，然后中午午休的时候其实也不应该睡一个长午觉，要15分钟到30分钟的一个短觉，这些都可以很好的预防我们一些心脑血管事件啊，还有这个改善我们的血糖血脂这些情况。
0: 其实包括我觉得心态心情也很重要，
1: 重
0: 因为心情好了感觉这儿也不疼那儿也不疼了，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在非常焦虑的时候啊，比较忙的时候，还让自己停下来，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回归一种平静的状态，是吧？
1: 对的，我会看到很多就是办公的这些职场年轻人们啊，就会备一个床，对吧？一吃完饭马上画。常常一躺，其实这个是不是特别好的习惯啊？希望他们可能吃完饭以后稍微休息以后走一走啊，然后再去午休，可能会
0: 对
1: 他们更
0: 好一些。确实特别重要的啊！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了那么全面、那么详细啊。说到三高啊，乃至四高啊，这是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去管控的啊。高血压它也是一种慢病，是需要精细的管控的。这不仅是医生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责任啊。我们最后再说一下毛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周日的上午和周二的下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包括体检完想让您看看的，你可以。一起找您去帮忙去看一下啊，科普一下啊。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和梁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郭文轩带来的歌曲班唱《天海一心》。同业无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生活当中碰到突发状况有哪些小妙招。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我爸妈离婚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5: 新鲜事，
6: 天下事，
5: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7: 红领巾，晨星火，国防励志向未来，
8: 点朱砂敬荣光，赛场少年展风采。
7: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
8: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梁烨。当国庆的庄严遇上中秋的温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小记者许佳豪、刘敏妍、邵颖鹏跟随启良中学的少年志愿者们，关注他们如何用一场特别的游园会为我们揭晓答案。
9: 你们知道吗？虽然离中秋和国庆还有一段时间，但我们这里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因为今天启良中学的30位小伙伴化身成为志愿者，要在这里参与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少年敬荣光，月满贺家国，拥军游园会。哇，现场真的好热闹。今天有50多位退役军人爷爷奶奶来参加游园会，志愿者同学们则分布在各个点位为他们服务。活动的起点，小伙伴们正在为退役军人爷爷发放游园打卡券，只要集齐6个印章就可以抽奖哦。
10: 这次活动搞得非常有意义，正好分两个节日在一起。中国人对中秋很有讲究，也是团圆节，对我们这些当兵的特别关爱，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感到很自豪。
11: 蛮丰富多彩的啊，那么你那么两个小朋友志愿者，你都很热情的，都很主动的，带我们去哪里去敲钟，怎么样不同啊，挺好的啊。你们工作做了不少，做也做得很好，希望这样保持下去。
12: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如果能用自己的服务向军人爷爷表达敬意，虽然有点累，但是能看到他们开心的笑脸，我觉得特别自豪。
9: 掉月饼、欢乐套圈，这些游戏不仅好玩，还能让大家找回童年的乐趣。值得一提的是，

0: 活动还吸引来了来自云南省陆丰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双柏县的三位初中校领导前来观摩。他们全程参观了游园会的各个环节，对活动的组织形式和少年志愿者们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种将爱国拥军精神与青年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模式非常值得借鉴和推广。
1: 今天来看到这个活动，看到孩子们在活动开始之前，你们就很认真地去了解，然后去练习自己岗位上的职责。然后活动开始之后呢，也看到孩子们就是主动地去引导爷爷奶奶们，然后很耐心地去为爷爷奶奶们服务，然后也很细心地去讲解，就看到就平时说的那些感恩，平时说的那些责任心担当，就发生在了你们真实的行动中，觉得你们真的是有温度的、感恩的、有责任心的、有担当的好少年们。
0: 在服务中学习了红色精神，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情怀。好了，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我是许家好，我们下期再见。
2: 正衣冠，点朱砂，敬清茶，赠书本，击鼓鸣志。近日，实验小学将满满的传统仪式感搬进了校园，带领一年级的小萌新们开启崭新的小学求学时光。快跟随小记者周子轩一起感受这场意蕴悠长的启蒙盛典。
3: 我现在在一年级开笔典礼的活动现场，满满的传统典礼仪式，浓浓的古韵氛围，让新同学们在意蕴悠长的启蒙盛典中开启小学新旅程。
4: 萌新学子心怀憧憬，叩响求知之门，叩门礼拉开本次开笔典礼的序幕。先正衣冠，后明事理，新生们自正护正衣冠，修身自律，知礼向善。
5: 参加了今天的开笔礼仪式，你有什么收获和感受？
6: 我学会了懂礼仪、守规矩，我很开心成为一年级小学生，我以后会认真学习，好好做人。
4: 点点朱砂，开启智慧，老师与家长代表为孩子们轻点朱砂，祝愿大家眼明心亮。学生代表手捧清茶敬奉老师，以一杯清茶感念师恩，传承尊师重道的传统。一册书本，一份期许，学校向新生代表赠书，深深击鼓，励志笃行，少年许下心中志向，奔赴崭新求学之路。落笔启蒙，学做真人，校长指导孩子们写下人生第一个人字，读懂一撇一捺顶天立地的道理。这场开笔礼为一年级新生的小学生活开启新篇，
3: 开笔起新章，笃行向远方。愿全体一年级新生心怀热爱，笃学向善，在校园内向阳生长，奔赴璀璨未来。
7: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7: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再见。
8: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9: 谁的秀啊？
8: 我的，今天我来秀。
1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郭文轩，台风沉稳，表现力出众，多次参与校内外各类文艺活动。作为校合唱团核心主力，他唱功扎实，音色清亮，凭借着不懈的坚持与练习，连续两年斩获了嘉定区单项艺术比赛的金奖。他呢还主动参与到敬老慰问等各类公益演出活动当中，用真挚的歌声传递温情与善意，让艺术之美传递力量，温暖人心。少年的歌声澄澈辽阔，藏着赤诚热爱与无限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由郭文轩带来的歌曲翻唱《天海一心》。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突发的小状况，但只要我们换个角度，多动脑筋，就能找到更巧妙的解决办法。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队员们带来了他们的奇思妙想，分享生活当中巧办法与小智慧。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童真视角下的生活感悟，走进孩子们鲜活又有趣的分享。
1: 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棘手又尴尬的小麻烦，有时候灵光一闪，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难题就轻松解决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难办的事，又想出了哪些好用的妙招呢？
3: 最近我和好朋友闹翻了，这几天谁也不理谁。有一天我在走廊上没看路，结果我们就撞上了。我心里想，哎呀，糟了！看到他手上马上就要滑下去的作业本，我走上去把作业本扶了起来。你的作业要掉了。借着这次的机会，我和他聊起了作业，紧张的气

0: 慢化解了，我们也和好如初了。
1: 和小伙伴闹别扭，不好意思当面道歉，这招确实不错。除了化解朋友之间的小矛盾，生活中还会碰上一些让人难为情的小场面。看看这位同学碰到了什么趣事。
2: 有一次放学，远远看见背影，我就兴冲冲地飞奔过去大喊妈妈。跑了过去发现 Oh my god， 我认错人了，当场社死。我用我精致的脑回路想，笑嘻嘻地对阿姨说，哇阿姨，您和我妈妈也太像了，都是那么的美丽。阿姨被逗得哈哈大笑。
3: 有一次我数学只考了61分，这可是我有史以来考的最低的一次了，我心里好紧张。回到家我麻利摆好拖鞋，守在门口等爸爸回家。爸爸踏进门，我递上一杯温水说，爸爸您辛苦了，我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你想先听哪个？那就先听坏消息吧。我小声说，数学这次我只考了61分。爸爸听完后看着我连忙接话，不过好消息来了，所有错题我全部订正完毕，还给自己写好了复习计划，争取下次冲上90分。爸爸叫了坐下来陪我一起看试卷，梳理错题，
1: 主动正视自身不足，提前做好准备。这个小妙招实在值得学习。刚刚分享的大多是课外发生的故事，那在课堂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尴尬的时刻呢？
4: 老师忽然点我起来回答问题，可我想不出来，心想完了。我小脑瓜一转说，老师这个问题现在我的大脑加载中，暂时没出答案，可不可以请另一位同学先分享，我来当评论员。全班都被我逗乐了。
1: 生活中处处藏着智慧，遇到难题不用着急慌张，多动脑筋想一想，换个角度试一试，说不定就能找到属于你的小妙招。
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里漂流瓶。
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你好，我是6年级的一名女生，我妈离婚了，有段时间情绪特别低落，她甚至和我说有一死了之的念头，我特别讨厌那个人。我看我妈这个样子，我也会有这种想法，甚至我现在看到男性就很反感，我该怎么办？
9: 小杜，我特别心疼现在的你，你并不是单纯经历了父母离婚，而是陪着妈妈一起承受了破碎、委屈与绝望，亲眼看着妈妈痛苦，甚至听到她消极的念头，对你来说是双重创伤。你心里积攒了对爸爸的怨恨，对男性的抵触，还有挥之不去的轻生念头，全都不是矫情，是创伤留下的正常反应。你反感男性，本质上不是你的问题，是爸爸带给家庭的伤害，让你形成了本能的自我保护，让你对这类人群产生了防备和厌恶，这是你潜意识里在保护自己不再次受伤。同时你被妈妈的负面情绪深深共情裹挟了，孩子天生会和父母共情，妈妈的绝望慢慢变成了你的绝望，所以你也会出现消极想法。但你要清楚，妈妈的痛苦是大人的选择与经历造成的，不该由你来承接，甚至替她买单。你要记住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你不必拯救妈妈，你只是孩子，没有义务背负她的情绪和人生，不要把她的脆弱变成折磨自己的枷锁。第二，坏人是伤害家庭的那个人，不是所有男性，不要让一段糟糕的关系毁掉你未来所有的认知和感受。当消极念头出现时，立刻告诉自己，这是创伤的情绪，不是真实的我的想法，允许自己难过愤怒，但别放弃自己，你值得拥有轻松温暖的人生，你的生命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你自己。你已经很勇敢了，陪着妈妈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接下来请学着好好护住自己。
7: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0: 想情商高吗？
11: 想。
10: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1: 哎，就别卖关子了。
10: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1: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 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2: 全长故事会。
7: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13: 将饼分给孩子们吃，又将5块钱给了老婆，说：“
14: 你记得集市上那个和我同名同姓，也叫阿卜杜拉的卖饼人吗？他可真是个好心人。今天我还是没打到鱼，路过他摊位的时候，他给了我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钱。”
13: 他老婆感动地说：“他可真是个好人啊。”街坊邻居都这么说。阿卜杜拉说：“
14: 我明天要更加努力地打鱼，希望早点将钱还给他。”
13: 那天晚上，阿卜杜拉早早地就睡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拿着渔网去了海边。但是不管他撒多少网，多努力，从早上到傍晚，仍然一条鱼也没打上来。他有点灰心，也有点尴尬，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卖饼人。因为卖饼的摊位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但是他却没有钱还给卖饼人。
14: 希望我走到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忙碌，我就赶紧偷偷跑过去。嗯，就这么定了。
13: 阿卜杜拉自言自语地说。可是呀，当他远远地刚露面的时候，还没有走到卖饼摊位的时候，卖饼人就看见了他。卖饼人阿卜杜拉是个特别单纯的人，一见他就热情地挥手，大声喊他：“
15: 阿卜杜拉，我同名同姓的兄弟，看见你真高兴，快过来尝尝我新烤出来的饼吧。”
13: 阿卜杜拉尴尬的脸都红了，赶紧走过去说：“
14: 兄弟，真是对不起，我今天还是没打到鱼，还不了你的钱了。”
13: 卖饼人一点也不在乎地说：“
14: 不用着急，没有关系，只要你打不到鱼，就来我这里拿饼和钱好了，等你有了再还我。”
13: 说着，他又包了5块钱的饼递给阿卜杜拉，还给了他5块钱零花钱，说：“
14: 拿回去吧，给你老婆和孩子们吧，如果明天没有，再来找我拿。”
13: 阿卜杜拉实在不好意思地说：“
14: 要不这样，我把我的渔网抵押给你，就当还你的钱好了。”
13: 卖饼人连忙拒绝说：“
14: 不不不，这个我不能要，渔网是你吃饭的家伙，我要是收了这个，你拿什么打鱼？那不是断了你生存的希望吗？你不用客气，用心打鱼吧，总会有收获的。”
13: 阿卜杜拉感动得眼眶红红的，谢过卖饼人后，就拿着饼和钱回家了。当天晚上，他又发誓，第二天一定要努力撒网打鱼，还钱给卖饼人。可是呀，海里的鱼就跟凭空蒸发了一样，他 他从早忙到晚，一条鱼都没有打上来。回去路上，卖饼人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又给了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花钱。就这样，一直过了整整40天，阿卜杜拉一条鱼也没打上来。海里的鱼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全都消失了。可是好心的卖饼人阿卜杜拉一点儿也不嫌弃他，也不恼火，每天都给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花钱。这些加在一起，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0: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8: 我哎，
7: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1: 惊蛰春雷动，
12: 嘉嘉嘉，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的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像古今院的博大门，常年有一对不大威武、瘦身般的石狮子驻守大门两侧，苗条纤细的样子，与江南传统文化当中的低调、精致、典雅来得个贴切。但辣辣古今院的院中之余，清清院的门口，还有一对别样的石狮子，伊迭个石头的石是要当引号的，应该是镇守大门的石狮子。为啥道理外头一对好好的，里向还要再摆一对呢？那当中有啥故事，又有啥个亮点看点呢？三十以来访谈非遗文化主题公园古今院，由南翔古今院副院长林小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三集，从院中的别样石狮子讲起。李院长，侬好。
1: 哎，侬好。
0: 那古今院这个博大门啊，一对石狮子是赫赫有名，但我晓得好像里向还有一对石狮子啊。
1: 大家侪忽略脱。清清院呢，有只门口有得一对四年的狮子。
0: 四年门口像侪完全是现代，没啥工具
1: 的咯。一般性是用那个叫啥个石头雕的。
0: 四年么好雕出来的咯。
1: 但是不对，为啥呢？伊这个一个历史原因造成。当初辰光八十年代辰光了。古今院曾经要造清清院，当然但是那个资金不够了，那么基本上是没造，就匆匆忙忙造了电影，做了点实物，好了，种点桌子，结束了。
0: 那当时估计应该是全额这个拨款的了。
1: 一幢市计委本身已经预算做好了嘛，没钞票，所以这个项目裁定，就侬就目前做的啥情况就啥情况结束了。
0: 每年这个预算了啥，侪有得控制好的。
1: 伊这个专项
0: 啊，
1: 这专项应该费用蛮大啊，但是可能市里向可能财政得亏，吃紧了嘛，就暂时那个项目取消。那么那个老谢，辰光就阿拉老院长，当然自家弄。
0: 自家弄。
1: 自家弄。雕嘛雕不动了，雕啊雕没本事雕，但是
0: 雕是费用还要大，当然了。
1: 那么做得当了，做成四年。
0: 哎。
1: 但是。为啥一讲做成四件，我只得一讲了？侬就看那个造型，真精准的不得了。那么这个有四件做的这个一段历史呢？可能全是得了年年左右的辰光，有的人会得去做。那石头毕竟材料价钿大嘛，一种用四件做是不是稍微便宜点的？但是等到条件好了以后，又不弄了，只不过年年左右这个一段辰光，这个一对狮子，还是属于侬。别地方是看不到。
0: 那么等于讲，弄好四年块可以雕出来，这个意思，还是哪呢？
1: 现在是有的钢筋的，从大致的情况应该是做出一只模型出来，
0: 做出只模型，
1: 逐步雕。
0: 哦，
1: 逐步雕。那么有意思，这个全部侪是老工匠，这个水平高到这个精准到目前可以讲没人做得出，因为有交关做这个泥塑的人也好，石雕的大师来讲。这个我做不上。
0: 人家懂的人就讲一看就看得出来，这个水平高。
1: 人家下头还没有是一种下头一个基础嘛，基础上来雕的动物，包括金鱼，包括鸟，一个这个手法我还没做

0: 大概做了保姆，觉得有分量，拿了一只这个细枪，觉得手里向感到一斤重、两斤重的这感觉，哎，这个水平是相当高。
1: 哦，伊这个就讲讲起来活灵活现的，对吧？
0: 哎，活灵还不够。
1: 哦，
0: 伊的手法就是这个
1: 手法上像
0: 保姆的种感觉。
1: 哦，
0: 不是一般性的这种，所以这种值得一看。
1: 林院长，侬讲了之后，我想听，我到经过去看一看。
0: 看看看看，看看自家想想，这上面是手，你想应该帮侬 P 出来，本事相当多，眼界辰光有短，只不过那么年龄这个留里向的辰光。
1: 嗯。
0: 而且讲没哪能师傅传拨侬哪能把手艺掉了，就是当初的点意思讲。
1: 嗯嗯。
0: 自家应该摸索动脑筋做出来的，厉害吧？
1: 交关交
0: 值得一看啊！
1: 是的。所以真的是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人家听了侬之后再去看就不一样。
0: 另外一个就是切画。
1: 嗯。
0: 老周的房子造好以后，一种叫装饰了。
1: 嗯嗯。
0: 装饰嘛，现在一般性在找用大切做的种切画。
1: 上切，侬现在讲过哎。
0: 那么故居里向呢，可以跑到花城店。
1: 嗯。
0: 一只大型的切画，花城嘛。
1: 嗯。
0: 花城，阿拉的故居的花城就是牡丹。
1: 牡丹哦。
0: 还是牡丹仙子。
1: 嗯嗯。
0: 那么这个也是请的。我记得这个大师一种老弟拿了这个叫啥工艺美院里
1: 哦，
0: 现在拿文艺
1: 哦，
0: 工作室开了文艺，
1: 开到文艺去，
0: 然后专门请伊来，那么也做了交关年辰光，
1: 嗯嗯，
0: 那么再装上去，这个套么子还是相当的漂亮。从古玉角度来讲了，一种呢要插花，插花了相对来讲老弟子插花了，帮现在插花，老弟子对插花都快传统啊，又不是要求老高，
1: 嗯，
0: 可能讲理念啊各方面。那么，但是上海因为跟西方是比较结合了，对插画还是比较重视，所以出了个人才。有啥？阿拉过去的最初的这个插画叫朱莹莹，
1: 嗯，
0: 这个是大师级的，
1: 嗯，
0: 啊，嗯，我一想那个这个朱莹莹这个人呢，老弟子是过去院长，
1: 哦，
0: 哎，当过院长的，
1: 嗯，
0: 但是呢，伊一种园林中转兵的，就是欢喜插画。
1: 哦，做这个才要有的天赋，
0: 天赋
1: 啊，
0: 天生就是，
1: 天生就是这个。
0: 那么还会吹啥？伊欢喜的就一直做起，一直做，一直做到现在，要六十多了。那么侬想个，从这个十几岁开始，一直不断的了研究插画。
1: 哎呀，
0: 那么新的概念嘛，又是
1: 吸收进来，
0: 吸收进来，所以看到的插画帮传统插画有两种，两种概念。
1: 伊已经是融合起来了，
0: 哎，
1: 可以讲是自成一派的，这个。
0: 自成一派，自成一派，所以伊是。上海插画家应该都快把子了，那么那估计嘛，插了应该专门一只工作室，就大师工作室。
1: 嗯嗯，
0: 所以也值得一看。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另外一个就是阿达看个讲个叫墙画，
1: 嗯，
0: 这只可能就不大听到了。
1: 就是把个这个墙壁上画，
0: 墙壁上的画
1: 画出来
0: 啊。这个了，跑到安徽蛮多，对吧？安徽去看这个建筑上的画了老多。
1: 哎，你这个本地好像我只晓得是农村里向人家灶头上画。
0: 灶头上。
1: 哎，简单的用这个活字体画。
0: 对呀。
1: 刻灰体画
0: 应该是。哎。家庭传统是有这个么子。
1: 嗯。
0: 现在无非啥了，侬看不到了。
1: 现在这种手艺人也没得，可以讲。灶头基本上就要没垮的，侬讲。
0: 就这个啦，我只辣辣就江柳林子董居边的。
1: 嗯。
0: 江柳林子里看到古旧的墙壁上。
1: 本身就有个，
0: 哎，
1: 哦，
0: 古玉建筑，建筑个阿拉叫坡房，就象牙下来，有的有的大概2公分左右，阿拉这个一个摆个一块地方叫阿拉叫坡房，
1: 嗯，
0: 还叫坡房，就坡出来应该突出个这块地方，
1: 出了像浮雕一样的咯，
0: 不是画，
1: 画出来根本用啥个，
0: 黑白色，
1: 哦，黑白色，
0: 就是工匠，
1: 嗯，
0: 想的少好一点，哦，那这个一缕。开始被自个想想，我欢喜画啥就画啥。
1: 哦，没啥这个规定啥。
0: 当初一般性院子不大会去讲啊，侬等啦，我要用画啥，我哪有不得？就我想只要高兴，这个还踏踏弄弄，但是传下来了，原来。
1: 这个不大好，这个保存的嘛，我想。
0: 伊
1: 这个墙壁上，侬想老早底侪是搿种是紫金了啥，弄个这个啥白灰啊，白灰它上是再画是吧？搿容易垮脱了啥，落雨啊，风吹雨打啥。
0: 那么就是侬过几年不是就不来塞了嘛？
1: 嗯，再描一描。
0: 那么再描一描，那么可能工匠又毁脱了呢。
1: 哦。
0: 对吧？所以这是保存无疑。
1: 嗯嗯嗯，
0: 那么拿了过去这个建筑上的董居拍照片上的，哦哟，这个画了非常多。
1: 现在还有吧？
0: 那么现在，那整个家庭都寻不出来了吧？
1: 哎呀，
0: 那么难办，那种这张我也想不想恢复？
1: 嗯，
0: 所以呢，先试了一下，它叫试。
1: 嗯，
0: 拿了过去过去路上，就过去靠近五一公路过去都想上来，
1: 嗯嗯，
0: 大概六几米地方。
1: 嗯，
0: 我

0: 心的，有一个专业水平的，搞我歌舞，我得到想上那个破房上来帮我看，哎，
1: 也搞了眼退缩性的么子，
0: 我直接到了过去有些实际我没我了没了，
1: 印象整个园林啊，我了外头，
0: 先试试看，
1: 靠马路，
0: 是要过相当好，
1: 哦，
0: 哎，那么准备就讲明年，
1: 哦，
0: 阿拉要拿了过去里向开始。
1: 哦，准备理想开始了，
0: 恢复传统的家庭，
1: 嗯，
0: 想法。
1: 那么理想还有这个难度，侬要帮理想的景要配起来，对吧？
0: 对呀。
1: 侬要烘托，侬哎，质地啥要差不多，哎，
0: 那么啥位置，那这个墙体要改造一下，
1: 哦，
0: 破房位置要停出来，
1: 哦哦哦，
0: 那么再请这个。水平高啊，这工这个不是工匠，现在这工匠基本上寻不出来了。要请这个就是，我家
1: 哦，
0: 这古物上墙物，哎。
1: 那么这个手法上还是这个传统的这个颜色是黑个白个，本身白个就黑个。
0: 这个我要去创新。
1: 不弄啥个彩色了，
0: 这个不要弄得像福建广东的了，呼噜噜的这个。这个肯定不是，因为阿拉江南地方相对比较低调，这是江南文气，
1: 比较低压
0: 的。不是这个叫啥，这种暴发户这种。
1: 眼绿色的弄了。对对。
0: 毕竟语字是文言语字嘛，你肯定讲内蕴内秀的了，不能内。
1: 实质上像不是讲创新，还是一种恢复传统。
0: 要拿传统恢复起来，这个我可以想象出来，有时这个墙体这个不比如说北门前那几座，梯井，这个帷幄上去，眼睛一亮。
1: 哦，
0: 保证眼睛，眼家有还有得内有看，
1: 哎，
0: 比如廿四孝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传统的故事摆上去，都漂亮。
1: 把传统文化里向么子结合起来，
0: 那个都漂亮，摆起来是别地方都看不到的。
1: 嗯嗯嗯，
0: 这个家庭闹出历史源，无非就上来这种么子了，因为从历史上来讲了，伊这个入不了大唐的了。登不了大堂了，那么历史上都没记载。那么从所有技术上来讲，这个传统么子要是没留下来，是一种遗憾。那么照片留下来了，
1: 哦哟，
0: 还重要提恢复。
1: 哦哟，
0: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
1: 林先生，侬这个是就讲脚步呢，就讲跨啊跨出去，但是稳还是蛮稳的，是吧？
0: 实际上我根本就没创新。无非就是老底子在那做，
1: 那你恢复起来，
0: 来我那恢复起来，我得留它。
1: 哎，对对。
0: 否则了，我要不做了，我是得这家的个那个想天上的维护局没人晓得，
1: 是瑞人就
0: 晓得走头上有这个做法。
1: 哎对对对。
0: 哎，但是有这个么子，估计这个么子了，还是受徽州人影响。因为当初洛阳这里商人啊，比如说这个古居这个遗址，老早的就是徽州人，
1: 就是徽州人，
0: 哎，就是徽州人。
1: 不要讲故居了，老早的就是我小辰光啊，故居旁边的民房啊，蛮多是徽派的那种，像天津了啥的，像这个天津帮你这个本地天津不一样，这个水嘛流了这个当中啊，是吧？包括一种木雕了啥，我在亲眼看见。
0: 是
1: 啊，里向包进去，像人家这个叫啥，左右一面个一面一口井，古董体系，一个像眼镜当中嘛一条龙塘嘛，一个像龙的这个鼻头一样噶的那个。
0: 是呀，所以这个还是相当有意思。
1: 当时我一直讲，我就是讲自家这个房贷里向蛮多讲，估计旁边头交关的种好的传统民居拆掉，还是蛮可惜的。
0: 所以讲，等了总体侬去看看，那就看点少有的技术，对吧？就晓得才是非遗了。
1: 哎，真的是。
0: 所以讲，有的这叫非遗之地公园的名物技术。
1: 就讲本身这个公园整体就是一个非遗公园，里向有多处的各种亮眼的地方啊。
0: 侬就看细节地方，就是做技术，传承下来技术就是做非遗。
1: 分门别类的啊，传统的一种手工艺啊，
0: 老早的叫啥低调的奢华。
1: 哦，是的，是的，而且是过去有眼各种文人气息的。
0: 是的，是的。

三三八的粉墙上头的水墨墙画，秉承江南水墨画的风骨，与本土醇厚的人文气息，拿诗意与画意细腻的意境推到极致，使得园林成为文化的生命体，生生不息。非遗文化主题公园古迹园，不仅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栖息之所，让人们辣辣喧嚣的都市中，辣辣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能够觅得一份宁静与超然。市面上的涟漪，风中的松涛，像是从文人画中跑出来的奇峰异石，石缝间像啥是随意生长的纤细的竹头，本景一样大小玲珑有致的松树，还有相开的青叶台，侪是人文与自然交融的痕迹，好像辣辣无声的诉说着古迹园500多年来的故事。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

上海人的清爽。上海人的文化基因里有清爽两个字，上海人讲究清爽，这个字刻了骨子里了。所谓清爽没老坑，是上海人对人对事物最基本的要求。上海人才晓得的，做人都是要清爽。闲话讲啊，噱头噱头噱了头浪啊，有苗头有马香，叫做花头是娘。老弟子，上海人家经济条件也侪不大好的，为了外头有点腔调，只好辣辣头市浪向做点小花头。不管是三七开还是五五开，或者是一面倒，顶顶要紧的，是不能忙上去啥个乌糟糟的，跑了旁边还有点啥个油耗气哦。搿大头一定要打清爽，头发梳得齐，才会得纹丝不乱。那边碰着不听闲话，往事日子梳不好，要翘起来头发。葛末弄点发蜡，得定定型，最好体面的插克起来。老弟子没介许多花头是偷来些的啥个化妆师了。聪明的上海阿姨妈妈们有自家浸泡的保护师，用墨水蘸一点辣头浪向梳一梳，跑到外头去啊，头发浪向才有木头的清香。上海人讲究穿衣打扮，但是经济短缺的年代，男男女女身浪向的衣着搿是千篇一律，勿是灰就是蓝。上海人常开心讲，叫做灰色的裙衫，蓝色的大海。同样是又是灰又是蓝，上海人采用合体的设计，照样穿得是别有风味。男同志的中山装里向透出雪白的衬衫领头，这只可能就是一只假领头。女同志的假领头啊，还有花边，还有蝴蝶边。这个假领头就是上海人发明出来的。上海人讲究的行头清爽，使它有特色，首要的还是要清爽。简单不简陋，得体自在。老弟子哦，衣裳旧一点也不要紧，但假使讲大不清爽，就晾了外头天井里弄堂口，搿要被邻舍隔壁看不起的。做人太粗糙了，旧衣裳打得发白，主人也有面子的，这个面子就是清爽。上海人重视出客气的穿着，所谓翻行头也是有讲究的。清爽不仅仅是感情，还包括颜色的搭配，不好啥个乌不晒白不湿，要看上去山清水绿。上海人的屋里向要清爽。老弟子，弄堂里七十年代房客的时代，印象最深的是家家户户床浪向侪有一块床沿布，因为多数人家这个房子小了一天时间，侬出门直接就要坐到人家床浪去了，搿么哪能办啊？床单不可能上上吊的了，搿么就发明出来床沿布，还有花边绣花的。这块台客老坐的床沿布啊，必定是老清爽的。现在条件好了，但是屋里向物事也不一定是越多越好。上海人要的就是整洁简约，该有的就有，可有可无的就好省略掉。为了使用方便，好放了外头放了外头，但是要摆摆清爽。可以收纳起来的，一来就要收纳起来。物事少了，忙出去就清爽了，搿心里也就清爽了。跟人打交道，哪能交代，搿是老重要的。上海人要求嘴巴要清爽点，基本要求是讲闲话辰光搿把切口咯，冒犯人的龌龊闲话、粗闲话要避免的。要求高一点，要是这种口头语啊，所谓话搭头要少一点。生活当中，老弟子常常好听到口头语是这个一个一个，就是讲呀，就是讲。喏，当比方讲，当比方讲，还有啥个啊话去咯？哪能哪能？各种话搭头，辣闲话当中啊，听得多了，听个人从耳朵到心里，侪觉着不清爽了。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跟人家交代讲闲话，难免会得家长里短，还有底线的，是不可以搬弄是非。
假设刚刚讲人家不足的地方，也是点到为止。当然，闲话要简洁，讲得清爽是上海人特别推崇的。一句闲话可以讲清爽的，用不着啰里吧嗦讲两句三句，否则就变成功饭泡粥了。上海人还常常讲，手头要清爽，不贪小便宜，不揩公家油。老弟子，大家经济条件夹帮夹，侪不大好。辣辣公用的这个照片间里向，家家户户的油烟酱醋侪不上数的。邻里之间，假设讲应应急，先用一用啊。侬事后一定要打招呼，有家有回，再家不难。啥人家暗戳戳偷电，水来水龙头开得滴滴答答，像滴眼泪水一样偷水，一定会得被人家看不起的。上海是一个讲信用的社会，讲究做事体手势要清爽，经得起明里暗里的考验。商店里向买卖讲究公平，老少无欺。老弟子用秤杆，总归要当了人家顾客面，秤杆要端平。有辰光秤杆还要稍微翘一点，让顾客开心。搿眼吃物事一道整，包家一口清的营业员，更是备受上海人的称赞。手势清爽，上海人讲究的是生活做得实实清，该侬负责的，然后这个肩胛一定不好推下去，一定要挑起来，不好让人家再等侬收着，再等侬补救，不好贪人家便宜。自家也要保护好自家，不被人家来贪侬的便宜。但是人家帮了侬，人家得侬救了急，侬欠了人家人情，一定要还。外加侬还过去的人情啊，要做得老自然的，而且要比人家帮侬的还要多一点。适当的事体一定要做到，做不到事体，不可以拿胸部拍得当当响。现在有种装修搬上的生活。事先明明讲好价钿的，半当中讲啥个生活难做了、亏本了，再加重点的事体啊，摆到现在是绝对要被上海人看不起的。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除脱少部分的原住民本地人，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侪是外来的移民，来自天南海北。无论是新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大家登上海。侪是上海人，延续好上海的优秀文化，培养好上海这个一方净土，侪要做一个清清爽爽的上海人。

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一点点辰光，为大家介绍一首家庭民间歌谣《摇船》。想想摇船真正苦，走到船浪难自路。日里摇船安过桥，夜里摇船黄昏暮。

0: 老弟子江南一带的交通运输主要是靠水浪向船只往来。谣传迭首歌谣反映了远渡运输的辰光谣传人的孤独和寂寞。其中日里谣传安哥桥，安哥指的是鹦鹉，形容日里向谣传的声音咿哩啊啦的，像鹦鹉的叫声，响起好听。而到夜深人静，谣传的声音就显得孤独寂寞，苦度时光。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只能干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4分，2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代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

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升级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每年的九月是全国质量月，那么今年的主题是增强质量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那么说到质量和剂量这两个词儿，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这其实离我们生活挺远的，但其实它就藏在咱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出门前给手机充上电的那块充电宝，孩子放学回家手里捏着的解压玩具啊，上下班骑的那辆小电驴，还有咱们菜场里称菜的那台电子秤，还有加油站里跳动的那块加油机的屏幕，还有您看每到寒暑假我们会给孩子配小眼镜，哎，验光时的那台仪器，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物件小场景背后啊，都连着质量和剂量的大文章。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特别邀请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大家手边身边眼前的这些事儿，来一场实打实的民生质量体验啊。那么非常高兴的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与计量监督管理科科长李俊。李科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李科做客节目。还有一位嘉宾同样是来自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与产品监督管理科的陆松英。陆老师你好，同样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共同围绕我们如何安心过日子，质量安全与剂量来面对面。如果电波前的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围绕今年九月全国质量月这个主题，为大家抛出了两个关键词，质量和剂量。可以这么说啊，产品质量关乎安全，而剂量的准确关乎公平。没错，这个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两个点。首先啊，前面的时间我们就先来聊聊民生剂量吧。说到剂量啊，这个词儿它有很多的一些啊，像刚刚在这个前边的主题当中也为大家聊了一些关于这个买菜称重的这个电子秤啊加油机的这些啊屏幕配眼镜，还有家里的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看看是不是都离不开剂量。首先请我们的理科啊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剂量，哎，特别是叫民生剂量，那它的通常的范围主要是包括哪些范围呢？李科。
1: 好的，民生剂量呢，简单的说就是和我们老百姓日常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一些剂量工作。那么民生剂量呢，

0: 交群众身边一般是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等方面的计量器具，它是能够保障计量数据准确可靠，守护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和身体健康。那么民生计量领域呢很广，它呢从小呢小到刚才主持人说的小到买菜的电子秤，医院的血压计，大到我们出租车计价器、加油站的加油机，都属于我们民生计量的一个范畴。
1: 哇，
0: 那么我大概呢理解一下，我们民那个大概可以分几个重点领域。
1: 好，
0: 第一类呢是叫贸易结算类的，那比如说集贸市场、超市卖场的电子秤、加油站的加油机、出租车的计价器，以及我们的民用三表，包括水表、电表以及燃气表等等。第二类是医疗卫生类的，比如说我们医院的血压计、听力计、心脑电图仪等。第三类呢是安全防护类的，主要包括可燃气体报警器、这个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检测仪，就是我们说酒后这个交警用的酒后那个酒精含量的那个，对，那个仪器仪表，对，检测仪。第四类呢是环境监测类的，比如说烟度计、噪声检测仪等。那么第五类呢是其他类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医院和眼镜店使用的验光仪、焦度计以及镜面箱等等。
1: 我的天啊，太多了，我真的觉得领科这个信息有点过载哈，我一时间反应不过来。真的就像您说的，跟我们老百姓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对，那大家显而易见哈，首先关乎交易公平的那有哪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加油站的加油机、出租车的计价器啊，特别是这个超市卖场的一些啊，集贸市场的电子秤，那这个关乎我们的这个公平交易呀，啊，你说能不重要吗？还有更重要的，关乎生命安全的，那不用说了，医院的这个血压计。其实家里我们也有这个，像我爸爸啊，他平时有这个糖尿病。哎，他自己要经常测这个血糖的水平，每天要记录。那你看，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生命安全相关的啊？医疗卫生类的，还有呢，安全防护类，这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起到保护作用的，或者是起到这个预防警示作用的，那就更不能出错了。还有更专业的啊，环境监测类的啊，可能在一些大型的这个比如说商业呀，或者是这个机构当中啊，会应用到的一些啊，那它也关乎到这个计量的这个精准。还有配眼镜，哎呀，实际上这个我对面的这个陆老师，我们都是这个小眼镜哈，日常对少不了几副眼镜，现在确实啊，这个配眼镜的验光仪呀、啊焦度计呀、啊，这也是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哇，这个信息过载，刚刚我们又简单梳理了一下，所以说你看它关系到老百姓的获得感啦、幸福感、安全感，一点都不为过。那么李科，我们民生计量涉及的这个面真的是太广了。这样吧，从我们老百姓最熟悉或者是最这个密切接触的这个集贸市场的电子秤先说一说哈。其实日常的在您的这个监管工作当中，实际上没少跑这个菜场。实际上我觉得像我们的职业属性哈，或者是职业自觉已经深深刻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了。比如说日常李科，您跟家人一起逛个超市卖场，您看到他的这个秤啊，或者是称重的这些设备，您就不自觉的会去仔细观察审视一番啊，觉得会不会有问题哈，或者是日常他的这个保养啊是不是这个符合规范啊，或者是经理科之手，这个确实是由我的这个工作或者小伙伴来负责的。所以说我们首先就拿身边的这个电子秤来说一说。早些年啊，经常会看到媒体报道的一些不良的经营现象，就是鬼秤。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遭遇到一些这个鬼秤的困扰，但现在我们的这个交易环境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他总有一些就是说别有用心，或者是想耍小聪明的人啊，小商贩。所以说还是不能从就是杜绝，但是我们还是要防范，是不是？
0: 对，是的。就是那个鬼秤呢，应该说这个近几年已经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好转。 就是应该说我们短期缺量鬼衬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应该说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0: 那么当然了，像近期我们这个像部分省市也出现了一些鬼衬和短期缺量的舆情，比如像好想来，这个也是备受媒体和社会的关注。
1: 是的。
0: 那么就是为了从根源上杜绝鬼衬呢，实际呢我们市场监管总局也发布了两项新的技术规范。
1: 嗯。
0: 那么相关文件呢也规定了，自2027年1月8号起呢，我们必须使用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电子计价秤。
1: 嗯。
0: 那么现在在用的，就有一定那个网联功能的电子秤呢，可以用到2030年1月8号。
1: 嗯。
0: 那么这边呢，我解释一下，大概两层意思。
1: 嗯。
0: 第一层意思呢，就是一是老秤，老秤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至检定有效期结束。那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2026年9月1号的电子秤，那么可以用到2027年8月31号，它的检定周期为一年。
1: 明白了。
0: 对。那么你用到2027年8月30号就不能用了。那么如果你要继续使用的话，那么你必须要购买符合新规的新秤。
1: 嗯，
0: 哎，对，就是第一个意思，第二意思
1: 老秤，
0: 对，我们简称叫新秤老秤。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从2027年1月8号起呢，我们嘉定区计量所也不再受理老秤的检定，
1: 嗯，
0: 因为只受理这个新秤的一个检定工作，
1: 嗯，
0: 啊，这是应该说从这个源头上杜绝鬼秤，这个一个总局一个重要的一个手势手段。
1: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在我们的这个顶层的制度设计层面就已经很好的杜绝了这种不公平交易现象的这个啊发生。
0: 对
1: 啊，
0: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这就是个顶层设计。
1: 嗯，
0: 对吧，我们从源头根治这个作弊秤的一些就是加改装。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新秤呢，就是简单点我说，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开壳手机开壳就锁机了，你打开它就锁定了，你就不能做手脚，你不能加改装。
1: 嗯，
0: 这就是源头，这个我们国家总局这个行为呢，就是杜绝这个短期缺量作弊秤，这是它的根本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
1: 实际上通常以前我们这个嘉宾也做客节目的时候就给我们讲这个鬼秤哈，实际上他都是偷偷把他的这个内部结构来
0: 对对
1: 重新来哎，或者增加一个什么这个东西的话，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发生的。
0: 是的。
1: 那如果像李科说的，就是在打开这个就开盒的时候，
0: 开壳就
1: 开壳，
0: 对
1: 对，它就自动锁定，那就跟一块板砖没有什么区别了。哦，
0: 对对对，是的。
1: 哎，这个是非常好。所以可能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些经营户也都收到了相关关于老秤跟新秤交接的这样一些通知，他们肯定就是说保证哦，现在检定的在有效期使用完毕之后，那么要使用符合新规的电子的这个计价秤了。
0: 对对。然后是我们9月份呢，我们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呢也组织召开了全区的集贸市场以及一些部分的专业市场这个计量工作会议。那么同时呢，对这个我们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呢进行了宣贯。那主要目的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我们市场主办方的主体责任，这个进一步强化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市场方的一个处罚力度，也是把我们总局的这个一个文件精神是原汁原味的传达到了我们这个市场和专业市场。那么也是为了坚决杜绝这个那鬼秤和短期缺量，也是保障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1: 对，实际上这个跟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哈。哎，我们有没有这个可能会是不完全统计啊，像刚刚您说的我们区域内的市场或者是这个专业市场它所使用的这类秤它的总量大概是多少，有没有这样一个估数啊？
0: 总量的话我不完全统计，大概在8000到10000台左右。
1: 哎呦，这个万把个秤的话，那你想，
0: 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水果摊贩的，就是零星的一个两个，在不一定统计在内。
1: 对，
0: 对，可能更多会。
1: 会更多，可能至少就8000到10000，这个是相对保守的一个数字了。
0: 对。对，
1: 所以可以见得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整个，一是面是多么的庞大，一个数量，它这个总量也是相当的。所以刚刚李科说了，我们已经从上至下把整个的这样一个文件的精神已经完完全全的贯彻和落实下去了，就是为了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内 能够完成这个整体工作的一个转换。哦，相信未来啊，其实我们都可以想象，未来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交易的这个环境会更加的公平哦，让这种鬼秤无处遁形。
0: 对，
1: 嗯，哎呀。说明我们现在这个技术还是杠杠的哈，但是靠技术还是不够的。对，李克也说了，其实还是要靠我们经营者的一个手法。对，就是某这个品牌零食它的这个行为看，确实是啊，对自身品牌价值的一个损害，还是得不偿失的。嗯。刚刚说到了这个鬼秤、电子秤，哎呀，我们的消费者可以放心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几乎能够杜绝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还有加油驾驶员啊，加油这个油车的驾驶员朋友啊，或者是日常这个跑出租啊、跑营运的这些啊朋友的话，那经常得加油，三天两头加一箱油。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哦，这一箱油的话几百块钱也不够，有的时候哎觉得还挺扛跑，跑的还挺远啊。我不知道这种这个感受哈，是不是大家有的时候也都有？那当然了。它跟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比如说天热啊，它可能耗油就会多一些，驾驶习惯油门踩大一点儿啊，松得慢一点儿，这都有习惯啊，这个大家也难免心里犯嘀咕，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啊，它这个也毕竟也属于一个对家庭支出来讲比较重大的这个消费了，所以加油机的计量准确也直接影响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哦。有的时候确实，一支油枪灌一箱油，能不能就说保证这个啊计量的准确与公平？所以我们很多的驾驶员朋友，首先是选择相信这个啊经营主体的，这是没问题的，但还是有一些啊。就像这个啊鬼秤的这样一个经营者一样，心里还是有一些侥幸的啊。哦，李科，我们日常的这个监管的过程当中的话，会发现这种情况吧？嗯，
0: 对，就是我想谈谈，就是我们为了强化这个加油局日常监管，我想就是有两点想法。
1: 嗯，
0: 一个呢，我想还是就要督促加油站落实他们的主体责任，就是。我认为最主要的，
1: 对，
0: 一定要保持这个签封的管好，
1: 嗯，
0: 这个严禁私自改动一些计量参数，
1: 嗯，
0: 啊，就是一个市场方的一个责任。
1: 嗯，
0: 第二方呢，我想肯定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是一个监管责任。那么我们也要实行对加油机定期强制检定和不定期的监督抽查。那么强制检定呢，是由我们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一般是每半年开展一次强制检定，
1: 哦，
0: 检定合格以后才能够使用。啊，这个工作呢，一般是由我们这个嘉定区计量所来完成的，它是个技术机构。对，那么作为我们监管部门来说的话，一个呢，我们是对这个技术机构有一个监督，
1: 嗯，
0: 首先对它有监督，同时呢，我们也会定期不定期的开展抽查，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是核查加油机的一些检定证书、签封状态，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计量比对，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用20升的这个标准计量桶。我们也会现场做测试，看它是否符合在一定的这个误差区间之内。
1: 哦，
0: 如果符合，我们就认为，就基本排除就是不合格
1: 作弊的可能。
0: 对
1: 啊，
0: 或者说是超出我们国家规定的一个量值的范围，我们可以认定为合格。
1: 嗯，对对对，实际上，像李科说的非常对。主体的这个责任一定要落实好。其实我觉得任何的经营主体或者是单位。他都不能够损害自己的这个声誉，不然的话，你的经营这个行为难以为继，是吧？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的。另外，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像李科说的，保持这个签封的完好啊，还有这个我们加油机的这个啊参数的这个设定啊，啊，这个一定要怎么说啊？就是保持它的这个准确性，还有这个不定期检查，我觉得也会给我们的这个经营单位有一些震慑作用哈。
0: 对，
1: 这个不定期检查的话，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以正常就是普通消费者的这种比如说我这种身份来到这个加油站来，比如说。我拿着我的这个加油设备啊，二十升的这个桶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们不会穿制服去吧？ 就会怎么说，让他们有所警觉啊，或者是哎，在这台机器怎么样，在那台机器怎么样，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0: 就是我们也会。

0: 会通过一些暗访的形式，暗访的形式来、
1: 还是暗访，
0: 对对对、是的，
1: 对，你看每半年的一次强制检定，还有不定期的监督抽查，这个也是能够形成很好的震慑作用。嗯，所以相信，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这个经营的这个主题还是这个诚信经营的。嗯，刚刚还讲到了哈，现在这个青少年的近视率越来越高了。其实我从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是小眼镜了，我这半辈子哈，这跟眼镜打交道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我深深的觉得啊，配一副合适的眼镜太重要了，因为日常的这种你的生活密不可分，特别是在这个像我们的新闻媒体会在每年的寒暑假定期的到医院踩点啊，这个小眼镜又多了，家长陪着孩子来这个配眼镜。那当然你看我们很多街面上的这个经营户眼镜店也非常的多，你看他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些设备仪器都是非常精密的。其实我个人哈就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配的眼镜感觉头晕眼花的啊，或者走两步觉得深一脚浅一脚的，有的眼镜就让我觉得佩戴挺舒适的啊，没有什么差异，就像自己的眼睛一样啊。其实我们也都希望我们的这些经营户能够成为让消费者信赖满意的商家，当然这也是靠我们相关部门日常的这个监管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就是说维护这些相应的眼镜配置机构的这个，一是仪器设备的精准，二它诚信经营方面，那么我们日常都是怎么做的呢，李克？
0: 好的，我先普及一下，就是我们每年的9月9号呢是这个叫眼镜寄让日。
1: 哦，
0: 那么像今年呢，我们局也组织开展了这个进校园的活动。一个呢是给我们小朋友们普及这个眼镜剂量知识，同时呢也给他们免费这个清洗眼镜，啊，免费清洗眼镜。那么小朋友都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对。
1: 感觉很神奇的一件事儿哈。
0: 对，对，因为这个工作呢，实际也是我们一项就是常规工作，我们每年都开展，每年都开展。
1: 哦，每年都开展，就是九这个计量日的时候。
0: 对对对，然后这是刚才说了普及了一个就9月9号的一个计量日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在日常检查中呢，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我们重点检查三类强检计量器具，它们分别是验光仪、焦度计以及镜片箱啊。我们一定是要求检定合格的，如果检定不合格的话是不可以使用的。
1: 哦，
0: 如果一旦使用的话，你就等于是我们就可能会触犯了我们计量法的相关规定。
1: 哎，这三类的话，像您说的验光仪、焦度计和镜片箱。验光仪这个可能我们都很那个，就是看这个仪器里的这个这个照片，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这个模糊，这个就是验光仪是吧？像这个焦度计跟镜片箱，这个是干嘛用的？这个是
0: 就是。我先说一下他们检定周期吧，就是像我们验光仪跟焦度计呢，我们一般是这个每一年检定一次，一年一次，
1: 每年一次。
0: 那么镜片箱呢，可能会这个周期稍微长一点，是两年一次。
1: 两年，
0: 对，因为他们三个是这个相辅相成的，是就是能够就是相辅相成，能够完全就是这个保障我们这个眼镜一个剂量准确的一个仪器设备。
1: 哦。所以在整个配就从这个验光到配镜到这个成品拿出来之后，说这三个仪器都是发挥着不同但是同样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的。
0: 对， 对， 对，是的。然后我们消费者的话，如果去眼镜店的话，我们关注一下，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三个强检剂量器具上面有没有二维码，一般它会贴一个很小的小正方形二维码。
1: 哦，二维码，
0: 对。
1: 哦，这可能大家有的时候都没有留意。
0: 对对，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去扫一下。
1: 哦，
0: 扫好以后它能够在手机里面呈现它检定的一些信息，都能看得很清楚。
1: 哦，
0: 对，
1: 它不 他不是单单的一个裸机，他是有身份证的，就是这张二维码。
0: 没错，没错，没错。或者呢，我们去看他检定证书。但检定证书的话，我感觉就是
1: 他都不出示是吧？
0: 对对，二维码更加方便。
1: 对呀，
0: 我们很直观，直接拿手机去扫就 OK 了。
1: 哦，
0: 对对，
1: 这个大家留意一下二维码。
0: 对对，
1: 嗯。所以说，你看这个感觉眼镜虽小，但是可能它包含着一种这个精密程度，哎，特别是我们每天都要佩戴的，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这个虽然看这个我们眼镜店它的一些啊店招啊或者是宣传呐、啊、都特别的精美特别的漂亮，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这个表面啊现象迷惑。所以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验光设备呀、啊、还有这个焦度计呀、啊、镜片箱，嗯，它是否符合了这个强制检定，是否合格啊、当然这个时间的话，嗯，每一年啊，或者是每两年啊，检定一次，那都会在这个相应的位置贴出这个二维码。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很好辨认的。嗯，这个大家会经常选择在街边的眼镜店，因为它款式很漂亮哈啊，觉得是一个时尚单品。有很多的家长啊，他会带孩子到这个医院去验光去配眼镜啊，就很多家长很好奇，就选择不同的这个机构来配置这个眼镜的话，一样吗？其实最终效果是一样的嘛。
0: 实际我认为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家庭去计量所呢，他们是这个每家眼镜制备企业或者医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类那个强检计量局，他们都是有登记的，他们基本上是没到检定有效期，他们就会上门去服务的，所以他是不可能漏检的，除非一种情况，你这个店面是新开出来的，可能有些这个经营者对这个法律法规可能是疏忽不知道，这可能有遗漏。一般的话，我们说百分之这个不能说100%啊，99%以上都是准确的。
1: 对，几乎都是可以保证我们现有的不论是市场或者相应的这个机构它的这个准确性。好，这个也说了一个跟我们日常这个生活密切相关的啊、就说到这个眼镜，我还特别想问一句，这个同类产品隐形眼镜不知道是不是理科监管的这个范畴，它是医疗设备呀。
0: 对对，这一块就是我不是专业的，我不能就是那个
1: 对，虽然说都是跟生活密切相关的哈，也是大家日常佩戴的，但这个说到医疗设备，那这个精度就更高了啊，所以更加还是要谨慎。很多的爱美的女性都会在网络上购买什么美瞳片呀，这种类型的啊，有什么泪痕的，有什么珠光的啊，五花八门，所以大家还是引以为戒哦，毕竟是每天日常佩戴的。好，最后我们再来一个实用的问题哈。实际上你看剂量安全，不，剂量它的这个公平涉及到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比如说有一点点纠纷或者是不解的地方，这也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在日常遇到这些剂量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说，如何去正确的去看待，或者是如何去怎么说啊，去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啊，或者是我们要遵循哪些要点，那可能让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存在的这个剂量哈、能够更好的为大家的生活服务，而不是带来困扰，觉得哎呦这也不好用，那个也不好用，可能有的朋友就会有这样的困扰，这怎么办？
0: 对，我想消费者的话就是就是最最简单直观的，我们是在消费时呢一定要留意这个剂量提取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的检定合格标志，或者我刚才说是二维码。
1: 二维码、
0: 对，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家油机，它上面有个小正方形，它是一个合格标志。那么像刚才说眼镜店或者我们电子秤上面都是贴的是二维码。对，这个是最最直观的，我们消费者就可以辨别的，辨别它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这最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简单方法。那么一旦如果发现这个短斤缺两或者是说这个剂量不准确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先保留这个票据， 这个照片、视频、证据，然后同时呢拨打我们12345或者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那么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会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及时核查处理。啊，我们一般是现在要求是我们这个叫及时处理，
1: 及时处理，
0: 对，
1: 那就会第一时间
0: 没错
1: 返

0: 馈，然后也会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遇到的这个不合理的现象啊来进行这个解决，很好的解决。嗯，对，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信息化时代，大家也充分享受到了这个发展带来的便利。以前我们要看，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早前的时候进到某家机构啊，什么什么上墙，这证那证上墙，你看现在一张二维码不就解决这些问题了吗？
1: 现在很简单，
0: 这个追溯简直太好了，发展的，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你看，你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想就看他这个机构啊，或者他这个设备哈，在不在有效的检定期内，或者是这个合不合规？你看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不就知道了。一点都不麻烦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合理的维护自己的这种权益，或者是你自己的知情权，你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生活负责吗？对，另外如果发现一些短斤缺两或者是不准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是我有的时候碰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会会有这样处置，比如说血压计不准了，他就扔了，他再买一个，他说再买一个我就好用，实际上这也是个误区，你这个还是他可以怎么说去校准的啊？
1: 对，
0: 有些东西的话，可能我们要去掌握它的这个使用方法跟使用规律啊，也不能一扔了之吧。
1: 对，如果主持人说的，比如说你发现我的电子血压计或者说我们叫水银血压计，如果不准的话，我们家庭去计量所呢，还是可以免费给大家做一些检定的。
0: 哎呀。那太好了，这个是便民服务啊！
1: 对对对，这是我们有这个窗口的，
0: 有这个窗口的哦。这个应该这个机构怎么称呼呢？
1: 我们叫现在这个机构名称比较长啊，反正我们简称叫嘉定区计量，就叫计量所吧。
0: 嘉定区计量所，
1: 对，在那个嘉兴公路177号。
0: 嘉兴公路177号，
1: 对，
0: 哎呀，好，我们电波前的朋友可以这个记一下啊，家里比如说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有这个血压计设备，特别是这个水银的血压计啊，到时候可以去嘛定期检测一下。它这个一般检定的时间要一年检一次啊，或者是半年检一次啊，这种家用的啊。
1: 家用的我们是没有规定的，
0: 没有规定的。
1: 对，家用是没有。如果是我们这个用于这个公共服务的话，我们是有规定的，是一年检一次。
0: 一年检一次哦，那也哦，那这个时间的话，也是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的。
1: 对 对, 对，
0: 可以参考一下。另外还有，如果真的遇到了糟心事儿，像李科说的，保留票据、照片啊，这些视频这些证据，可以到相关的部门，比如说打个电话。12315是我们的消费投诉热线啊，12345是我们的这个市民热线，
1: 对，
0: 都可以得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及时查处，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说你看以上这么多问题，我相信可以覆盖到一些不同的层面不同消费习惯的我们的消费者，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列举的这些比较热门的这些事项啊，让大家对我们的计量公平有了更深的这种理解吧啊，或者是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让这个计量公平为我们更好的服务。好，那么我们节目直播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你看，今天我们关注的是9月份我们全国质量月，让我们的老百姓安心的过好日子。关于质量安全与计量的公平，刚刚我们用了一半的时间讲了这个计量的公平啊，相信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这方面有很多的这个了解，吸收了一些知识，信息过不过载不要紧，那么留着我们以后的时间慢慢的来吸收，慢慢的消化，为我们的生活服好务。接下来这个板块啊，我们就要这个聊一聊产品质量安全了啊。说到这个产品质量安全，那当然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更加重要了。其实在刚刚的这个主题当中，我们也说了。

0: 了，您看这个我们的电瓶车啊，小电驴啊，小朋友玩的这些玩具啊，还有就每天跟大家密不可分的这个充电宝，一定要连在手机上才能保证这个心理的这个安全感。你看，这都是涉及到这个产品的质量安全。其实现在马上就到了这个中秋和这个国庆的长假了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在为这个出行来做准备。那我们首先，陆老师，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充电宝吧。
1: 嗯，好的。
0: 充电宝之前啊，大家引发了非常大的这个争议。有的说，就是我日常坐飞机，关于这个有没有三 C 的话，它也没有影响到这个安全啊。那现在怎么就摆到台面上来了？但是有的时候真看到这个，机舱里呀、啊，或者是在高铁上一些充电宝自燃的现象，哎呦，大家心里也是挺害怕的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能够快速挑选一个合格、安全的充电宝？这个方法，请您给我们这个讲解一下。嗯，老师，
1: 好，主持人你好，这个问题其实问的特别及时，也特别的实在啊。
0: 嗯，
1: 我们现在出门其实就手机如果没电了，其实靠的就是块充电宝。但是呢，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充电宝里面装的它是锂电池，如果质量不过关呢，受到撞击啊、跌落，它就可能鼓包、发热，甚至的可能就会讲到刚讲到这个起火的这个情况。
0: 哦，
1: 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其实国家也是特别的重视，它从2024年开始，8月1号啊开始呢，正式上市的这个充电宝都是必须要通过那个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大家常常说的这个三 C 认证。
0: 对，
1: 没有三 C 认证的充电宝，它是不允许出厂和销售的。那么怎么快速挑选到一块放心的充电宝呢？我这边有一个方法，
0: 好，
1: 大家只要记住三看就行。
0: 好，
1: 第一呢，我们是看一个认证标志。啊，正规的充电宝外壳上面它都有一个三 C 标志，它一定是清晰的印刷上去的，抠都抠不下来。
0: 哦，
1: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这个标志它是贴上去的一张贴纸，那一定要当心，这种产品啊千万不要买，也可以直接就是通过12315、12345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0: 它是贴纸的话，这个还是存疑的。
1: 对。要求上它是要印上去的，
0: 印章。
1: 对，
0: 就是外壳上。
1: 因为贴纸有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它本身是没有这个三 C， 没有取得三 C， 然后他自己拿张贴纸就印了个三 C 标识贴上去，
0: 啊，就给自己个身份。实际上它是没有这个三 C 认证的。
1: 对的，是的。
0: 哦。
1: 那么第二块呢，我们要看它一个产品的信息。因为正规的产品外包装上面，它会清楚地印刷出它的制造商或者生产企业的厂名厂址，还有规格型号这些信息。如果它连厂名厂址你都找不到的话，那多半可能是一个三无产品，直接就可以淘汰掉，就不要去选购。第三块呢，是看一个二维码。按照我们认监委的最新公告啊，从2026年3月1号开始，最新取得认证证书的这个充电宝，它都必须加印一个追溯的二维码，它就印在三 C 标志的一个右侧，和这个标志紧邻，不可分割，而且也要印得清楚完整。大家买的时候也可以顺手扫一扫，就能查到它的这个证书编号啊、生产者名称、规格型号、证书状态，还有发证机构这些信息。
0: 嗯，
1: 那么是真是假，哎，我们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哎呀，太这个清晰了。
1: 对，
0: 嗯，
1: 也是就是充分的也体现现在这种数据化的这个
0: 便利了。
1: 对，
0: 哎。
1: 那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家里面有早几年买的啊没有三 C 标志的充电宝，也不要慌。用的时候呢，多留个心眼，如果发现它有鼓包啊、异常发热啊，那就马上停止使用。如果产品它在这个厂家的召回名单里面呢，也要及时的办理这个退换。
0: 嗯，
1: 那么我们这段时间其实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在开展无三 C 认证充电宝的集中整治，
0: 嗯，
1: 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劣质产品没有生存的空间。哎，这个请大家也尽管放心。
0: 对，能够让大家这个安全，给营造大家的这样一个安全感。嗯。这个我日常有一个习惯哈，陆老师啊，请您帮我变一变。因为我老家比较远，回一趟老家我就得坐飞机。
1: 嗯，
0: 那我就特别买一块有三 C 的。
1: 嗯，
0: 但是日常单位或者家里再放一块充电宝备用。
1: 嗯，
0: 它就没有三 C。那对于这种产品的话，那你说它质量有问题，那我日常用着也挺好啊。但如果你说有没有隐患，这我就不好说了。
1: 对，这个其实就是刚刚我提到的最后这一点，因为本身呢，它国家把这个充电宝纳到三 C 的这个三 C 认证的这个目录里面呢，它也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刚刚讲到的2024年8月1号。
0: 2024，哦，
1: 对，它就在这个时间点前呢，的确，这个产品它不需要强制认证，它就是的确是不需要取得三 C 的。
0: 嗯，
1: 但是呢，在这个时间点以后，它只要在出

0: 啊市面上销售就都需要要获得了、
1: 嗯、
0: 那么其实刚我讲的最后一点就是针对我们这些老的产品就是说也你说它不能用吧好像消费者直接把它扔掉也有点心疼，
1: 哎呀就要浪费、哦、
0: 所以就是说还是要及时关注它的状态，如果它有种鼓包啊这种异常的状态那就及时停止使用，如果它正常还是那还是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呢、
1: 嗯、
0: 对
1: 嗯，其实陆老师给的建议非常的实在，也没必要一刀切、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日常使用它的异常的情况。
0: 对，这个还是针对我们使用这一块的。但是如果说回到这个销售和生产这块呢，那这个是完全严格，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要求要来的。
1: 对，
0: 对，2024年以后八月一号以后，是完全不可以再去市面上去卖。
1: 对，刚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大家这个认知的提升，现在关于这个有没有三 C 的这个争议也慢慢的就是平息了哈，不大家不去纠结了。那实际上相关部门也不是为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安全着想嘛，让这个产品再多加一个保护锁，这个我觉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啊、实际上可能在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阶段，可能大家心里或多或少有一些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拿我自己为例哈，那个时候我手里有一个充电宝，使用感觉非常的好，这个三 C 的这个标准一出来之后，我就翻来覆去的给看啊，就好像是没有，它上边有五六个认证的这样一个标志、
0: 嗯、
1: 我都不知道，我就挨个儿就是用手机拍照去查、
0: 嗯、
1: 还有一个什么欧盟认证都出、
0: 认证
1: 对所以我在想哇，实际上你其他的认证就是哪怕再多，但你首要还是要遵循我们最重要的三 C，
0: 要遵循我们国家的这个的要求。
1: 对，这个是不可替代的。
0: 对对对对，
1: 有的朋友啊就较真啊，人家那个认证比我们这个些高啊低啊，咱不去讨论。
0: 对，是的，
1: 只要是在我们国家内就是生产的、
0: 对
1: 销售的，我们购买使用的，
0: 对，
1: 就应该符合三 C。
0: 首先要符合我们中国的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
1: 对呀，
0: 对，
1: 这个没毛病，所以就不要再争论这个事儿了，为大家的这安全着想。
0: 是的。
1: 好，这个关于充电宝的问题哈，大家赶紧回家去对照一下啊，日常使用的这个小细节，如果真的发现异常的话，那赶紧停止使用。哎，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家长非常关心的事儿，就是孩子的这些玩具的一些啊选购啊，就是现在小学生当中也非常流行这个一些小玩具，有的时候我们部门会经常放学了太早了，这种同事就把孩子领到办公室了，他就在这个办公桌前边玩，一小瓶一小瓶的五颜六色的，我说这都什么呀，哎，给我倒出来一个捏一捏，哦，我说这不跟我小时候玩的这个橡皮泥还挺像的嘛，这什么水晶泥呀、啊、什么什么软土啊，我说闻，哎，味道还真挺香的，哎，我说这个万一你说这个感觉香，咬一口啊，你不小心再吃进去，其实这风险也不小的。有的家长吧，既想让孩子啊能够就安安静静的玩儿，哎，你别打扰我。另外你购买的这些东西的话，家长也心里还始终存个疑，好像也挺像这个小作坊出来的这些东西哈、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哦，老师。
0: 确实呢，就是现在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些啊，捏捏乐啊，水晶泥啊，在孩子们当中特别的流行。
1: 对，
0: 你要说人手一个都不夸张，
1: 不夸张。
0: 对、
1: 嗯、
0: 家长担心的我们也特别理解，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紧张。一方面呢，肯定还是要从正规的厂家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然后呢我们在这边掌握好四招，基本就能买到让人放心的玩具了。
1: 好，
0: 对，第一招呢是我们讲的是看包装啊，正规的玩具外包装上面一定要会有这个中文清清楚楚的标出这个产品的名称、型号、生产厂家啊的厂名、厂址，还有适用年龄。比如说啊，有的玩具它是适合3岁以上的，有的是适合8岁以上的。同时呢，还会印有这个安全的警示标语啊，有的比如说像他说啊，内含小零件，不适合3岁以下儿童啊，或者是需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这些。
1: 嗯，
0: 要是包装上连这种中文标识都没有啊，适用年龄、警示标语也找不到，那这种玩具坚决我们是不能买的。对，
1: 其实在一些外包装上看似感觉像赘述啊，啊，在成人监管下使用啊，或几岁以上或者以下使用，其实这个我觉得家长更要
0: 对，
1: 更要留心。有的家长他完全忽略，他自己觉得啊，我能玩就行。
0: 对，是的，
1: 就得盲目的自信了都。
0: 因为像刚讲到的这些警示标语都是在我们

0: 这个国家标准，国家强制性标准里面是有明确要求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我后面要讲到的第二招。我们看标准。
1: 标准
0: 啊，我们选购的时候要尽量挑选包装上啊标明执行新国标的产品。我国呢现在新修订的这个玩具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就是GB6675系列的，它是从今年11月1号开始要正式实施了。
1: 嗯，
0: 那目前呢，其实正在一个新老标准的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哦，
0: 那么新的标准它其实对就我们讲的这个有害物质啊，比如说硼啊、甲醛啊这些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会收得非常紧，啊，比如说像水晶泥里面的硼元素，铅一量它不能超过每公斤不能超过300毫克。
1: 哇，这个太精细了。
0: 是的，所以就像现在这个新老标准的这个交替过渡的阶段呢，我觉得我们家长在挑选玩具的时候还是尽量去挑选这个新国标的产品，肯定是更加稳妥放心的。
1: 嗯，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数字叫 GB6675。
0: 对，
1: 虽然是在新老交替的这样一个阶段，有一些窗口期，
0: 对，
1: 但是我们还尽可能选新国标。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第三招呢，其实文七伟刚刚主持人也讲到，就是说
1: 可香了，
0: 对，有些特别的有这个特别香的味道，
1: 真想咬一口。
0: 对，一般的玩具呢，其实它就是只会有这种淡淡的原料的味道，如果你打开就闻到这种刺鼻的化工味啊、酸味啊，或者是这种甜的发腻的香味果味，那其实应该是要小心的。
1: 添加呀，
0: 对，这种玩具有可能会多半就是说加了过量的这种有机溶剂啊或者香精啊什么，那这种其实尽量不要，还是不要给孩子去选购。
1: 嗯，
0: 对。还有第四招呢，其实就是一个摸一个质感。那么我们买之前啊，先就是说摸一摸、捏一捏，检查一下，一个是检查一下有没有这种锐利的边缘，或者说容易脱落的这种小零件，或者是带有尖头的这种部件。如果这种手感它比较松散啊，表面发黏油腻，或者一摸它就掉色，那这样的玩具肯定也是就是说不推荐去采购的。
1: 对对对。
0: 那么最后其实还要再强调一遍的话，就是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包装上的适用年龄来选购，也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点，特别是家里有小宝宝的，千万不要让3岁以下的小朋友啊去接触这类玩具，防止误食或者吞咽这些小零件。
1: 嗯，
0: 那么玩具买回去以后呢，最好也是要在大人的看护下去这个玩耍，这样孩子玩得也开心，我们家长也放心。
1: 对，实际上你看我们日常选购玩具，不就是为让孩子，有的时候他是一个手部的锻炼啊，智力的锻炼，我们都希望能够发挥一个更好的作用，但有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悲伤的事情发生，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引以为戒。还有家里有小宝宝的走亲访友哈，现在也特别流行送这些玩具啊，特别流行，包装精美，弄一礼盒哈，特别有面儿啊。但这个时候选用就要遵从刚刚这个陆老师说的包装，
0: 对
1: 啊，
0: 标识标签，
1: 正规的啊，厂名厂址，
0: 对，
1: 这个你送出去是不是我们就是正规产品，是不是啊？另外还要看这个标准，虽然我们在新老包装的这个交替期，但是要大家啊要就注意这个叫国标6675啊，这个系列的啊是没有问题的。嗯，因为什么呢？刚刚陆老师说了，它有水晶泥里边添加的一些微量的一些，这个应该叫什么啊？
0: 有害的。
1: 对，您看它的这个标准非常的严格啊，每公斤不能超过300毫克啊。你看，想想这个啊，一旦这个超标过度的话，那可能对我们这个身体是有害的。孩子
0: 会有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
1: 影响，对。
0: 可能不会一下子就感觉到，但是这个有害物质，长期你去玩耍的话，肯定是对身体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对，身体发育啊，或者智力发育，你说这谁说得清楚？
0: 对的，是的。
1: 这个就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危害。另外，特别是小朋友，成天捏在手里、玩在手里，甚至你睡觉的时候都捏在手里的，
0: 对，
1: 那一定要是保证它这个安全，没有这个锐利的边角啊。所以说也是哈，国庆的可能走亲访友，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们。现在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社交啊，很厉害的啊，都是互相这个送礼的哈，就几个家庭一起来这个出游啊什么的，一定要，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及时，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问题。 接下来再聊一个关于产品质量安全的啊，这个也算是一个家庭当中的大件儿了啊，代步神器电动自行车。那这个家有没有小轿车咱先不说，家家必须有一个电动自行车，太方便了。你说什么买个菜呀啊，或者是这个上下班接送个孩子哈。但是很多这个电动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啊，确实让我们要敲响警钟。嗯，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些争议哈，电动自行车这个新国标。
0: 嗯，对，
1: 你看每一个新鲜事物的这个头，就是说面试啊，我们总会以各种审视的角度来判断。所以说接下来陆老师您就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有这个新国标？那我们是手里的这个老车，我还要用吗？我还是给它卖废品啊？那这个应该怎么处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嗯，
0: 好的，这边我就先来讲一讲我们这个新国标。新国标呢，就是也就是我们讲的 GB 的1776-2024。
1: 嗯，
0: 这个国标呢，我先跟大家讲几个它的一个时间点啊。它是从去年的9月1号开始，新生产的电动自行车必须要符合新国标了。那么去年8月31号之前按老标准生产的车呢，其实它也是给到了一定的过渡期，给到了过渡期以后，它可以销售到去年的11月31号。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从去年的12月1号开始，市面上卖的车，就是应该都是新国标的车了。
1: 嗯，
0: 那么其实也这个新国标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争议是蛮大的。那么我先讲讲新国标到底好在哪里。
1: 对，
0: 对，先给大家讲讲几个比较实在的一个变化。首先呢，就是我们因为前面也讲到这个电动自行车火灾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相关消息。对，那么新国标呢，它其实对于电动自行车它这个防火阻燃这块的这个是大大的加严的。整车的塑料它总质量不能超过整车的5%，关键部件呢都是用高阻燃的材料。那么万一如果着火，火势的蔓延会慢很多。第二块呢是一个防篡改设计的全面加强，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电动自行车它这个拼改装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它的这个新国标以后呢，它对它电池组啊、控制器、然后限速器这三个方面它都做了硬性的要求。然后也去加了一些防篡改的一些功能设计，那么想通过这个解码器去偷偷的改速度，这条路基本是把它堵死了。同时呢，我们铅酸的电池车型啊，整车质量也从55公斤放宽到了63公斤。
1: 嗯，
0: 另外呢，新国标还要求厂家在名牌和产品合格证上标明建议使用年限，车到了年限，我觉得我们该去换还是要去换的啊。然后那我们老百姓买车的时候，就是说怎么去辨别这个车子的或者说合不合规啊，或者什么合不合规这块呢？那我觉得就是认准三个身份证明。第一个呢是看车身有没有清晰的一个3C 认证标志，电动自行车它也是在一个国家强制认证产品目录里面的，
1: 应该的，
0: 是一个对3C 认证的，所以要去看一下它有没有3C 认证的标志。第二块呢，一定要索取这个产品的合格证，记住我们这个合格证它是一车一码的，拿到这个合格证以后呢，你就要去仔细核对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码电池规格必须和实车完全一致。那么我们其实在日常的这个监管或者说是对这个销售门店的要求里面，我们也是要求你这些比如说我刚讲的3C 证书、合格证，包括这个车子你在销售的时候，它都是要就是说可以要放在篮子里，我过来选购这辆车的时候，我立马从篮子里拿出来
1: 一并展示的。
0: 对，然后我直接可以通过我的合格证啊、3C 证书去进行一个跟车子信息的比对啊，特别是车架号的信息，看一下这个车子合格证和我这辆车是不是一致的车架号，这也相当于是车子本身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编码身份证，
1: 这个是必须的啊。
0: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刚讲到3C 证书呢，我们要看一下证书的一些有效期，扫一扫合格证上的二维码，或者登录我们这个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址呢是 cx.cnca.cn， 这个直接搜我刚讲的这个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里面直接我把这个3C 证书的编号输进去，我就可以直接去查这个证书是否有效。
1: 好，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对于我们买新车时候我们要做的几点
1: 辨别。
0: 对，那么还有关于就之前我们买的这些老国标车啊，因为新国标从这个去年开始实施以后，其实市面上大部分的还是有之前很多老国标的，
1: 老国标，
0: 对，老国标的车。
1: 是的，
0: 那么老国标的车呢，就是现在要求呢肯定还是能继续骑的 啊，对，因为但是呢，就是我们在骑的时候还是要去关注一个车辆的状态，要关注它这个刹车啊、轮胎啊这些安全部件和它这个电池的情况，
1: 嗯，
0: 因为其实。

0: 在使用当中，更多的我们就是说使用中还是要关注它这个安全性能这块。这里呢最后也是特别呼吁大家，不要为了追求速度去超标改装，也不要贪图便宜去用这个劣质的
1: 电池。
0: 啊、对，充电的时候呢也不要飞线充电，不要把车推进楼道啊，推回家里充电，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真的是陆老师语重心长啊，对，确实关乎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啊，大家要安全使用。你看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包括立刻啊为我们讲解了这个剂量，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安全是不是啊，质量安全是底线，剂量准确是公平啊。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热情分享，谢谢你们。
0: 好，谢谢。
1: 那么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3: 远山湖畔。

0: 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

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和梁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郭文轩带来的歌曲班唱《天海一心》。同业无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生活当中碰到突发状况有哪些小妙招。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给大家解答。我爸妈离婚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4: 新鲜事，
5: 天下事，
4: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6: 红领巾，晨星火，国防励志向未来，
7: 点朱砂敬荣光，赛场少年展风采。
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张雨欣。
7: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梁烨。当国庆的庄严遇上中秋的温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小记者许佳豪、刘敏妍、邵颖鹏跟随启良中学的少年志愿者们，关注他们如何用一场特别的游园会为我们揭晓答案。
8: 你们知道吗？虽然离中秋和国庆还有一段时间，但我们这里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因为今天启良中学的30位小伙伴化身成为志愿者，要在这里参与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少年敬荣光，月满贺家国，拥军游园会。哇，现场真的好热闹。今天有50多位退役军人爷爷奶奶来参加游园会，志愿者同学们则分布在各个点位为他们服务。活动的起点，小伙伴们正在为退役军人爷爷发放游园打卡券，只要集齐6个印章就可以抽奖哦。
9: 这次活动搞得非常有意义，正好分2个节日在一起。中国人对中秋很有讲究，也是团圆节，对我们这些当兵的特别关爱，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感到很自豪。
10: 蛮丰富多彩的啊，那么你那么2个小朋友与志愿者，你都很热情的，都很主动的，带我们去哪里去敲钟，怎么样不同啊，挺好的啊。你们工作做了不少，做也做得很好，希望这样保持下去。
11: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如果能用自己的服务向军人爷爷表达敬意，虽然有点累，但是能看到他们开心的笑脸，我觉得特别自豪。
8: 掉月饼、欢乐套圈，这些游戏不仅好玩，还能让大家找回童年的乐趣。值得一提的是，活动还吸引来了来自云南省陆丰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双柏县的3位初中校领导前来观摩。他们全程参观了游园会的各个环节，对活动的组织形式和少年志愿者们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种将爱国拥军精神与青年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模式非常值得借鉴和推广。
12: 今天来看到这个活动，看到孩子们在活动开始之前，你们就很认真地去了解，然后去练习自己岗位上的职责，然后活动开始之后呢，也看到孩子们就是主动地去引导爷爷奶奶们，然后很耐心地去为爷爷奶奶们服务，然后也很细心地去讲解，就看到就平时说的那些感恩，平时说的那些责任心担当，就发生在了你们真实的行动中，觉得你们真的是有温度的、感恩的、有责任心的、有担当的好少年们。
8: 在服务中学习了红色精神，厚植了爱国拥军的情怀。好了，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我是许佳好，我们下期再见。

0: 正衣冠，点朱砂，敬清茶，赠书本，击鼓鸣志。近日，实验小学将满满的传统仪式感搬进了校园，带领一年级的小萌新们开启崭新的小学求学时光。快跟随小记者周子轩一起感受这场意蕴悠长的启蒙盛典。
1: 我现在在一年级开笔典礼的活动现场，满满的传统典礼仪式，浓浓的古韵氛围，让新同学们在意蕴悠长的启蒙盛典中开启小学新旅程。
2: 萌新学子心怀憧憬，叩响求知之门，叩门礼拉开本次开笔典礼的序幕。先正衣冠，后明事理，新生们自正护正衣冠，修身自律，知礼向善。
3: 参加了今天的开笔礼仪式，你有什么收获和感受？
4: 我学会了懂礼仪、守规矩，我很开心成为一年级小学生，我以后会认真学习，好好做人。
2: 点点朱砂，开启智慧，老师与家长代表为孩子们轻点朱砂，祝愿大家眼明心亮。学生代表手捧清茶敬奉老师，以一杯清茶感念师恩，传承尊师重道的传统。一册书本，一份期许，学校向新生代表赠书，深深击鼓，励志笃行，少年许下心中志向，奔赴崭新求学之路。落笔启蒙，学做真人，校长指导孩子们写下人生第一个人字，读懂一撇一捺顶天立地的道理。这场开笔礼为一年级新生的小学生活开启新篇，
1: 开笔起新章，笃行向远方。愿全体一年级新生心怀热爱，笃学向善，在校园内向阳生长，奔赴璀璨未来。
5: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0: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dcz516@163.com。
5: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郭文轩，台风沉稳，表现力出众，多次参与校内外各类文艺活动。作为校合唱团核心主力，他唱功扎实，音色清亮，凭借着不懈的坚持与练习，连续两年斩获了嘉定区单项艺术比赛的金奖。他呢，还主动参与到敬老慰问等各类公益演出活动当中，用真挚的歌声传递温情与善意，让艺术之美传递力量，温暖人心。少年的歌声澄澈辽阔，藏着赤诚热爱与无限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由郭文轩带来的歌曲翻唱《天海一心》。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突发的小状况，但只要我们换个角度，多动脑筋，就能找到更巧妙的解决办法。上海同济黄渡小学的队员们带来了他们的奇思妙想，分享生活当中巧办法与小智慧，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童真视角下的生活感悟，走进孩子们鲜活又有趣的分享。
1: 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棘手又尴尬的小麻烦，有时候灵光一闪，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难题就轻松解决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难办的事，又想出了哪些好用的妙招呢？
3: 最近我和好朋友闹翻了，这几天谁也不理谁。有一天我在走廊上没看路，结果我们就撞上了。我心里想，哎呀，糟了。看到他手上马上就要滑下去的作业本，我走上去把作业本扶了起来。你的作业要掉了。借着这次的机会，我和他聊起了作业，紧张的气氛慢慢化解了，我们也和好如初了。
1: 和小伙伴闹别扭，不好意思当面道歉，这招确实不错。除了化解朋友之间的小矛盾，生活中还会碰上一些让人难为情的小场面。看看这位同学碰到了什么趣事。
4: 有一次放学，远远看见背影，我就兴冲冲地飞奔过去大喊妈妈，跑过去发现 Oh my god， 我认错人了，当场社死。我用我精致的脑回路想，笑嘻嘻的对阿姨说，哇，阿姨，你和我妈妈也太像了，都是那么的美丽。阿姨被逗得哈哈大笑。
5: 有一次我数学只考了61分，这可是我有史以来考的最低的一次了，我心里好紧张。回到家，我麻利摆好拖鞋，守在门口等爸爸回家。爸爸踏进门，我递上一杯温水说，爸爸您辛苦啦，我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你想先听哪个？那就先听坏消息吧。我小声说，数学这次我只考了61分。爸爸听完后看着我，我连忙接话，不过好消息来了，所有错题我全部订正。

0: 弟还给自己写好了复习计划，争取下次冲上90分。爸爸叫了，坐下来陪我一起看试卷，梳理错题，
1: 主动正视自身不足，提前做好准备。这个小妙招实在值得学习。刚刚分享的大多是课外发生的故事，那在课堂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尴尬的时刻呢？
2: 老师忽然点我起来回答问题，可我想不出来，心想完了。我小脑瓜一转，说老师，这个问题现在我的大脑加载中，暂时没出答案，可不可以请另一位同学先分享，我来当评论员。全班都被我逗乐了。
1: 生活中处处藏着智慧，遇到难题不用着急慌张，多动脑筋想一想，换个角度试一试，说不定就能找到属于你的小妙招。
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
4: 嗯，
3: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里漂流瓶。
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康芳芳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6: 主持人你好，我是6年级的一名女生，我妈离婚了，有段时间情绪特别低落，她甚至和我说有一死了之的念头，我特别讨厌那个人。我看我妈这个样子，我也会有这种想法，甚至我现在看到男性就很反感，我该怎么办？
7: 小杜，我特别心疼现在的你，你并不是单纯经历了父母离婚，而是陪着妈妈一起承受了破碎、委屈与绝望，亲眼看着妈妈痛苦，甚至听到她消极的念头，对你来说是双重创伤。你心里积攒了对爸爸的怨恨，对男性的抵触，还有挥之不去的轻生念头，全都不是矫情，是创伤留下的正常反应。你反感男性，本质上不是你的问题，是爸爸带给家庭的伤害，让你形成了本能的自我保护，让你对这类人群产生了防备和厌恶，这是你潜意识里在保护自己不再次受伤。同时你被妈妈的负面情绪深深共情裹挟了，孩子天生会和父母共情，妈妈的绝望慢慢变成了你的绝望，所以你也会出现消极想法。但你要清楚，妈妈的痛苦是大人的选择与经历造成的，不该由你来承接，甚至替她买单。你要记住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你不必拯救妈妈，你只是孩子，没有义务背负她的情绪和人生，不要把她的脆弱变成折磨自己的枷锁。第二，换人是伤害家庭的那个人，不是所有男性，不要让一段糟糕的关系毁掉你未来所有的认知和感受。当消极念头出现时，立刻告诉自己，这是创伤的情绪，不是真实的我的想法，允许自己难过愤怒，但别放弃自己，你值得拥有轻松温暖的人生，你的生命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你自己。你已经很勇敢了，陪着妈妈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接下来请学着好好护住自己。
5: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8: 想情商高吗？
9: 想。
8: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9: 哎，就别卖关子了。
8: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9: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0: 成长故事会。
5: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1: 将饼分给孩子们吃，又将5块钱给了老婆，说：“
12: 你记得几？”

0: 世上那个和我同名同姓也叫阿卜杜拉的卖饼人吗？他可真是个好心人。今天我还是没打到鱼，路过他摊位的时候，他给了我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钱。他老婆感动地说，他可真是个好人啊，街坊邻居都这么说。阿卜杜拉说，我明天要更加努力地打鱼，希望早点将钱还给他。那天晚上，阿卜杜拉早早地就睡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拿着渔网去了海边。但是不管他撒多少网，多努力，从早上到傍晚，仍然一条鱼也没打上来。他有点灰心，也有点尴尬，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卖饼人。因为卖饼的摊位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但是他却没有钱还给卖饼人。希望我走到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忙碌，我就赶紧偷偷跑过去。嗯，就这么定了，阿卜杜拉自言自语地说。可是呀，当他远远地刚露面的时候，还没有走到卖饼摊位的时候，卖饼人就看见了他。卖饼人阿卜杜拉是个特别单纯的人，一见他就热情地挥手，大声喊他，
1: 阿卜杜拉，我同名同姓的兄弟，看见你真高兴，快过来尝尝我新烤出来的饼吧。
0: 阿卜杜拉尴尬的脸都红了，赶紧走过去说，
2: 兄弟，真是对不起，我今天还是没打到鱼，还不了你的钱了。
0: 卖饼人一点也不在乎地说，
1: 不用着急，没有关系，只要你打不到鱼，就来我这里拿饼和钱好了，等你有了再还我。
0: 说着他又包了5块钱的饼递给阿卜杜拉，还给了他5块钱零花钱，说，
1: 拿回去吧，给你老婆和孩子们吧，如果明天没有再来找我拿。
0: 阿卜杜拉实在不好意思地说，
1: 要不这样，我把我的渔网抵押给你，就当还你的钱好了。
0: 卖饼人连忙拒绝说，
1: 不不不，这个我不能要，渔网是你吃饭的家伙，我要是收了这个，你拿什么打鱼？那不是断了你生存的希望吗？你不用客气，用心打鱼吧，总会有收获的。
0: 阿卜杜拉感动得眼眶红红的，谢过卖饼人后，就拿着饼和钱回家了。当天晚上，他又发誓，第二天一定要努力撒网打鱼，还钱给卖饼人。可是呀，海里的鱼就跟凭空蒸发了一样，他从早忙到晚，一条鱼都没有打上来。回去路上，卖饼人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又给了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花钱。就这样，一直过了整整40天，阿卜杜拉一条鱼也没打上来，海里的鱼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全都消失了。可是好心的卖饼人阿卜杜拉一点儿也不嫌弃他，也不恼火，每天都给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的零花钱。这些加在一起，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任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4: 加油，城市超人。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

0: 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4: 八八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3: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像古今院的八大门，上面有一对八大威武瘦身般的石狮子驻守大门两侧，苗条纤细的样子与江南传统文化当中的低调精致典雅来得个贴切。但了古今院的院中之余，清清院的门口还有一对别样的石狮子，伊迭个石头的石是要当引号的，应该是镇守大门的石狮子。为啥道理外头一对好好的，里向还要再摆一对呢？那当中有啥故事，又有啥个亮点看点呢？三十以来放的非遗文化主题公园古今院，由南翔古今院副院长林小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三集，从院中的别样石狮子讲起。李院长侬好。
1: 哎，侬好，主持
0: 人。那古今院迭个八大门哦，一对石狮子是赫赫有名，但我晓得好像里向还有一对石狮子啊。
1: 大家侪忽略脱。青青院呢，一只门口有得一对水泥的狮子。
0: 哎，水泥门想想，侪完全是现代，没啥工具
1: 的咯。一般性是用那个叫啥个石头雕的。
0: 水泥门好雕出来的咯。
1: 但是不对，为啥呢？伊迭个一个历史原因造成。当初辰光八十年代辰光了。过去的神迹要扫青青
0: 院，
1: 嗯，但是那个资金不够了，那么基本上是没扫，就匆匆忙忙扫了地印，做了点实物，好了，种点竹子，结束了。
0: 那当时估计应该是全额这个拨款的了。
1: 一幢市纪委本身已经预算做好了嘛，没钞票，
0: 哦，
1: 所以这是项目设定，就是侬就目前做的啥情况就啥情况结束了。
0: 每年这个预算了啥，侪有得控制好的。
1: 伊这个专项，专项，
0: 专项啊，
1: 这专项，专项应该费用蛮大啊，但是可能实际上可能财政得亏，
0: 嗯，
1: 吃紧了嘛，就随时那项目取消。那么那个老谢辰光就阿拉老院长，他讲自家弄，
0: 自家弄，
1: 自家弄，雕嘛雕不动了，雕啊雕没本事雕，但是
0: 雕是费用还要大，阿然啦。
1: 那么做得得了啦，做成四年啊。
0: 哎，
1: 但是。为啥一讲做成四季，我出得一讲了？
0: 嗯，
1: 侬就看那个造型，
0: 嗯，
1: 真精准了不得了。
0: 嗯，
1: 那么这个用四季做的这个一段历史呢，
0: 嗯，
1: 可能就是得了年年左右的辰光，有的人会得去做。那石头毕竟材料价钿多嘛，
0: 嗯，
1: 一种用四季做是不是稍微便宜点呢？但是等到条件好了以后，又不弄了，只不过年年左右这个一段辰光，这个一段狮子，
0: 哦，
1: 还是属于侬。别地方是看不到。
0: 那么等于讲，弄好水泥块可以雕出来，这个意思，还是哪呢？
1: 现在是有的钢筋的，从大致的情况应该是做出一只模型出来，
0: 做出只模型，
1: 逐步逐步雕，
0: 哦，
1: 逐步逐步雕，
0: 哦。
1: 那么有意思，这个全部侪是老工匠，这个水平高到这个精准到目前可以讲没人做得出，因为有交关做这个泥塑的人也好，

0: 十条大师来讲，这个我做不上。
1: 人家懂的人就讲一口语看得出来，哦，这个水平高。
0: 人家下头还没有是一种下头一只基础嘛，基础上来雕的动物，包括金鱼，
1: 嗯，
0: 包括鸟，一个这个水法。我还没做出来，这个做了饱满，觉得有分量，拿了一只这个细切，觉得手里向感到一斤重、两斤重的这感觉，这个水平是相当高。
1: 哦，伊这个就讲起来活灵活现的，对吧？
0: 啊，活灵还不够。
1: 哦，
0: 有的手法就是这个
1: 手法上向
0: 饱满的种感觉。
1: 哦，
0: 不是一般性的这种，所以这种值得一看。
1: 林院长，侬讲了之后，我听我到经过一去看一看。
0: 看看看看，我自家想想，这上不是手里向一眼眼帮侬劈出来，本事相当大，眼界辰光有短，只不过那么年龄这个流里向的。
1: 嗯。
0: 而且讲没哪能事物传拨侬哪能把水泥掉了，就是当初的的意思想。
1: 嗯嗯。
0: 自家一眼眼摸索动脑筋做出来的，厉害吧？
1: 交关交关，
0: 值得一看啊！
1: 是的。所以真的是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人家听了侬之后再去看就不一样。
0: 另外一个就是切画。
1: 嗯。
0: 老早的房子造好以后，一种叫装饰了。
1: 嗯嗯。
0: 装饰嘛，现在一般性在找用大切做的种切画。
1: 上切，侬现在讲过哎。
0: 那么故居里向呢，可以跑到花城地。
1: 嗯。
0: 一只大型的切画，花城嘛。
1: 嗯。
0: 花城，阿拉的故居有花城，就是牡丹。
1: 牡丹哦。
0: 是牡丹仙子。
1: 嗯嗯。
0: 那么这个也是请的。我记得这个大师一直老弟拿了这个就是工艺美院里
1: 哦，
0: 现在他文艺
1: 哦，
0: 工作室开了文艺，
1: 开到文艺去，
0: 然后专门请伊来，那么他做了交关年辰光，
1: 哦嗯，
0: 那么再装上去，这个套么子还是相当的漂亮。从古玉角度来讲了，一种呢要插花，插花了相对来讲老弟子插花了，帮现在插花，老弟对插花这块传统啊，因为要求老高，
1: 嗯，
0: 可能讲理念啊各方面。那么，但是上海因为跟西方是比较结合了，对插花还是比较重视，所以出了个人才。有啥？阿拉故居的最初的这个插花叫朱莹莹，
1: 嗯，
0: 这个是大师级的，
1: 嗯，
0: 我一下那个这个朱莹莹这个人呢，老弟子是故居院长，
1: 哦，
0: 当过院长了，
1: 嗯，
0: 但是呢，伊一种园林中转兵的，就是欢喜插花。
1: 哦，做这个才要有的天赋，
0: 天赋
1: 啊，
0: 天生就是，
1: 天生就是这个。
0: 那么还会出啥？伊欢喜的就一直做起，一直做，一直做到现在，要六十多了。那么侬想个，从这个十几岁开始，一直不断的来研究插花。
1: 哎呀，
0: 那么新的概念嘛，又
1: 吸收进来，
0: 吸收进来，所以看到的插花帮传统插花有两种两种概
1: 念。伊已经是融合起来了，
0: 哎，
1: 可以讲是自成一派的这个。
0: 自成一派，自成一派，所以伊是。上海插画家应该都快把子了，那么那估计嘛，插了应该专门一只工作室，就大师工作室。
1: 嗯嗯，
0: 所以也值得一看。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另外一个就是阿达看个讲个叫象画，
1: 嗯，
0: 这只可能就不大听到了。
1: 就是把个这个象壁上画，
0: 象壁上个画
1: 画出来啊。
0: 啊，这个了，跑到安徽蛮多，对吧？安徽去看这个建筑上的画了老多。
1: 哎，你这个本地好像我只晓得是农村里向人家灶头上画。
0: 灶头上。
1: 哎，简单的用这个活字体画。
0: 对
1: 呀。
0: 刻
1: 灰体画。
0: 但是，家庭传统是有这个么子。
1: 嗯。
0: 现在无非啥了，侬看不到了。
1: 现在这种手艺人也没得，可以讲。灶头基本上就要没垮的，侬讲。
0: 就这个啦，我只辣了就江南油林子董居边。
1: 嗯。
0: 江南油林子里看到古玉的墙壁上。
1: 本身就有个，
0: 估计建筑个阿拉叫坡房，就象牙下头有的有大概两公分左右，阿拉这个一个摆个一块地方叫阿拉叫坡房，还叫坡房，就坡出来应该突出个这块地方，
1: 除了像浮雕一样的咯，
0: 不是画，
1: 画出来根本用啥个，
0: 黑白色，
1: 哦，黑白色，
0: 就是工匠，
1: 嗯，
0: 想的少好一点，哦，那这个一律开始。被自个想想，我欢喜画啥就画啥。
1: 哦，没啥这个规定是啥？
0: 当初一般性院子不大会来去讲啊，侬等啦，我要用画啥，不大会的，就我想只要高兴，这个上来踏踏弄弄，但是传下来了，原来。
1: 这个不大好，这个保存的嘛，我想。
0: 伊
1: 这个墙壁上向侬想老早底侪是搿种是纸巾了啥，弄个这个啥白灰啊，白灰它它上是再画是吧？搿容易垮脱了啥？落雨啊，风吹雨打啊啥？
0: 那么就是侬过几年不是就不来塞了嘛？
1: 再描一描。
0: 那么再描一描，那么可能工匠又毁脱了呢。
1: 哦。
0: 对吧？所以这只保存无疑。
1: 嗯嗯嗯。
0: 那么拿了过去这个建筑上的董居拍照片上的，哎呦，这个画了非常多。
1: 现在还有吧？
0: 那么现在。 那整个家庭都寻不出来了吧？
1: 哎、
0: 那么难办，那辰光特长不要想不想恢复？所以呢，先试了一下，他叫试。那那过去路上，就过去靠近五一公路，过去都想上来，大概六几米地方。我请的，有个专业士兵的，这个搞我过我，我都想上来破房上来帮我看。哎，
1: 也搞了眼退缩性的么子。
0: 我直接到了过去有些实际我没我了没了。
1: 影响整个园林啊，我了外头。
0: 先试看。
1: 靠马路。
0: 是要过想得好。
1: 哦。
0: 哎，那么准备就讲明年。
1: 哦。
0: 阿拉要拿了过去理想开始。
1: 哦，准备理想开始了。
0: 恢复传统的家庭。想我，
1: 那么里向还有这个难度，侬要帮里向的景要配起来，对吧？
0: 对呀。
1: 侬要烘托，侬哎，质地啥要差不
0: 多。那么啥位置，可能这个墙体要改造一下，
1: 哦，
0: 破房位置要停出来。
1: 哦。
0: 那么再请这个水平高的工，这个不是工匠，现在的工匠基本上寻不出来了，要请这个就是我家
1: 哦，
0: 这顾问上墙户。
1: 那么这个手法上还是这个传统的这个颜色是黑的白的，本身白的就黑的。
0: 这个我要去创新。
1: 不弄啥个彩色了是吧？
0: 这个不要弄得像福建广东的了，呼呼噜噜的。这个肯定不是，因为阿拉江南地方相对比较低调，这是江南文气，
1: 比较低雅。
0: 不是这个叫啥？这种暴发户这种。
1: 五颜六色的弄的。对。
0: 毕竟语字是文言语字嘛，你肯定讲内蕴内秀的了，不能内。
1: 实质上像不是讲创新，还是一种恢复传统。
0: 要拿传统恢复起来，这个我可以想象出来。有时这个想提这个，不比如说伯母今年几多，提进，这个维护上去，眼睛一亮。
1: 哦，
0: 保证眼睛，眼界有爱的内有看，比如聂师兄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传统的故事摆上去，都漂亮。
1: 把传统文化里向么子结合起来啊，
0: 都漂亮进来是别地方都看不到的。这个家庭闹出的是有，因为无非就上来这种么子了，因为从历史上来讲了，伊这个入不了大唐的了。登不了大堂了，那么历史上都没记载。那么从少有技术上来讲，这个传统的么子要是没留下来，是一种遗憾。那么照片留下来了，
1: 哦哟，
0: 那种要提恢复。
1: 哦哟，
0: 这个就有意思了。
1: 林院长，侬这个是就讲脚步呢，就讲跨啊跨出去，但是稳还是蛮稳的，是吧？
0: 实际上我是根本就没创新。无非就是老底子在那做，
1: 那你恢复起来，
0: 来我来恢复起来，我得楼它。
1: 对。
0: 否则了，我要是我做了，我是特色家庭个那个想天那个维护就没人晓得。
1: 是瑞人就啊，
0: 这晓得早头浪有这个做法。
1: 对。
0: 但是有这个么子，估计这个么子了，还是受徽州人影响。因为当初洛阳这里商人啊，比如说这个过去这个院子，老早的就是徽州人，
1: 就是徽州人，是，
0: 就是徽州人。
1: 不要讲歌剧院了，老早的就是我小辰光啊，歌剧旁边的名望啊，蛮多是徽派的那种，像天津了啥里，像这个天津帮你这个本地天津不一样的，那个水嘛流了这个当中的是吧？包括一种木雕了啥，我才亲眼看见。
0: 是的，是
1: 的。里向包进去，像人家这个叫啥，左右一面个一面一口井，古董底细，一个像眼睛，当中嘛一条龙塘嘛，一个像龙的这个鼻头一样噶的那个。
0: 是呀，所以这个还是相当有意思。
1: 当时我一直讲，我就讲自家这个房贷里向蛮多讲，过去旁边头交关的种好的传统名句拆掉，还是蛮可惜的。
0: 所以讲，等了总体侬去看看，而且看点少有的技术，对吧？就晓得才是非遗了。
1: 哎，真的是。
0: 所以讲，有的这叫非遗之地公园名副其实。
1: 就讲本身这个公园整体就是一个非遗公园，里向有多处的各种亮眼的地方啊。
0: 那就看细节地方，就是做技术传承下来，技术就是做非遗。
1: 分门别类的啊，传统的一种手工艺啊，
0: 老早的叫啥低调的奢华。
1: 哦，是的，是的，而且是过去有眼各种文人气息的。
0: 是的，是的。

三三八个粉墙上头的水墨墙画，秉承江南水墨画的风骨，与本土深厚的人文气息，拿诗意与画意细腻的意境推到极致，使得园林成为文化的生命体，生生不息。非遗文化主题公园古迹园，不仅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

七夕之俗，让人们在了喧嚣的都市中，在了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能够觅得一份宁静与超然。市面上的涟漪，风中的松涛，像是从文人画中跑出来的奇峰异石。石缝间，像啥是随意生长的纤细的竹头，本金一样大小玲珑有致的松树，还有香开的青叶台，侪是人文与自然交融的痕迹，好像辣辣无声的诉说着古今逾500多年来的故事。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上海人的清爽。上海人的文化基因里有清爽两个字，上海人讲究清爽，这个字刻了骨子里的。所谓清爽没老坑，是上海人对人对事物最基本的要求。上海人才晓得的，做人都是要清爽。西屋讲啊，学头学头学了头浪啊，有苗头有马香，叫做花头是娘。老弟子，上海人家经济条件也侪不大好的，为了外头有点腔调，只好了头市浪向做点小花头。不管是三七开还是五开，或者是一面倒，顶顶要紧的，是不能忙上去啥个乌糟糟的，跑了旁边还有点啥个油耗气哦。搿大头一定要打清爽，头发梳得齐，才会得纹丝不乱。那边碰着不听闲话，往事日子梳不好，要翘起来头发。葛末弄点发蜡，得定定型，最好体面的插刻起来。老弟子没介许多花头是偷来洗的啥个化妆师了。聪明的上海阿姨妈妈们，有自家浸泡的保护师。用墨水蘸一点，辣头浪向试一试，跑到外头去啊，头发浪向就有木头的清香。上海人讲究穿衣打扮，但是经济短缺的年代，男男女女身浪向的衣着搿是千篇一律，不是灰就是蓝。上海人陈开心讲，叫做灰色的裙衫，蓝色的大海。同样是又是灰又是蓝。上海人采用合体的设计，照样穿得是别有风味。男同志的中山装里向透出雪白的衬衫领头，实质可能就是一只假领头。女同志的假领头啊，还有花边，还有蝴蝶边的。这个假领头就是上海人发明出来的。上海人讲究的行头清爽，使它有特色，首要的还是要清爽。简单不简陋，得体自在。老弟子哦，衣裳旧一点也不要紧，但假使讲大不清爽，就晾了外头天井里弄堂口，搿要被邻舍隔壁看不起的。做人太粗糙了，旧衣裳打得发白，主人也有面子的，这个面子就是清爽。上海人重视出客气的穿着，所谓翻行头也是有讲究的。清爽不仅仅是感情，还包括颜色的搭配，不好啥个乌不三白不四，要看上去三清四绿。上海人的屋里向要清爽。老弟子，弄堂里七十年代房客的时代，印象最深的是家家户户床浪向侪有一块床沿布，因为多数人家这个房子小了一天时间，侬穿门直接就要坐到人家床浪去了，搿么哪能办啊？上帝不可能上。

上调的了，葛么就发明出来长衣布，还有花边绣花的。这块台壳老做的长衣布啊，必定是老清爽的。现在条件好了，但是屋里向么子也不一定是越多越好。上海人要的才是整洁简约，该有的就有，可有可无的最好省略它。为了使用方便，好放了外头，放了外头，但是要摆摆清爽。可以收纳起来的，一来就要收纳起来。物事少了，忙出去就清爽了，个心里也就清爽了。得人打交道，哪能交代？可是老重要的。上海人要求嘴巴要清爽点，基本要求是讲闲话辰光，搿把切口了，冒犯人的龌龊闲话、粗闲话要避免的。要求高一点，要是这种口头语啊，所谓话搭头要少一点。生活当中，老弟子常常好听到口头语是这个这个，一个一个，就是讲呀，就是讲，喏，打比方讲，打比方讲，还有啥个啊话去了，哪能哪能，各种话搭头，辣辣闲话当中啊，听得多了，听个人从耳朵到心里，侪觉着不清爽了。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跟人家交代讲闲话，难免会得家长里短。还有底线的，是不可以搬弄是非。假设刚刚人家不足的地方，也是点到为止。当然，闲话要简洁，讲得清爽是上海人特别推崇的。一句闲话可以讲清爽的，用不着啰里吧嗦讲两句三句。否则就变成功犯泡足了。上海人还常常讲，手头要清爽，不贪小便宜，不卡公家油。老弟子，大家经济条件夹帮夹，侪不大好。辣辣公用的这个照片间里向，家家户户的油烟酱醋侪不上数的。邻里之间，假设讲应应急，先用一用的，侬事后一定要打招呼。有家有回，再家不难。啥人家暗戳戳偷地，水来水龙头开得滴滴答答，像滴眼泪水一样偷水，一定会得把人家看不起的。上海是一个讲信用的社会，讲究做事体手指要清爽，经得起明里暗里的考验。商店里向买卖讲究公平，老少无欺。老弟子用秤杆。总归要当了人家顾客面，秤杆要端平。有辰光秤杆还要稍微翘一点，让顾客开心。搿眼吃物事一道整，包家一口清的营业员，更是备受上海人的称赞。手指清爽，上海人讲究的是生活做得实实清，该侬负责的，就迭个肩胛一定勿好推下去，一定要挑起来，勿好让人家再等侬收足。再到侬补救，不好贪人家便宜，自家也要保护好自家，不把人家来贪侬的便宜。但是人家帮了侬，人家得侬救了急，侬欠了人家人情，一定要还。外加侬还过去的人情啊，要做得老自然的，而且要比人家帮侬的还要多一点。适当的事体一定要做到，做不到事体，不可以拿胸部拍得当当响。现在有种装修搬上的生活，事先明明讲好价钿的，搬当中讲啥个生活难做了、亏本了，再加重点的事体啊，摆到现在是绝对要把上海人看不起的。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除脱少部分的原住民本地人，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侪是外来的移民，来自天南海北。无论是新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大家登上海，侪是上海人，延续好上海的优秀文化，培养好上海迭个一方净土，侪要做一个清清爽爽的上海。

0: 家的名字叫做药树。想想药树真真苦，走到树上难知路。日里药树安过桥，夜里药树黄昏暮。老弟子江南一带的交通运输主要是靠水浪向船只往来。谣传这首歌谣反映了远渡云舟的辰光，谣传人的孤独和寂寞。其中，日里谣传安过桥，安过指的是鹦鹉，形容日里向谣传的声音，咿哩啊啦的像鹦鹉的叫声，恰气好听。而到夜深人静，谣传的声音就显得孤独寂寞，苦度时光。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

0: 光剑影，侠骨丹心。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黄蓉向黄药师引荐江南六怪，没想到黄药师眼睛一翻，对六怪毫不理睬。六怪呢，心里头生气，可是震于黄药师的威名，也不敢发作。黄药师问女儿：“你有什么东西要拿？啊，咱们这就回家。”
3: 爹，没什么要拿的，倒有点东西要还给陆师哥。
2: 黄蓉从怀里掏出那包九花玉露丸来，交给陆成风：“
3: 陆师哥，这些药丸调制不易，还是还给你吧。”
2: 陆成风摇手不接，向黄药师说：“弟子今日得见恩师，实在是万千之喜，要是恩师能在弟子庄上小住几天，弟子更是……”黄药师没有回答，向陆冠英一指：“他是你儿子？”“
3: 啊，是。”
2: 陆冠英不等父亲吩咐，赶忙上前恭恭敬敬地磕了四个头：“孙儿叩见师祖。”“
3: 罢了。”
2: 黄药师说完也不俯身相扶，却伸左手抓住他的后背一提，右掌就向他的肩头拍落。陆成风大惊：“啊，恩师，我就这个儿子。”
3: 黄药师这一掌那劲头可不小，
2: 陆冠英肩头被一击，那就站立不住了，退后七八步，接着是咣当一下仰天摔倒，但是没有丝毫的损伤，愣愣地站起身来。黄药师对陆成风说：“
3: 你很好，没把功夫传他啊。这孩子是仙侠派门下的吗？”
2: 陆成风这才知道，师父刚才这一提一推，是试他儿子的武功家术，赶忙说：“啊，弟子不敢违了师门规矩，不得恩师允许，绝不敢把恩师的功夫传授旁人。这孩子正是拜在仙侠派枯木大师的门下。”黄药师冷笑一声：“嘿，枯木这点微末功夫也称什么大师？你所学胜他百倍。这么着，打明儿起你自己传儿子功夫吧。仙侠派的武功啊，给咱们提鞋都不配。”
3: 陆成风大喜，忙对儿子说：“快快谢过祖师爷的恩典。”
2: 陆冠英又向黄药师磕了四个头，黄药师昂起了头也不加理睬。
3: 陆成风在桃花岛上学得一身的武功，虽然双腿残废，但手上功夫没废，他心里又深知武学精义，
2: 眼见自己的独生子虽然练武很勤，总是没得名师指点，成就有限。自己呢，明明有满肚子的武功诀窍可以教他，但碍于门规呀，不敢泄露。为了怕儿子缠他，索性一直不让他知道自己会武。这时候自己重新列于恩师的门墙，又得师父允许可以教子了，爱子的武功指日可以大进，心里头如何不高兴呢？想要说几句感激师父的话，喉头哽住，说不出来。黄药师白了他一眼：“啊，这个给你。”右手轻挥，两张白纸向他一先一后的飞过去。他和陆成风相隔一丈多呀，这两页薄纸轻飘飘的飞过去，就像被一阵风送过去一样。您想啊，这薄纸上没地方使劲儿，把这个纸扔远了，实在比投掷数百斤的大石头那更难呐。

0: 家伙瞧了，能不佩服吧？都佩服得不得了。黄蓉很是得意，悄声的向郭靖：“靖哥哥，我爹的功夫怎么样？”郭靖说：“令尊的武功出神入化，蓉儿，你回去之后不要贪玩，好好跟着学。”黄蓉说：“你也去啊，难道你不去？”“
1: 我要跟着我师父，过些时候我来瞧你。”
0: 黄蓉一听这话，心里头太急了，紧紧拉住他的手：“不，我不和你分开。”郭靖却知道现在不得不和他分离，不禁心中凄然。陆乘风接住白纸，见纸上写满了字。陆冠英从庄丁手里接过火把，凑进去让父亲看字。陆乘风一瞥之下，见两张纸上写的都是练功的口诀要旨，是黄药师的亲笔。20年不见，师父的字迹更加遒劲挺拔。第一页上右手写着题目，是旋风扫叶腿法6字。陆乘风知道旋风扫叶腿和落英神剑掌都是师父早年自创的得意的武技，6个弟子没有一个能得到传授，如果当年能得到，不知道有多喜欢呐。现在自己虽然已经不能再练，但可以转授儿子，这还是师父的厚恩呢。当下恭恭敬敬地放入怀里，伏地拜谢。黄药师说：“这套腿法和我早年所创的已经大不相同啊，招数虽然是一样，但这套却是先从内功练起。你每天依照公诀打坐练气，要是进境得快，5-6年以后就可以不用拐杖行走了。”陆乘风又悲又喜，百感交集呀。黄药师又说：“哎，你腿上的残疾是治不好的了，下盘功夫也不能再练了。不过照着我这公诀去做，和常人一样慢慢行走，确实不难。”哎，黄药师啊，早已自恨当年太过心急躁怒，重罚了4名无辜的弟子。近年来潜心创出这旋风扫叶腿的内功秘诀，就是想去传给4名弟子，好让他们能修习下盘的内功之后得以恢复行走。只是呢，他素来要强好胜，虽然内心后悔，嘴上却还不肯说。因此这套内功明明是全部新创，还是用上一个全部相干的旧名，不肯稍露认错补过之意。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呀，你把3个师弟都去找来，把这公诀传给他们吧。”啊，陆乘风答应一声：“是。”曲师弟和冯师弟的行踪弟子一直没能打听到，武师弟已经去世多年了。黄药师心里一痛，一对金光闪亮的眼睛直射在梅超风身上。这梅超风瞧不见啊，那也罢了，旁人都心中不安呐。黄药师冷然地说：“超风，你做了大恶，也吃了大苦。刚才那裘老儿咒我死了，你总算还哭出了几滴眼泪，还要替我报仇。瞧在这几滴眼泪的份上，让你再活几年吧。”梅超风万料不到师父会如此轻易的就饶了自己，喜出望外，拜倒在地。黄药师说：“好，好。”说着伸手在他背上轻轻拍了 3掌。梅超风突然觉得后背微微的刺痛，这一惊啊，差点

0: 晕过去。他颤声地叫道：“恩师，弟子罪该万死，求您恩准，现在立即处死，宽免了傅古真的苦刑。”梅超风早年呐，曾听丈夫说过，师父有一种傅古真的独门暗器，只要伸手在敌人身上轻轻一拍，那针就深入肉里，牢牢地钉在骨骼的关节之中，针上都未有毒药，这个毒性呢却是慢慢地发作，每天六次按着血脉运行，叫人尝遍各种难以言传的剧烈苦痛，一时啊又不能死，要折磨到一两年以后才要人的命。武功好的人，如果你运功抵挡，那是越挡越疼，所受的苦楚就像火上浇油一样更加剧烈。但凡有功夫的人到了这个地步，又不得不咬紧牙关强运功力，明知是饮鸩止渴，下次毒发的时候更为猛恶，那也只好是挡一阵是一阵了。梅超风知道，只要中一枚针已经是进了人间地狱，何况连中三枚呀、啊、他抖起毒龙鞭猛往自己头上砸去，他不想活了。黄药师一伸手已经把毒鞭抢过来，急什么？要死还不容易？梅超风求死不得，心想师父一定是要我受尽苦痛，绝不能让我这么便宜的就死啊，不禁惨然一笑，跟郭靖说：“多谢你一刀把我丈夫杀了，这贼汉子倒死得轻松自在。”黄药师说：“傅古针上的药性一年之后才会发作，这一年之中有三件事给你去做，你办成了到桃花岛来见我，自有法子给你拔针啊。”梅超风大喜呀、啊、弟子赴汤蹈火也要给恩师办到。你知道我叫你干什么事儿答应得这么快啊？梅超风不敢再说话，只是磕头。第一件，你把九阴真经弄丢了，去给我找回来，要是被人看过了，就把那个人杀了，一个人看过杀一个，一百个人看过杀一百个，只杀99个人也别来见我。
1: 哎呦，大家一听心中都感到一阵寒意，这家伙狠呐、啊、江南六怪心想，黄药师号称东邪，为人行事真是邪得可以。
0: 还有，你、曲、陆、武、冯四个师兄弟都是因为你受了连累，你去把凌风、墨风找来，再去查访绵风的家人后嗣，都送到归云庄来居住啊，这是第二件。梅超风一一答应。陆成风心想，这件我也可以去办呢，但是他知道师父脾气，不敢插嘴。黄药师仰头向天，望着天边的北斗，缓缓地说：“九阴真经是你们自行拿去的，经上的功夫我没吩咐让你练，可是你自己练了，你应当知道怎么办。这是第三件啊。”梅超风一时不明白师父的意思，低头沉思片刻，这才恍然：“
2: 师父，当那两件事办成之后，弟子就把九阴白骨爪和催心掌的功夫去掉。”
0: 郭靖不懂，拉了黄蓉的衣袖，用眼色问他：“这怎么回事？”

黄蓉这脸上神色很是不忍，用右手在自己左手手腕上一展，郭靖这才明白，原来是把自己的手斩断。他心想，梅超风虽然作恶多端，但要是真能悔改，何必刑罚如此残酷呢？倒要蓉儿替他求求情。正在想这件事儿呢，黄药师忽然向他招了招手：“你叫郭靖？”郭靖忙上前拜倒：“弟子郭靖参见黄老前辈。”黄药师说：“我的弟子陈玄风，是你杀的？你本事可不小啊！”郭靖听他话音不善，心中一惊：“那是弟子年幼无知，给陈前辈擒住了，慌乱之中失手伤了他。”黄药师哼了一声：“哼，陈玄风虽是我门叛徒，自有我门中人杀他。桃花岛的门人能叫外人杀的吗？”郭靖没话可说。黄蓉赶忙说：“爹，那时候他只有六岁，又懂得什么呢？”黄药师就像没听见：“洪老叫花素来不肯收弟子，却把最得意的降龙十八掌传给了你十五掌，啊，你一定有过人的长处了，要不然就是你花言巧语哄得老叫花喜欢了你，你用老叫花所传的本事打败了我门下弟子。下次老叫花子见了我，还不有他说嘴的吗？”黄蓉笑了：“爹，花言巧语呀，倒是有的，不过不是他，是我，他是老实人，你别凶巴巴的吓坏了他。”黄药师丧妻之后跟女儿相依为命，对他宠爱无比，因此把他惯得很是骄纵，也没有规矩。那天被父亲责骂几句就离家出走。黄药师本来料想爱女流落江湖必定是憔悴苦楚，嘿，哪知一见之下却是娇艳胜过往日，见他和郭靖神态亲密，处处护着他，哎，这反而跟老爹生分了，心里头还有点嫉妒，对郭靖更是有气，当下也不理女儿，对郭靖说：“老叫花教你本事，让你来打败梅超风，明明是笑我门下无人，个个弟子都不争气呀。”黄蓉忙说：“爹，谁说桃花岛门下无人呢？他欺负梅师姐眼睛不便，掌法上侥幸占了点便宜，这有什么稀罕呢？你叫他蒙上眼睛跟梅师姐比划比划看，女儿给你出这口气。”他纵身出去：“来，我用爹所传的最平常的功夫跟你洪七公生平最得意的掌法比比。”他知道郭靖的功夫跟自己不相上下，两个人只要拆解数十招打个平手，爹爹的气也就消了。郭靖明白他的意思，见黄药师没阻拦就说：“好，我向来打不过你，那就再让你揍几拳吧。”当即走到黄蓉身前，黄蓉喝道：“看招！”小手横劈，嗖嗖的风响，那正是落英神剑掌掌法中的雨急疯狂。郭靖呢，就以降龙十八掌招数对敌，但他爱惜黄蓉，哪肯使出全力、可是降龙十八掌全凭力猛取胜，讲到招数繁复变化，比落英神剑掌法那差远了。只拆了数招，身上连中数掌。黄蓉呢，要消父亲的气，这几掌还是打得真重。他知道郭靖筋骨强壮，这几下啊还能受得了，嘴里还高声叫：“你还不服输？”嘴里说着，手却不停。黄药师铁青了脸，冷笑一声：“

0: 这种把戏有什么好看呢？也不见他身子晃动，忽然他已经靠近，双手分别抓住了两人后脖领，向左右扔出去。虽然是同样一扔啊，这个劲儿却大有不同。扔女儿的左手呢，只是把她甩出去，扔郭靖的右手那可就不这样了，运力很强，存心呢要重重的摔他一下。郭靖这身子啊，在半空使不出劲儿啊，只觉得不由自主的向后倒去，但是他脚跟一着地，立时牢牢盯住，哎，没摔倒。他要是一跤摔得鼻青脸肿，半天爬不起来呀、倒也罢了。哎，他这么一站住，黄药师虽然心里头称赞这小子下盘功夫不错，这个怒气反而更大。我没弟子，只好自己来接你几掌。郭靖赶忙躬身，弟子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和前辈过招。和我过招，谅你这小子也不配。我站在这儿不动，你把降龙十八掌一掌掌的向我身上招呼，只要引得我稍有闪避，举手挡格，就算是我栽了，好不好？弟子不敢，不敢也要你敢。您说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啊，黄药师就这么不讲理，要不怎么叫东邪呢？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郭靖不愿意跟黄药师过招，可黄药师却不依不饶。郭靖心想，到了这步田地，不动手是万万不行，那就只好打他几掌，他不过是要借力打力把我反震出去，那我摔几跤就摔几跤吧，有什么呢？黄药师见他还在迟疑，但脸上已经有跃跃欲试的神色，就说，快动手，你不出招我可要打你了。郭靖说，那既是前辈有命，弟子不敢不遵。他蹲身屈臂，画圈击出一掌，又是练得最熟的那招亢龙有悔。他既担心真的伤了黄药师，也怕呢要用全力回击的劲儿也必然是奇大，所以只使了六成的力。这一掌打到黄药师的胸口，突然觉得他身上滑不溜秋的，就像涂满了油似的，手掌一滑就溜开了。黄药师说，干嘛瞧不起我呀？啊，怕我吃不住你神妙威猛的降龙掌是不是啊？郭靖说，弟子不敢。这第二掌或跃在渊，却再也不敢留余力，吸一口气，呼的一响，左掌前探，右掌呼的从左掌底下穿了出去，直打黄药师的小腹。黄药师说，这才像个样子。当时啊，洪七公教郭靖在松树上试掌，要他掌一着树立即使劲儿，这才有摧坚破墙之功。这时候呢，他依着千练万试过的法门，指尖微微触到黄药师的衣服，立时发劲儿。不料就在这劲儿已经发出，力没受着的一瞬之间，对方的小腹突然内陷，就听得咔的一声，郭靖的手腕已经脱臼了。他这掌要是打空那没关系啊，不过是白使了力气，却在明明以为打到了受力之处而发出极劲，着力的所在忽然变得无影无踪，他想要收力哪儿还来得及呀？就感到手上剧痛，忙跳开数尺，

这时候一只手已经举不起来了。旁边的江南六怪见黄药师果真是一不闪避，二不还手，身子没动，一招就把郭靖的万骨卸脱了臼，又是佩服又是担心呐。就听黄药师喝道：“你也吃我一掌，叫你知道老叫花的降龙十八掌厉害，还是我桃花岛的掌法厉害？”话音刚落，掌风已闻，郭靖忍痛纵起，要向旁边躲避。哪知道黄药师这个掌位道啊，腿先出，一拨一勾，郭靖扑通倒地下了。黄蓉惊叫：“爹，别打！”从旁边窜过去，趴在郭靖身上。黄药师变掌为抓，一把拿住女儿后背提了起来，左掌却直劈下去。江南六怪知道这一掌要打着郭靖，非死那也得重伤，一起抢过去。全金发站得最近呐，秤杆上的铁锤直击他左手的手腕。黄药师把女儿在身旁一放，双手任意挥洒，就把全金发的秤杆和韩小莹手中的长剑夺下来，凭剑击秤，当啷一响，一剑一秤震为四节，厉害。陆乘风叫：“师父！”他想出言劝阻，但在师父这个威风面前，他不敢接着说下去。黄蓉就哭了：“爹，你杀他吧，我永不再见你了。”急步奔向太湖，扑通一声跳入了湖里。黄药师是惊怒焦急啊，他虽然知道女儿深通水性，从小就常在东海波涛之中和鱼鳖维系，整天不上岸也不算一回事，但他这一去不知道何日能再重见呐。飞身抢到湖边，黑沉沉之中，但见一条水线笔直的通向湖心。黄药师呆立半晌，回过头来，见朱聪已经替郭靖接上了万骨所托的臼，这时候把怒气都发在他身上：“你们七个人快自杀吧，啊，免得让我出手的时候多吃苦头。”柯镇恶横过铁杖：“男子汉大丈夫死都不怕，还怕吃苦？”朱聪说：“江南六怪已归故乡，今天要是埋骨五湖，还有什么遗憾呢？”这六个人呐，或执兵刃，或是空手，布成了迎敌的阵势。郭靖心里想，这六位师父哪是他的敌手啊，只不过是枉送了性命，怎么能因为我害了师父呢？他急忙纵身上前：“陈玄风是弟子杀的，跟我的众位师父无干，我一人给他抵命就是。”随即又想到这个大师父、三师父、七师父都是性如烈火，倘若见我丧命，怎么能罢手呢？必定又起争斗，我得独自了结此事。当下挺身向黄药师昂然地说：“只是弟子复仇没报，前辈可否宽限一个月？30天之后，弟子自来桃花岛领死。”黄药师这个时候怒气渐消，又是记挂着女儿，已经没有心思再去理他，手一挥转身就走。大家伙都挺愕然：“奇怪呀，啊，怎么郭靖就凭这一句话轻轻易易的把黄药师打发走了？只怕他更有厉害毒辣手段呐！”就见他黑暗之中身形微晃，已然不见了。啊，真是黄老邪呀！陆乘风呆了半晌，这才说：“啊，请各位到后堂歇息。”梅超风哈哈一笑，双袖挥起，已经反跳。

0: 跳出一丈之外，转身也没入了黑暗之中。陆成风叫道：“梅师姐，把你弟子带走吧。”黑暗中沉寂无声，梅超风早已经走远了。陆冠英扶起完颜康，见他已被点中穴道，动弹不得，只有两颗眼珠光溜溜的转动。陆成风说：“我答应过你师父，放了你走。”瞧他被点中了穴道的情形，不是本门手法，自己虽能替他解穴，但对点穴之人却有不敬。正要出言询问，朱聪过来在完颜康腰里捏了几把，又在他背上轻轻拍几掌，解开了他的穴道。陆成风心想，这个人手上功夫真是了得，完颜康武功不弱，没见他还手一招半式就被点了穴。其实啊，要是当真动手，完颜康虽然不及朱聪，但不至于立时就败，只是大厅倒塌的时候乱成一团，完颜康又牵着那姓段的武官，朱聪呢最善于成人分心之计，攻人不备，所以是出手极重。朱聪问：“哎，这位是什么官啊？你也带走了吧？”又给那武官呢也解了穴道。那个武官思量自己是必死啊，听说哎把他放喽，喜出望外，赶忙躬身：“大英雄活命之恩，卑职段天德终身不忘，各位要是去京师玩，小将自当尽心招待。”哎，郭靖听了段天德三个字，耳朵中嗡的一震。你叫段天德？
1: 啊，正是，小英雄有何见教啊？
0: 18年前，你可是在临安当武官吗？
1: 啊，是啊，小英雄怎么知道啊？
0: 刚才啊，他曾听得陆成风说，陆冠英是枯木大师的弟子，又向陆冠英说：“啊，我是枯木大师俗家的侄子，咱们说起来还是一家人的啊。”郭靖向段天德从上瞧到下，又从下瞧到上，始终一言不发。段天德呢，只是陪着笑。过了好半天，郭靖转头向陆成风说：“陆庄主，我要借宝庄后厅用用。”陆成风说：“哦，行行。”这郭靖就挽了段天德的胳膊，大踏步向后走去。江南六怪个个喜形于色呀，怎么呢？他们心想：天网恢恢，竟在这儿撞见这个恶贼，要不是他自报姓名，哪知道当年七兄妹万里追踪的就是这家伙啊。陆成风父子和完颜康啊，他们却不知道郭靖的用意，都跟在他身后走向后厅。家丁点上蜡烛，郭靖说：“麻烦借纸笔一用。”家丁马上取来了。郭靖对朱聪说：“二师父，请你书写先父的灵位。”朱聪提笔在白纸上写了“郭义是啸天之灵位”8个大字，供在桌子正中。那段天德呀，还以为来到后厅多半是要吃宵夜点心呢，等见到郭啸天的名字，吓得魂飞天外呀。一转头见到韩宝驹矮矮胖胖的身材，惊上加惊，把一泡尿全尿在裤裆里头了。当年他带了郭靖的母亲一路逃向北方，江南六怪在后边追赶，在旅店的门缝之中，他曾经偷瞧过韩宝驹几眼。这个人矮胖怪异的身材那最是难忘，刚才在大厅上相见，只因为自己心中惊魂不定，没留意别人， 这时候主

光下瞧得明白，不知如何是好，就是瑟瑟的发抖，就剩这招了。郭靖喝道：你要痛痛快快的死呢，还是喜欢零零碎碎的先受点折磨呢？段天德到了这个地步，哪儿还敢隐瞒呢？他只盼着推诿罪责。你老太爷郭义士不幸丧命，虽然跟小的有一点干系，不过小的是受了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呀。谁差你了？谁派你来害我爹的？快说。那是大金国的六太子完颜洪烈，六王爷。完颜康就说你说什么？段天德呀，他就盼着多拉一个人落水，把自己的罪名呢减轻点，于是原原本本的把当时完颜洪烈怎么样看中了杨铁心的妻子包氏，怎么样和宋朝官府串通，命官兵到牛家村去杀害严郭二人，怎样假装见义勇为杀出来把包氏救走，自己又怎样逃到北京，却被金兵拉夫到蒙古，怎么样在乱军之中和郭靖母亲失散，怎样逃回临安，此后一路升官等等情由，详详细细的说了。说完了，双膝跪地：郭英雄，郭大人，这事儿实在不能怪小的，当年见到你老太爷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原是决意要手下留情，还想跟他交个朋友，只不过小人是个小小的官，实在自己做不了主啊，空有爱慕之心，好生之德，小人名叫段天德，这上天好生之德的道理小人自幼就明白的。斜眼见到郭靖脸色铁青，丝毫不为自己的言语所动，当即跪倒在郭啸天灵前连连磕头：郭老爷，你在天之灵要明白，害你的仇人是人家六太子完颜洪烈，是他这个畜生，可不是我这蝼蚁也不如的东西。你公子爷今日长得这么英俊，你在天之灵也一定欢喜，你老人家保佑，让他饶了小人一条狗命吧。他还唠唠叨叨的说个没完呢。完颜康忽地跳起来，双手下击，噗，这一下就把段天德打得头骨碎裂死了。段天德是死了，复仇报了，郭靖伏在桌前放声大哭啊。陆承风父子和江南六怪一一在郭啸天的灵前行礼致祭，完颜康也拜在地下磕了几个头，站起身来：郭兄，我今日才知我那完颜洪烈原来是你我的大仇人，小弟先前不知，世事倒行逆施，真是罪该万死。想起母亲身受的苦处，他也痛哭起来。郭靖说：那你想怎么样呢？完颜康说：小弟今日才确知是姓杨，完颜两字跟小弟全无干系，从今而后我叫杨康。好，这才是不忘本的好汉子，我明天去北京杀完颜洪烈，你去不去啊？杨康想起完颜洪烈的养育之恩，一时犹豫不决，见郭靖脸上已露出不满的神色，赶忙说：我去，小弟随同大哥前去报仇。郭靖大喜：好，你过世的爹和我母亲都曾经对我说过，当年先父和你爹有约，你我要结义为兄弟，你意下如何呀？杨康说：那是求之不得呀。两个人论起年纪，郭靖先出生两个月，当下在郭啸天灵前对拜了八拜，结为兄弟。当天晚上

几个人在归云庄上就歇了。第二天早晨，六怪还有郭阳二人向陆庄主父子作别，陆庄主给每个人送了一份厚厚的呈仪。出了庄，郭靖向六位师傅说，弟子和杨兄弟北上去杀完颜洪烈，邀请师傅指点教诲。柯镇恶说，哎，中秋之约为时还早，我们反正也没事儿，带领你去干这件大事儿吧。朱聪等人都表示赞同。郭靖说，师父待弟子恩重如山，只是那完颜洪烈武艺平庸，又有杨兄弟相助，要杀他算不得难事。师父为了弟子十多年没回过江南，现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故乡，弟子不敢再劳师父大驾。六怪心想，这也是实情，眼见郭靖武艺大进，也可以放心呢。当下细细叮嘱了一番，郭靖一一答应。最后韩小莹说，桃花岛之约不必去了。他知道郭靖忠厚老实，言出必践，啊，是说了就算数的人。瞧那黄药师性子古怪残忍，要是去桃花岛赴约，那一定是凶多吉少啊。郭靖说，弟子要是不去，岂不失信于他？杨康插嘴说，哎，跟这种邪门歪道的人有什么信义好讲啊，大哥是太过拘泥古板了。柯镇恶哼了一声，静儿啊，咱们侠义道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今天是六月初五，七月初一我们在嘉兴醉仙楼相会，同赴桃花岛之约。现在你骑小红马赶赴北京报仇，你那义弟不必同去了。你如果能得随心愿，那是最好，否则咱们就把杀奸之事托了全真派各位道长，他们是义重如山，必不负咱们之托。郭靖听大师父说要陪他赴难，感激不已，拜倒在地。南希人说，你这义弟呀，出身富贵之家，可要小心了。韩小莹说，四师父这句话你一时也不会明白，以后啊时时仔细想想啊。郭靖说，是。朱通笑了，黄药师的女儿跟他老子倒挺不同，咱们以后再犯不着生他的气啊。三弟你说是不是啊？韩宝驹一捋胡子说，这个小女娃骂我是矮冬瓜啊，就她美啊。说到这儿自己也不禁笑了出来。郭靖见几位师父对黄蓉不再心存芥蒂，很高兴，但是随即想到他现在不知身在何处啊，又感到难受。全金发说，静儿你呀快去快回，我们在嘉兴静候佳音。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

0: 下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湘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0: 加强评测。
20: 是加强评测，
21: 准备扶起侦察。
22: 三六解放。
19: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3: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9: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4: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9: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5: 你们准备好了吗？
19: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8: 3、2、1，
2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9: 哎，可以。
31: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9: 哎，可以可以。
3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9: 没事，可以。
3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4: 可以
35: 可以
36: 可以
37: 可以
38: 可以
39: 可以。
3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9: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9: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我呀，我先陪贤弟走几天。两个人就并辔向北，缓缓而行。杨康的心中感慨不已，一个月前命驾南来的时候，那是左拥右卫，上国亲使，何等威风啊！这时候呢，悄然北往，荣华富贵顿成一场春梦。郭靖不再要他同去中都行刺，那是免得他为难，但是否要设法去通知完颜洪烈防备躲避，却又大费踌躇犹豫啊。郭靖却以为他是思忆亡故的父母，还不住地劝他呢。中午时分到了溧阳，两个人正要找店打尖，忽见店主迎上来了。两位可是郭爷杨爷吗？酒饭早就备好了，请两位来用吧。哎，这郭靖跟杨康都感到奇怪。杨康问，你怎么认识我们呢？店主说，啊，今天早晨呢，有一位爷嘱咐来着，说了郭爷杨爷的相貌，叫小店里预备了酒饭。说着牵了两个人的马去喂料。杨康哼了一声，嘿，这归云庄的陆庄主好客气啊。两个人进店坐下，店主送上酒饭，那是上好的花雕和精细的面点，菜肴呢也是十分的雅致，还有一碗郭靖最爱吃的口蘑炖鸡。两个人吃得很畅快，起身结账吧。掌柜的笑了，哈哈，不用了，两位爷您自便啊，账结过了。杨康一笑，给了一两银子的赏钱，店主谢了又谢，一直送到店门之外。郭靖在路上说起陆庄主慷慨好客，杨康呢对被擒之辱还有余恨，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只会以这种手段笼络江湖豪杰，才做了太湖群雄之主。郭靖奇怪啊，陆庄主不是你师叔吗？什么师叔啊，梅超风虽然教过我武功，也算不得是什么师父，这些邪门歪道的功夫，要是我早知道了，当时不学，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郭靖更奇怪了，怎么？杨康自知失言，脸上一红，啊，小弟总觉着这个九阴白骨爪之类不是正派武功。郭靖点点头，贤弟说得不错，你师父长春真人武功精湛，又是玄门正宗，你向师父说明真相，好好悔过，他一定能原谅你以往的事。杨康默然不语。傍晚时分到了金坛，那边客店还是预备好了酒饭，此后一连三天，天天都是这样。这天两人过江到了高邮，客店中又有人来接，杨康就冷笑，嘿，你瞧啊，这归云庄送客都送到哪儿了？嗯，郭靖呢却早已经起疑了，这三天来每处客店所备的饭菜之中，一定有一两样是他特别爱吃的东西。如果是陆冠英让人预备的，怎么能深知他的心意呢？吃过饭以后，郭靖说，贤弟，我先走一步，赶上去探一探。他就催动小红马，疏忽之间已赶过三个站头，到了宝应。到了这儿，哎，果然没人来接。郭靖找了当地最大的一家客店，捡了一间靠近帐房的上房，守到傍晚，只听得店外銮铃响处，有一骑马跑到店外戛然而止。一个人走进店来，吩咐帐房明天预备酒饭迎接郭杨二人。

郭靖啊，他虽然早料到一定是黄蓉，但这时候听到他的声音，那还是喜悦不胜啊，心中突突乱跳。听他要了电房，他心里想，蓉儿爱闹着玩，我呀先不认他，到了晚上我去捉弄他一下。睡到二更时分，悄悄起来，想到黄蓉的房里去，吓他一跳。只见屋顶上人影一闪，正是黄蓉。郭靖奇怪呀，这半夜里他到哪儿去？当下展开轻功，悄悄地跟在他身后。黄蓉一直奔向郊外，并没有发觉有人跟随。跑了一阵，到了一条小溪的旁边，坐在一株垂柳之下，从怀里头啊摸出些东西，弯了腰玩起来。这个时候月光斜照，凉风吹拂柳丝，黄蓉衣衫的带子也是微微飘动，小溪流水重生唧唧，一片清幽。就听他那自言自语，这个是靖哥哥，这个是蓉儿，你们两个乖乖的坐着，这么面对面的，哎对了，就是这样。郭靖啊悄没声的走到他身后，月光下望过去，只见他面前放着两个无锡所产的泥娃娃，一男一女，都是肥肥胖胖，憨态可掬。郭靖在归云庄上曾听黄蓉说过，无锡泥人天下有名，虽然是玩物，却制作精绝，当地土话呢叫做大阿福，他在桃花岛上就有好几个。这时候呢郭靖觉得有趣儿，又再走近几步，见泥人面前摆着几只粘土捏成的碗和杯子，啊，盛着些花草之类，啊，轻声地说着，啊，这碗呢靖哥哥吃，这碗呢蓉儿吃，哎，这是蓉儿煮的，好不好吃啊？这功夫郭靖在旁边接口说，好吃，好吃极了。黄蓉微微一惊，回过头来笑着扑进郭靖的怀里，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过了很久这才分开，并肩坐在柳溪的旁边，互道别后的情景。虽然只是数日小别，倒像是几年几月没见一样。黄蓉叽叽嘎嘎的又说又笑，郭靖听着痴痴呆呆的。那天夜里，黄蓉见情势危急，父亲非杀郭靖不可，谁也劝阻不住，情急之下说出永不相见的话来。黄药师爱女情深，马上就饶了郭靖。黄蓉在太湖中耽误了大半个时辰，料想父亲已经走了，挂念着郭靖，又到归云庄来窥探，见他安然无恙，心里头安慰。回想刚才对父亲说话太重，又懊悔不已。第二天早晨，躲在归云庄外的树丛之中，眼见郭靖和杨康并辔北去，于是抢在前头给他们安排酒饭。两个人直说到月上中天，这时候正是六月的天气，静夜风凉，黄蓉心中欢畅，渐渐的眼困神倦，言语模糊。又过一会儿，竟在郭靖怀中沉沉的睡着了。郭靖呢怕惊醒了他，倚着柳树动也不动，过了一会儿也睡着了，年轻人嘛。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就听得柳梢上有鸟叫。郭靖睁开眼来，但见朝夕初上，鼻子闻着阵阵的幽香。黄蓉呢还没醒，峨眉脸带嫩脸云红，嘴角浅笑盈盈，估计正做梦呢。郭靖心想，让他多睡一会儿，先别吵醒他。正在一根根的数他长长的睫毛，忽听左侧两丈多外有人说话。
我已探明程家大小姐的楼房，在同仁当铺后面的花园里。另一个苍老的声音说：“好，咱们今天晚上去干事儿。”两个人说话很轻，但是郭靖早已经听得清楚，不禁吃了一惊，心想：这一定是师父说过的，那个采花的淫贼，可不能容他们为非作歹。突然，黄蓉急跃起身：“靖哥哥，来捉我！”跑到一株大树之后，郭靖一呆呀，见黄蓉连连向自己招手，这才明白。当下装作少年人嬉戏的模样，嘻嘻哈哈地向他追过去，脚步沉滞，丝毫不露身有武功。说话的两个人呢，本来绝想不到这大清早的旷野之中就有人在，不免一惊，但见是两个少年男女追逐玩闹，也就不在意，但话却不说了，直向前走。黄蓉跟郭靖瞧这两个人的背影，衣衫褴褛，都是乞丐的打扮。等到两个人走远了，黄蓉说：“靖哥哥，你说他们今晚去找那程家大小姐干什么呢？”郭靖说：“多半不是好事，咱们出手救人好不好？”“那当然，但不知道这两个叫花子是不是七公的手下呀？”“一定不是，但七公说天下叫花都归他管，这两个坏人一定是假扮了叫花的。”“那天下叫花成千上万，一定也有不少坏叫花，七公本领虽大，也不能把每个人都管得好好的，看来这两个一定是坏叫花，七公对咱们这么好，难以报答，咱们呢帮他管管坏叫花，七公一定欢喜。”“嗯，正是。”想到能帮七公稍微效点劳，他们都很高兴。黄蓉又说：“这两个人赤了脚，小腿上生满了疮，我瞧一定是真叫花子，旁人办不到那么像啊。”郭靖心里都很佩服：“嗯，你说的有理，你瞧得还真仔细。”两个人回店吃了早饭，到大街上闲逛，走到城西，只见好大一座当铺，白墙上“同仁老当”四个大字，每个字比人还高。当铺的后进呢，果然有花园，园中一座楼房建得很精致，檐前垂着绿油油的细竹帘。两个人相视一笑，携手到别处玩耍。等到吃过晚饭，在房中小睡养养神。一更过后，两个人就往西城奔去。越过花园的围墙，只见楼房中隐隐透出灯火。两个人攀到楼房顶下，用脚勾住屋檐倒挂下来。这个时候天气炎热，楼上没有关窗，从竹帘的缝中向里张望，不禁大出意料之外。只见房子里边啊，一共有七个人，都是女子。一个十八九岁的美貌女子正在灯下看书，想必就是那位程大小姐了。其余六个人都是丫鬟打扮，手里边呢却各执兵刃，衣着也利落，精神奕奕，看来都会武艺。郭靖和黄蓉啊，原本要来救人，却见人家早已有准备，估计中间另有别情。两个人精神一振，悄悄翻上屋顶，坐下等着，就等着瞧一场热闹。等不到小半个时辰，就听得墙外咔的一声轻响，黄蓉一拉郭靖的衣袖，缩在屋檐之后，只见围墙外边跳进两条黑影，瞧身形啊，正是白天所见的乞丐。这两个人走到楼下，嘴里轻声吹哨，一名丫鬟揭开竹帘，
是盖

0: 帮的英雄到了吗？请上来吧。
1: 嘿，这俩乞丐呀，就跃上楼房。郭靖跟黄蓉在黑暗中，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白天，听那俩乞丐说话，又见楼房中那小姐眼神戒备的情形，料想两个乞丐到来，立时就应该有一场厮杀呀。嘿，哪知道双方是朋友。只见程大小姐站起身来相迎，行了个礼，请教两位高姓大名啊。那声音苍老的人说，在下姓黎，这是我的师侄，名叫于兆兴。程大小姐说，哦，原来是黎前辈，于大哥，丐帮众位英雄行侠仗义，武林中人人佩服，小女子今天得见两位，很是荣幸，请坐。他说的虽然是江湖上的场面话，但是神情腼腆，说的生疏，勉强说完了这几句话，已经是红晕满脸，偷偷抬眼向那位姓黎的老乞丐望了一眼，又低下头去，细声细气地说，老英雄可是人称江东蛇王的黎生黎前辈吗？那个老乞丐说，哦，姑娘好眼力啊，在下和尊师清净散人曾有一面之缘，虽然没有深交，却是向来十分的钦佩啊。郭靖听了清净散人四个字，心想，清净散人孙不二孙仙姑是全真七子之一，这位程大小姐和两个乞丐原来都不是外人。就听程大小姐说，程老英雄仗义援手，晚辈感激不已，一切全凭老英雄吩咐。那个黎生说，姑娘是千金之体，就是给这狂徒多瞧一眼也是亵渎了，姑娘你请到令堂房中歇息，这几位尊使也都带了去，在下自有对付那狂徒的法子。程大小姐说，晚辈虽然武艺低微，却也不怕那恶棍，这事儿要老前辈一力承当，晚辈怎么过意的去呢？哎，我们红帮主和贵派老教主王真人素来交好，大家都是一家人，姑娘何必分什么彼此呢？程大小姐本来似乎跃跃欲试，但听黎生这么说了，不敢违拗，行了个礼，那么一切全仗黎老前辈和于大哥了。说罢带了丫鬟下楼去了。这个黎生走到小姐床边，揭开袖背，啊，鞋也不脱，满身肮脏的就躺在香喷喷的被褥之上，还对这个于兆兴说，你呀，下楼去，和大伙四下守着，不得我号令，不可动手。于兆兴答应了，走了。这黎生啊，还把这绸被子盖上，把纱帐放下来，熄灭了灯烛，翻身朝里头就躺下了。黄蓉暗暗好笑，心里说，程大小姐这床铺盖可不能要了，他们丐帮的人想来都跟帮主似的，喜欢滑稽胡闹，却不知道在这儿等谁呀。这件事儿真好玩，他听说外面有人守着，就跟郭靖静悄悄的藏身在屋檐之下。大约过了一个更次，听得前面当铺中的更夫打过三更，接着啪的一声，花园中投进一颗石子来。过了一会儿，围墙外窜进八个人，直接上楼，打着了火折子，走向小姐的床前，随即又吹灭了火折。就在这火光一闪之际，郭黄二人已经看清来人的形貌，原来呀，都是欧阳克那些女扮男装、身穿白衣的女弟子。四名女弟子走到床前，揭开帐子，把绸被、兜头就罩。

0: 抱在黎生身上，牢牢地搂住。另外两名女弟子张开一只大布袋，抬起黎生放进口袋里，抽动绳子就把口袋口啊给收紧了。这些女子斗背罩头，张带装人，这些手法熟练得很呐、啊！啊，想来是做惯了的，太熟练了吗？黑暗之中，顷刻间就完成，一点声都没有。四名女弟子各执布袋的一角，抬起布袋，跳下楼去。郭靖想要跟踪，黄蓉低声说：“让丐帮的人先走。”郭靖心想不错，探头往外瞧，只见前面四个女的抬着装黎生的布袋，四个女的左右卫护，后面隔了数丈跟着十多个人，都是手执木棒竹杖，想来这些都是丐帮中的人。郭黄二人等众人走远，这才跳出花园，远远的跟随。走了一阵，已经到郊外，只见八女抬着布袋走进一座大屋，众乞丐四下分散，就把大屋团团围住了。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黄蓉和郭靖跟着八个白衣女子到了郊外，只见他们把布袋抬进一座大屋，乞丐们立刻把大屋围住了。黄蓉一扯郭靖的手，急步抢到后墙跳了进去。这个大屋啊，原来是一所祠堂，大厅上供着无数的神主牌位，梁间呢挂满了大匾，写着族中有过功名的人的名衔。厅上有四五只红烛，点得明晃晃的。居中坐着一个人，折扇清辉。郭黄二人早就料到是欧阳克，果然还就是他。当下缩身窗外，不敢稍动，心想不知道那个黎生是不是他的敌手啊。只见八个女子抬了布袋走进大厅。公子爷，程家大小姐已经接来了。欧阳克冷笑两声，抬头向着厅外说：众位朋友，你们既然来了，那就进来见见吧。躲在墙头屋角的乞丐知道已经被他察觉，但是没有黎生的号令，都是默不作声。欧阳克侧头向地下的布袋看了一眼，哼，想不到美人的大驾这么容易请到啊！啊，缓步上前，折扇轻挥，这个扇子已经折成一条铁笔的模样。黄蓉和郭靖见了他的手势和脸色，都吃了一惊，知道他已经看破布袋中藏着敌人，他要痛下毒手。黄蓉手里头扣了三枚钢针，只等他折扇下落，立刻发针救这个乞丐黎生。就在这功夫，听得嗖嗖的两声，窗格中打进两只袖箭，急向欧阳克的后背飞过去。原来呀，丐帮中人也已经看出情势凶险，先动上了手。欧阳克翻过左手，食指和中指夹住一箭，无名指和小指夹住另一箭，咔咔两响，两只短剑折成了四节。那群乞丐见他如此的功夫，都吓了一跳。余兆星叫：“黎师叔，出来吧！”话声刚落，嗤的一声急响，布袋已然撕开，两把飞刀激射而出。刀光中，黎生着地滚出，扯着布袋一抖，护在身前，随即跳起来。

0: 他早知道欧阳克武功了得，和他拼斗未必能胜。本来呢，他是想藏在布袋之中，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欧阳克，哪知道还是被他识破了。欧阳克笑了，嘿嘿嘿，哎呀，这个美人变成了老叫花子啊，这个布袋戏法高明的很呐。
1: 黎生说，地方上三天之中接连丢了四个姑娘，都是阁下干的好事了
0: 啊。这个宝应县并不穷啊，怎么捕快工人都变成了要饭的啊？
1: 我本来也不在这儿要饭，昨儿听小叫花说这里忽然有四个大姑娘被人劫了去，我老叫花一时兴起过来瞧瞧。
0: 欧阳克懒懒地说，哎呀，那几个姑娘也没什么好啊，你既然要，大家武林一脉冲着你面子，得就给了你吧。叫花子吃死螃蟹只只都好啊，多半啊你还会把这四个姑娘当做了宝贝。右手一挥，几名女弟子从里边领了四个姑娘出来，个个衣衫不整，神色憔悴，眼睛都哭得红肿了。
1: 黎生见了这情景，怒从心起呀，朋友，你高姓大名，是谁的门下？
0: 欧阳克还是满脸满不在乎的神气，
1: 我父姓欧阳，你老兄有何见教啊？见教不敢，你我比划比划。
0: 哎哎，好啊，哎，那再好没有，进招吧。
1: 好，这个黎生说着右手抬起正要发招，突然眼前白影微晃，背后风声响动，他急忙向前飞跃，脖子后边已经被敌人扶住，幸好纵跃得快呀，要不然脖子后边的药穴已经被他拿住了。黎生是谁呀？啊，黎生是丐帮中的八代弟子，行辈很尊呐，武功又强，两浙的乞丐都归他率领，是丐帮中响当当的角色。哪知道，刚出手就险些着了道，脸上一热，不等回身，反手还劈了一掌。黄蓉在郭靖耳边低声地说，哎，他也会降龙十八掌。郭靖点点头。欧阳克见他这招来势凶狠，不敢应接，纵身避开。黎生这才回过身来，踏步进击，双手当胸虚捧，忽地转了个圈子。郭靖在黄蓉耳边轻声地说，哎，这是逍遥游拳法中的招数吧。黄蓉也点了点头，只是见黎生权势沉重，却少了逍遥游拳法中应有的飘逸味道。欧阳克见他不稳守沉，招数惊奇，倒也不敢轻视，把折扇在腰间一插，闪开对方的圈击，拳似电闪打向黎生的右肩。黎生呢，以一招逍遥游拳法中的范来伸手隔开，欧阳克左拳勾击，等对方竖起胳膊相挡，突然间已窜到他的背后，双手五指抓成尖锥，双锥齐下打向他后背的要穴。黄蓉和郭靖都吃了一惊啊，这一招难挡。这时候呢，守在外面的乞丐见黎生和敌人动上了手，都涌进厅来，灯影下猛见黎生遇险要抢上相助，那已然来不及了。黎生听得背后风响，衣服上也已经有感觉，就在这一瞬之间反手横劈，还是刚才使过的降龙十八掌中那一招神龙摆尾。这一招啊，

出自《易经》中的履卦。始创降龙十八掌的那位高人，本来取名为吕虎尾，啊，好比公虎之背，一脚踏在老虎尾巴上，老虎呢回头反咬一口，自然是厉害猛恶之至。后来的传人嫌《易经》中这些文绉绉的卦名说来太不顺口，改作了神龙摆尾。欧阳科不敢接他这一掌，身子向后急仰躲了开去。李生心中暗叫好险呐、啊！转身拒敌。他的武功远不如欧阳克精妙，拆了三四十招，已经连遇五六次凶险，每一次都仗着这招神龙摆尾解难。黄蓉低声对郭靖说：“七公只传了他一掌。”郭靖点点头，想起自己当时以一招亢龙有悔和梁子翁对敌的事儿，又想到洪七公对他丐帮中的首要人物也不过传了一掌，自己呢竟连得他传授十五掌，心中那是太感激了。只见欧阳克踏步进逼，把黎生一步步逼向大厅的一角。原来呀，欧阳克已经瞧出来了啊，他就这一招厉害，而这一招呢还是反身从背后发出，把他逼入屋角，那就让他没法反身发掌。黎生也明白了敌人的用意，一步转身，他要从屋角啊抢到厅中。刚只迈出一步，欧阳克一声长啸，抡拳直进，砰的一拳打在他下巴颏上。黎生一疼，心下惊慌，伸胳膊要隔，敌人左拳又已经打到，嗨，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头上胸前连中了五六拳，当时就头晕身软，晃了几晃，扑通跌倒在地。丐帮那些人抢上前来救援呢，欧阳克转过身来，抓起跑在最前面的两个乞丐，对着墙壁就摔了出去，两个人重重地撞在墙上，当时晕倒，其余的人谁还敢过来呀？欧阳克冷笑：“哼，公子爷是什么人啊？能着了你们这些臭叫花的道啊？我叫你们瞧一个人，来呀！”双手一拍，两名女弟子从堂内推出一个女子来，双手反绑，神情委顿，泪水从白玉般的脸颊上不住地流下来。不是别人，正是程大小姐。哎呀，这一招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呀，黄蓉跟郭靖也是大惑不解。欧阳克挥了挥手，这个女弟子又把程大小姐带回内堂，她是得意洋洋啊。这个老叫花在楼上钻布袋啊，却不知道我守在楼梯之上，当即请了程大小姐先回来等你们驾到啊，好不好啊？这些乞丐们，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想这下真是一败涂地呀。欧阳克摇了摇折扇：“丐帮的名气倒是不小啊，今天一见呐，嘿，真叫人笑掉大牙，什么偷鸡摸狗拳、要饭捉蛇掌，都拿出来现眼。以后啊，问你们，还敢不敢来碍公子爷的事儿？”瞧在你们红帮主的份上，就饶了这老叫花的性命，只是要借他两个招子做个记号。说着伸出两根手指向黎生的眼中插下。忽听得有人大叫：“且慢！”一个人跳进厅来，挥掌向欧阳克推去。欧阳克猛觉得一股凌厉掌风扑向前胸，急忙

0: 侧身相避，但是呢，他已经被掌风带到，身子晃了两下，退开两步，不由得暗暗吃惊。自从出西域以来，竟接连遭逢高手，这是什么人？居然有如此的功力呀！定睛一看，更是诧异。只见挡在自己和黎生之间的，就是那个在赵王府中曾同过席的少年郭靖。这个人武功平平啊，怎么刚才这一掌沉猛如此呢？就听郭靖说：“你作恶多端，不加悔改，还想伤害好人，真把天下好汉不放在眼里啊！”欧阳克心想，刚才这一掌不过碰巧，他也没把他放在心上，侧目斜视。哦，你也算的是天下好汉？我哪敢称得上好汉二字，只是斗胆要劝你一句，还请你把程大小姐放回，自己早点回西域去吧。
1: 哦，那要是我不听你这小朋友的劝呢？
0: 郭靖还没有答话，黄蓉在窗子外边叫起来了：“
2: 靖哥哥，揍这坏蛋！”
0: 欧阳克听到黄蓉的声音，顿时心神震荡：“哎呦，黄姑娘，你要我放程大小姐，哎，那也不难呐，只要你跟我去就行啊。”黄蓉跳进厅来：“哎，那很好啊，我们到西域去玩玩，哎，倒也不错。靖哥哥，你说好吗？”
3: 哎呀，谁要他呀？我只要你跟我去，这臭小子跟着去干什么？
0: 黄蓉大怒，反手一掌：“
2: 你骂他，你才臭！”
0: 欧阳克见黄蓉走近，又说又笑，又带着三分天真烂漫，更增娇媚，早已神魂飘荡，哪知道他竟会突然翻脸呢？这一下毫不提防，而他这一掌又是落英神剑掌中的精妙家属，啪的一下左脸就挨了一下。哎，总算是这个黄蓉啊功力不深，并没有打伤他，就这样也被打得脸上热辣辣的疼啊。欧阳克呸的一声，左手忽的伸出，就往黄蓉的胸口抓去。黄蓉不退不让，双拳猛向他头顶击落。欧阳克是好色之徒，见他不避，心中大喜，拼着头上挨他两拳，也要在他胸上一碰，哪知道手指刚碰到他衣服，就觉得微微刺痛，这才惊觉，哦，他穿着软猬甲。亏得他只是存心轻薄，并不是要伤人，这一抓呀没用劲儿，急忙抬胳膊隔开他的双拳。黄蓉笑了：“你跟我打，你没便宜，只有我打你的份儿，你不能打我。”欧阳克心痒难挠，忽然迁怒郭靖，心想：“我呀，我先把你这小子毙了，叫你死了这条心。”眼睛望着黄蓉，突然飞腿向后踢出，脚尖猛向郭靖的胸口撞过去。这一脚啊，既快且狠，阴毒异常，正是西毒欧阳锋的家传绝技，对方是难闪难挡，要是踢中了，那就立时骨折肺碎呀。郭靖避让不及，急忙转身，同时反手猛劈，只听得砰的一声，郭靖屁股上中脚，欧阳克腿上中掌，两个人都疼到了骨头里，各自转身怒目相向，随即又打在一起。丐帮中的高手都感到惊讶，这一掌明明是李老的救命绝技神龙摆尾，怎么这个少年也会使呢？而且出手又快又狠，似乎这功夫还在李老之上。
4: 这时候丐帮中人已经把黎生扶在一旁，

见郭靖掌力沉猛，招数精妙，他只会一招神龙摆尾，见郭靖其余掌法跟这一招掌理极为相近，不禁大惊。哎呀，降龙十八掌是洪帮主的秘技，我不顾性命为本帮立了大功，他才传我一掌作为重赏，这个少年从哪儿去把这十八掌都学全了？欧阳克手伤，跟郭靖对招，心里头也是暗暗称奇，怎么只两个月之间，这小子的武功竟然会忽然大进呢？转眼之间，两个人拆了40多招，郭靖已经把十五掌这招数反复使用了几遍，足够自保。但是欧阳克的武功实在高出他很多，要想取胜那也不能。再斗10多招，欧阳克拳法突变，前蹿后跃，声东击西，身法十分迅捷。郭靖一个招架不及，左胯上中了一脚，当时就脚步蹒跚。幸好啊，他主要武功是在掌上，当下把15掌从尾到头倒转来时，欧阳克见他掌法颠倒，一时不敢逼近，打算呢再拆10招，摸熟了他掌法变化的大致路子，再乘隙攻击。郭靖从尾到头一遍打完，再从头使到尾，第15掌见龙在田使过，如果接第一掌那是亢龙有悔，那么要是从尾到打再发一掌是见龙在田。他呀脑筋转得不快，心想从头打下来好还是再倒转打上去。哎，就这么稍一迟疑，欧阳克立时看出破绽，伸手向他肩上拿去。郭靖因为形势所迫，不论用15掌中哪一掌都没法解救，顺势翻过手掌，扑的往敌人手背上拍下。这一招啊是他在危急之中胡乱打出去的，没章法。欧阳克呢，他已经看熟了他的掌法，绝没有想到对方会出新招，哈，这一掌呢竟然啪的一声被他击中了手腕。欧阳克吃了一惊，向后跳出，挥手抖了几抖，幸好虽然疼痛，腕骨还没有被打断。

0: 量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4: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妈，
5: 闺女啊，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
4: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纪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8: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3: 小说联播。
15: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郭靖和欧阳克两个人激烈相斗，在危急之中，郭靖胡打乱打居然奏效。他心里想，我现在肩后左胯右腰还有空隙，我再杜撰两掌，把这3处都补满喽。心念一动， 欧阳克又已经打过来。郭靖心思迟钝，就是苦思十天半月，他也未必能创得出半个新招，何况在激战之际呢，哪儿容他思索钻研呢？只得依着降龙掌法的路数，老老实实的加多三掌，守住肩后左胯右腰三处。

剩的，怎么忽然又多了三招出来呀、啊？他哪知道啊，郭靖这三招其实全没用，只是呢，先前他的手腕被打，再也不敢冒进，当下渐渐放慢拳法，要以游斗耗郭靖的气力。忽然发觉郭靖有一掌的出手跟上一次略有不同，他心想，哦，这一掌他还没学到家，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没用。突然飞身而起，左手作势擒拿郭靖的头顶，右脚飞出直踢他左胯。郭靖自创这三掌，那毕竟是管不了用啊，突然见敌人全力攻自己的弱点，心里头当时有点胆怯，一掌刚打的半路立即收回，侧身要避开他这一脚。黄蓉暗叫不妙，怎么呢？临敌犹豫那是武学大忌，靖哥哥这一掌乱七八糟打出去倒也罢了，纵然不能伤敌，却也足以自守，现在呢却收掌回身，破绽更大。眼见欧阳克这一脚使上了十成力，郭靖当时已经无可解救，当即黄蓉是右手一扬，七八枚钢针击射而出。欧阳克拔出插在后脖领中的折扇，轻轻两挥就把钢针尽数挡开。那踢出这一脚呢，并没有因此而丝毫减慢，眼见这脚能踢得郭靖重伤倒地。说时迟那时快啊，突然他脚踝上一麻，被什么东西打中了穴道，这一脚呢虽然还是踢中了对方，但已经全无尽力。欧阳克大惊之下立即跳开，啊，谁呀、啊？鼠辈暗算公子爷，有种的你光明正大的出来。话音还没落呀，突然听得头顶风声微响，想要闪避，那东西来得快呀，不知怎么着嘴里忽然多了什么，舌头上还觉着有点鲜味儿，又惊又恐，慌忙吐出来，像是一块鸡骨头。欧阳克惊惶中抬头查看，只见梁上一把灰尘当头掉下来，急忙向旁边跳开，啊，扑的一声，嘴里头又多了一块鸡骨头，这次却是一块鸡腿骨，撞得他那牙呀还有点疼。欧阳克狂怒之下，见梁上人影闪动，当即飞身而起，发掌凌空向那个人影打出去。没打着什么，突然间只觉得手掌中又多了什么东西，当即弯指抓住，落地一瞧，哼，更是恼怒啊，不是别的东西，是两只嚼碎了的鸡爪子。就听得梁上有人哈哈大笑，小子，叫花子的偷鸡摸狗拳怎么样啊？黄蓉和郭靖一听到这声音，心中大喜，齐声高叫七公。众人都抬起头来，只见洪七公坐在梁上，两只脚前后摇荡，手里头抓着半只鸡，正吃得起劲儿。丐帮帮众一齐躬身行礼，帮主您老人家好啊。欧阳克一瞧是他，全身凉了半截，暗想这个人连扔两块鸡骨头进我嘴里啊，扔的要不是鸡骨头而是暗器，我这会儿早没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还是溜之大吉吧。当下躬身，又见到洪世伯了，侄子向您老磕头。嘴说磕头啊，却不屈膝下跪。洪七公嚼着鸡肉含含糊糊地说，你还不回西域去啊，在这儿胡作非为，你想把一条小命送在中原吗？欧阳克说，中原也指您老师。

世伯英雄无敌，只要您老世伯手下留情，不来以大欺小跟晚辈我为难，小侄这条性命还能保得住。我叔叔吩咐小侄，只要见到洪世伯的时候恭恭敬敬，他老人家顾全身份，绝不会跟晚辈动手，以致自堕威名，被天下好汉耻笑。洪七公说，哎呀，你先用话挤兑我，想叫老叫花不便跟你动手啊。我告诉你，中原能杀你的人很多，也不一定非我出手不可。刚才听你的话里的意思，对我的偷鸡摸狗权、要饭捉蛇掌小瞧得很呢、是不是啊？小侄实在不知道这位老英雄是世伯门下狂妄放肆，请世伯和这位老英雄恕罪。洪七公跳下梁来，哦，你称他做英雄是不是？可是他打不过你，那么你更是大英雄了。嘿嘿，不害臊啊你。这欧阳克啊太生气了，生气没用，他知道自己武功比这要饭的差得太远，他不敢出言冲撞，只得强忍怒气不敢作声。洪七公还接着说，你仗着得了老毒物的传授就想在中原横行，呵呵，我老叫花没死那就不能容你。世伯和家书齐名，晚辈只好一切全凭世伯吩咐。好啊，你说我以大压小，欺负你后辈了。欧阳克不吭声，给他来个默认。怎么着，老叫花手下虽然大叫花、小叫花、不大不小、中叫花有这么一大帮，但都不是我的徒弟。这姓黎的只学了我一招粗浅的功夫，哪能算是我的传人呢？他使得逍遥拳没学到家，那可不是老叫花传的。你瞧不起我的偷鸡摸狗拳，老叫花要是真的传了一个人，未必就赶不上你啊。这个自然，洪世伯的传人一定比小侄强得多了，只不过您老人家武功太高，您的徒弟要学到您老人家的一成功夫只怕也不容易。你呀，你嘴里说得好听，心里头一定在骂我。小侄不敢。黄蓉插嘴，七公您别信他撒谎，他心里骂你的，而且骂得很恶毒。他骂你骂你自己武功虽然不错，就会自己使，不会教徒弟，教来教去就会教些鸡零狗碎的招数，没一个能学会了全套。洪七公向他瞪了一眼，哼了一声，哼，女娃娃又来使激将计。好啊，这小子胆敢骂我啊。说着话手一伸，快如闪电，把欧阳克手中的折扇给抢过来了，一挥之下打开折扇，见这个扇子一面画着几朵牡丹，题款是徐熙两个字。他也不知道徐熙是北宋的大家，虽然见几朵牡丹画得鲜艳欲滴，嘴里头还说不好。扇子另一面呢写着几行字，下款署名是白驼山少主五个字，那自然是欧阳克自己写的了。洪七公就问黄蓉，这几个字写的怎么样啊？黄蓉眉毛一扬，嗨，俗气得很，不过料他也不会写字，一定是去请同仁当铺的朝奉代写的。欧阳克风流自赏，自负文才武学水平都很高，听黄蓉这么一说大为恼怒，向他横了一眼。洪七公把折扇摊在手上，在嘴上擦了几擦，他刚才不是吃鸡吗，嘴边全是油啊，这一擦之下
扇子上的字画自然是一塌糊涂，跟着顺手一捏，就像常人抛弃没用的纸张似的，把扇子捏成一团扔在地下。旁人还不怎么在意呀，欧阳克自己却知道，这把扇子，这折扇的扇骨是铁铸的，啊，这家伙随手把扇骨搓捏成团，这手劲儿实在是非同小可。心里头更是惶恐。洪七公说：“我要亲自跟你动手，谅你死了也不心服。我这就收个徒弟，跟你打打。”欧阳克向郭靖一指：“这位师兄刚才和小侄拆了数十招，要不是世伯出手，小侄侥幸已占上风。哎，郭师兄，你没赢了我吧？”郭靖摇头：“我打不过你。”欧阳克很得意。洪七公仰天一笑：“呵呵，靖儿，你是我徒弟吗？”郭靖想起当时向七公磕头，而他一定要磕还，连忙说：“晚辈没福做您老人家的徒弟。”洪七公向欧阳克说：“听见没有？”欧阳克心里很奇怪，这个老叫花说话当然不会骗人，那么这小子的精妙掌法又从哪儿学来的？洪七公向郭靖说：“我要不收你做徒弟，那女娃定是死不了心，诡计百出。嘿，哎呀，老叫花不耐烦跟小姑娘们磨个没完没了，算是认输。这么着，现在我就收你做徒弟。”哎呦，郭靖大喜呀，赶忙扑翻在地磕了几个响头，嘴里称师父。几天前在归云庄上，他向六位师父详述洪七公传授降龙十八掌的事，江南六怪十分的欣喜，都说可惜这位武林高人生性奇特，不肯收他为徒，吩咐郭靖日后如果见洪七公露出有收徒的意思，你马上拜师。黄蓉只乐得心花怒放啊，七公，我帮你收了个好徒弟，功劳不小，你从今往后可有了传人了，你怎么谢我呀？洪七公板起了脸：“哼，打你一顿。”又对郭靖说：“傻小子，怎么着，我先传你三掌。”当下把降龙十八掌剩下的三掌当着众人的面儿教了他。那比起郭靖刚才狗急跳墙胡乱凑出来的三记笨招，那可不是同日而语啊。欧阳克心想，这个老叫花武功卓绝不假，可是脑筋不得灵啊，他只顾得传授徒弟争面子，忘了我就在旁边看着呢。当下凝神看他传授郭靖掌法，但看他笔画的招数觉得平平无奇，又见洪七公在郭靖耳边低声说话，想是教导这三招的精义。郭靖思索良久，有时候点点头，多半时候呢总是茫然的摇头，要洪七公再说几遍才勉强点头，显然也未必就真领会了。心想这个人笨啊，笨得要命，一时三刻他学不到家，哎，我呢，我却反而可以乘机学招。好，洪七公等郭靖练了六七遍，对他说：“好，乖徒弟，你已经学会了这三招的半成功夫，去给我揍这为非作歹的淫贼。”郭靖说：“是。”踏上两步，呼的一掌向欧阳克打去。欧阳克斜身绕步回拳打出，两个人又斗在一起。降龙十八掌的精要之处全在运劲发力，至于掌法变化，那却是极其简明。

0: 否则以梁子翁、梅超风、欧阳克三个人武功之强，怎么能让郭靖把一招掌法连使许多遍却仍然无法破解呢？刚才欧阳克眼睁睁瞧着洪七公传授三技掌法，郭靖还没领悟一成，他呢早已了然于胸。可是一到对敌，对郭靖新学的三掌竟是很难应付。郭靖把十八掌一学全了，首尾贯通，原先的十五掌威力更是大增。欧阳克连变四套拳法，最终也只打了个平手。又拆了数十招，欧阳克心里焦躁，今天不显我家传绝技很难取胜，我自幼得叔叔教导，却胜不了老教花一个新收的弟子，老教花岂不是把叔叔给比下去了？想到这儿，突然间挥拳打出，郭靖举手挡格，哪知道欧阳克的手臂好像忽然没了骨头，顺势转弯，啪的一声，郭靖脖子上中了一拳。郭靖一惊，低头窜出，回身发掌，欧阳克斜步让开，还了一拳，郭靖不敢再格，侧身闪避，哪知道对方手臂忽然间就像变成了一根软鞭，打出以后呢能在空中任意的拐弯，明明见他拳头打向左边，哎，猛然转弯向右，砰的一声又在郭靖肩头打了一拳。郭靖是防不胜防啊，接连吃了三拳，这三下啊都是十分沉重，当时心里头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了。洪七公叫道：静儿，住手，咱们呢就算暂且输了这一阵。郭靖跳出一丈开外，只觉得身上被他打中的三处很疼，对欧阳克说：你果然拳法高明，手臂转弯转得很古怪。欧阳克得意洋洋的还向黄蓉望了几眼。洪七公说：老毒物天天养蛇，这套软皮蛇拳法一定是从毒蛇身上悟出来的了，这套拳法高明得很，老叫花我一时之间想不出破法，算你运气，给我乖乖的走吧。欧阳克心中一惊，哎呀，叔叔传我这套灵蛇拳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不到生死关头绝不能使，今天一用就被老教花看破，如果被叔叔知道了必受重责呀。想到这儿，满腔的得意顿时消了大半，向洪七公作个揖，转身出了祠堂。黄蓉叫道：且慢，我有话说。欧阳克停步回身，不知道他要说什么。黄蓉不理他，向洪七公拜了下去：七公，你今天收两个徒弟吧，好事成双，你只收男徒不收女徒，我可不依。洪七公摇头笑道：我收一个徒弟已经是大大破例，老教花今天太不成话，何况你爹那么大的本事，怎么能让你拜我为师呢？黄蓉装作恍然大悟：哦，你怕我爹？洪七公被他一击，加上对他本就十分喜爱，脸一板：怕什么？我就收你做徒弟，难道黄老邪还能把我吃了？黄蓉笑了：那咱们一言为定，不能反悔。我爹常说，天下武学高明之士，自王重阳一死，就只剩下他和你二人，男弟也还罢了，剩下的都不在他眼里。我拜你为师，爹一定喜欢。哎，师父，你们叫花子捉蛇是怎么捉的？就先教我这门本事好不好？洪七公啊一时不明白他的用意，但是他知道 这个小姑娘鬼精灵，她这么说呀，必有古怪。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黄蓉请洪七公教他捉蛇，洪七公一时不明白他的用意，但是他知道这个小姑娘鬼精灵，必有古怪，他就说：“啊，这个捉蛇捉七寸啊，两个手指啊这么钳，啊，只要刚好钳住蛇的七寸，凭他再厉害的毒蛇，也就动弹不了了。那要是很粗很大的蛇呢？左手摇动手指引它咬你，右手打它的七寸。哎，这手法可要极快。
2: 那当然，
0: 左手涂上些药，那就更加稳当，真的咬中了也不怕。黄蓉点点头，向洪七公眨了眨眼：“师父，那你就给我手上涂些药。”捉蛇弄蛇呀，是丐帮小叫花的事。洪七公以帮主之尊，身边哪有什么捉蛇用的药啊？但是呢，看见这个黄蓉使眼色，就在背上大红葫芦里倒出些酒来，给他擦在双掌之上。黄蓉提起手来闻了闻，嗯，挺好，半个鬼脸对欧阳克说：“哎，我是天下叫花子头洪老英雄的徒弟，现在来领教领教你的软皮蛇拳法。先对你说明白了啊，我手上已经涂了专门克制你的毒药，可要小心了。”欧阳克心想：“跟你对敌，啊，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吗？不管你手上捣什么鬼，我抱定宗旨，我不碰。你有什么办法呢？”当下的笑笑：“啊，死在你手下，我也是情愿呢。”黄蓉说：“你其他的武功啊，也稀松平常，我只领教你的臭蛇拳，你要是用其他拳法掌法，可就算输了啊。”欧阳克说：“姑娘怎么说就怎么着，在下无不从命。”“好啊，瞧不出你这坏蛋对我倒好说话啊，看招。”黄蓉呼的一拳打出去，正是洪七公所传的逍遥游拳法。欧阳克侧身让过，黄蓉左脚横踢，右手勾拿，这已经是家传的落英神剑掌中的招数。他年纪小，功夫所学有限，这时候呢，但求取胜，还管什么使的功夫是什么人所传呢？欧阳克见他掌法精妙，倒也不敢怠慢，右臂极深，忽的转弯打向他的肩头。这灵蛇拳呐，去势极快，疏忽之间已经打到黄蓉的肩上。就在这功夫，欧阳克猛地想起，不对，他身上穿有软胃甲，这一拳下去，那岂不把自己的拳头撞得鲜血淋漓吗？匆忙收招。黄蓉呢，嗖嗖两掌已经拍到面门。欧阳克袍袖浮动，倒卷上来挡开了他这两掌。黄蓉身上穿甲，手上涂药，除了脸之外，周身没什么怕打的地方。这么一来，欧阳克已经处于只挨打不还手的局面。灵蛇拳拳法再奇，那你也奈何他不得，只得是东躲西闪，在黄蓉的掌影中蹿高纵低。他心里想，我要是打他脸蛋取胜，未免唐突家人，要是抓他头发，哎，更是鲁莽，可是除此之外实在没地方下手啊。灵机一动，欧阳克 他撕下衣袖扯成两

节儿，在晃身躲闪来掌之际，把袖子分别缠上双掌，翻掌勾抓，直接用擒拿手来拿黄蓉的手腕。黄蓉跳出圈子，嘴里叫：“你输了，这不是臭蛇拳。”欧阳克说：“哎呦，哎，我忘了，你的臭蛇拳奈何不了洪七公的弟子，那也没什么出奇。在赵王府中，我就曾经跟你画地比武，那时候啊，你邀集了梁子翁、沙通天、彭连虎、灵智和尚，还有什么那个啊头上生角的那个侯通海，七八个人打我一个，我当时寡不敌众，又懒得费力，就认输了事。现在咱们各赢一场，不分胜败，不妨再比一场，以定输赢。”李生等人都想，这小姑娘虽然武艺得自真传，但终究不是此人的敌手，刚才是胡赖胜了，啊，胜了就胜了，那岂不是好啊？何必画蛇添足，还比什么呀？洪七公却深知，这个姑娘诡计百出，一定是仗着自己在旁边，要设法戏弄敌人。当下他笑吟吟的不作声，一只鸡啃的只剩下几根骨头，还是拿在手里不住的舔着，似乎其味无穷。欧阳克笑了：“咱俩又何必认真呢？你赢我赢都是一样，姑娘既有兴致，那我就再陪姑娘玩玩啊。”黄蓉说：“在赵王府里旁边都是你的朋友，我打赢了你，他们必定救你，因此呢，我也不愿意跟你真打。现在这儿有你的朋友，也有我的朋友啊，虽然你的朋友多一些，但这点亏我还吃得起。这样吧，你呀还在地下画个圈子，咱们还是一样的笔法，谁先出圈子谁输。现在我已经拜了七公他老人家为师，名师门下出高徒，我就再让你这小子一步，不用把你双手绑起来了。”欧阳克听他句句是强词夺理，却又说的句句是大方无比，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当下以左足为轴，右足伸出三尺，一转身，右足的足尖已经在地下画了一个直径六尺的圆圈，丐帮群雄都不由得暗暗喝彩呀。黄蓉走进圈子：“咱们是文打呢还是武打？”欧阳克心说：“偏你就有这许多古怪啊，这个文打怎么样，武打怎么样呢？”“文打呀，文打是我发三招，你不许还手，你还三招呢，我也不许还手。武打就是乱打一气，你用死蛇拳也好，活耗子拳也好，都是谁先出圈子谁输。”“哦，啊，那姑娘当然稳打呀，免得伤了和气啊。”“好，武打你是输定了的啊，稳打嘛倒还有点指望。好吧，那就再让你一步，咱们稳打。那是你先发招呢还是我先呢？”欧阳克哪能占他的先呢？“啊，当然是姑娘先。”“啊，你倒狡猾啊，老是捡好的，知道先发招吃亏，就让我先动手。啊，也罢，我索性大方点，让你让到底。”欧阳克正想说那么我先发招也行啊，就听得黄蓉叫：“看招！”扬掌就打过来了。突然间银光闪动，点点射来，他掌中竟是夹有暗器。欧阳克见暗器众多，平时挡暗器的折扇不是已经被洪七公给捏坏了吗？而本来可以用以伏扑的衣袖也已经撕下来，这数十枚钢针打成六七尺方圆，虽然只要向旁边纵跃立时就可以避开，但那就是出了圈子。百忙中他来不及细想，一点脚跳起一丈多，

0: 一把钢针都在他脚底下飞过去了。黄蓉一把钢针发出，双手各又扣了一把，等他上纵之势已衰，将落未落之际，嘴里喝道：“第二招来了！”两手钢针齐发，上下左右得有100多枚。那正是洪七公所教的满天花雨掷金针的绝技。这时候啊，他也不取什么准头，只是使劲的扔出去。欧阳克本领再高，但是身在半空啊，他没有着力之处，心想：“我命休矣，这丫头好毒。”就在这一瞬之间，忽然觉着后脖领一紧，身子腾空，脚下哧哧哧哧哧一阵响过，点点钢针都落在地下。欧阳克刚知道有人相救，身子已经被那个人扔出，这一扔啊，力道不大，但是运劲儿十分古怪。虽然他武艺高强，还是左肩先着了地，重重摔了一跤，这才跃起站定。他知道除洪七公之外没有人有这功力，心里头又惊又恼，头也不回的出祠堂去了，众姬妾跟着一拥而出。黄蓉说：“师父，干嘛救这坏家伙？”洪七公笑了：“嗨，我跟他叔父是老相识，这小子专做伤天害理的事，死有余辜，只是伤在我徒弟手里，他叔父脸上不好看。”拍拍黄蓉的肩膀：“乖徒弟，今天给师父圆了面子，我赏你点什么好呢？”黄蓉伸伸舌头：“我可不要你的竹棒。”“
1: 哦，你就是想要也不能给啊。我有心传你一两套功夫，只是这几天懒劲儿大发，提不起兴致。
2: 那我给你做几个好菜提提神。”
0: 洪七公顿时眉飞色舞，随即又长叹一声：“哎，现在我没空吃啊，可惜可惜呀。”像黎生等人一指，我们教化帮里头还有许多事情要商量。黎生等人过来向郭靖、黄蓉见礼，称谢相救之德。黄蓉去割断了程大小姐手脚上的绳子，程大小姐很腼腆，拉着黄蓉的手悄悄相谢。黄蓉指着郭靖说：“你大师伯马道长传过他的功夫，你邱师伯、王师伯也都很瞧得起他，说起来呀，大家是一家人。”程大小姐转头向郭靖望了一眼，突然间满脸通红，低下头去，过了一会儿才偷眼向郭靖悄悄打量。黎生等人又向洪七公、郭靖、黄蓉三人道贺，他们知道七公向来不收徒弟，帮中乞丐再得他的欢心，也难得逢他高兴指点一招两式，不知郭黄二人啊怎么和他这么有缘，心里头都是羡慕万分的。黎生说：“我们明天晚上想摆个席，恭贺帮主收了两位好弟子。”洪七公说：“只怕他们嫌脏，不吃咱们叫花子的东西啊。”啊，郭靖忙说：“啊，不，我们明儿准到，黎大哥是前辈侠义，小弟正想多亲近亲近。”黎生蒙他相救，保全了一双眼睛，本来已经十分感激，又听他说得很谦虚，心里头非常的高兴，他是实实在在想和郭靖交朋友。洪七公说：“好啊，你们一见如故啊，可别劝我的大弟子做叫花子啊。小徒弟，你送程小姐回家去，咱们叫花也要偷鸡讨饭去了。”说着个人出门。黎生说：“好，明天就在这祠堂中设宴。”郭靖陪着黄蓉一起把程大小姐

送回。程大小姐悄悄地把闺名对黄蓉说了，原来她名叫程瑶家。她虽然跟清净散人孙不二学了一身武艺，只是生于大富之家，娇生惯养，说话神态无一不是扭扭捏捏的，跟黄蓉神采飞扬的模样那是大不相同。他不敢跟郭靖说半句话，偶尔偷瞧他一眼呢，马上那个双脸就红了。郭黄二人从城府出来，累了半夜，正想回客店安歇，忽听得马蹄声响，一骑马从南而北奔来，正渐渐跑近，蹄声突然停息。黄蓉心说，又有了什么奇事儿啊，倒也热闹啊，当即展开轻功过去要瞧个究竟。郭靖呢也就跟在身后，走到临近都很意外，只见杨康牵着一匹马站在路旁跟欧阳克说话，两个人不敢再走近前。黄蓉呢想听他说些什么，但是离得远了，两个人说话声音又低，只听欧阳克说什么岳飞临安府，杨康说我爹怎么怎么。再想听得仔细点儿，只见欧阳克一拱手带着众姬妾往东去了。杨康站在当地呆呆出了一会儿神，叹了一口长气，翻身上马。郭靖叫道，贤弟，我在这儿。杨康忽听得郭靖叫他，吃了一惊，赶忙下马过来，啊，大哥，你也在这儿？啊，我在这儿遇到黄姑娘，又跟那欧阳克打了一架，所以耽搁了。杨康脸上一阵热，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刚才跟欧阳克说话是不是已被两个人听到。瞧郭靖的脸色很正常，心里头稍安。他寻思，这个人不会装假，要是听见了我说话，不会仍然这么对我。于是他就问，大哥，今晚咱们再赶路呢还是投宿啊？黄姑娘也跟咱们同上北京去吗？黄蓉说，哎，不是我跟你们，是你跟我们。郭靖笑了，那有什么分别呀，咱们同到那祠堂去歇歇，明儿晚上要吃了丐帮的酒才走呢。黄蓉在他耳边小声地说，哎，你别问他跟欧阳克说些什么，假装没瞧见就是。郭靖点了点头。三个人回到祠堂，点亮了蜡烛，黄蓉手持烛台，把刚才发出的钢针一枚枚捡起来。此时天气炎热，三个人各自卸下门板，放在庭前廊下睡了。刚要入梦，远处一阵马蹄声隐隐传来，侧耳倾听，只听得奔驰的不是一骑马。又过一阵蹄声渐响，黄蓉说，前面三个人，后面像有十多人在追赶。郭靖从小在马背上长大，马匹多少一听就知道，追的共有16人。哎，这倒奇怪了。黄蓉忙问，怎么？怎么前面三骑是蒙古马，后面追的却又不是，怎么大漠中的蒙古马跑到这儿了呢？黄蓉拉着郭靖的手走到祠堂门外，只听得嗖的一声，一支箭从两个人头顶飞过，三骑马已经奔到祠堂前。忽然后面追兵一箭飞来，射中了最后一骑的马屁股，那个马长嘶悲鸣，前腿跪倒，马上乘客骑术非常精，纵跃下马，身手非常的矫健，就是落地的时候不会轻功。其余的两个人勒马相问，落地的那个人说，我没事儿，你们快走，我在这儿挡住追兵。另一个人说，

0: 我帮助你挡敌人，四王爷快走。那四王爷说，那怎么成啊？这三个人说的呀都是蒙古话。郭靖听着声音好熟啊，像是拖雷哲别和博尔忽的口音。他太惊奇了，他们到这儿干什么呢？正想出声招呼，追兵已经围了上来。三个蒙古人发箭阻挡敌人，出箭进击，追兵不敢十分的逼近，只是远远的放箭。一个蒙古人叫道，上去，手向旗杆一指，三个人爬进旗斗，居高临下。追兵纷纷下马，四面围住。只听得有人发令，有四名追兵高举盾牌护身，着地滚过去，挥刀砍旗杆。黄蓉低声地说，你错了，只有十五个人。郭靖说，错不了，有一个给射死了。话音刚落，只见一匹马慢慢走过来，一个人左脚挂在马镫之中，被马匹在地下拖着，一支长剑插在那个人胸口。郭靖伏在地下，爬进尸身，拔出羽箭，在箭杆上一摸，果然摸到包着一圈手铁，铁上刻了一个豹子头，正是神箭手哲别所用的硬箭，比平常的羽箭要重二两。郭靖再没有怀疑了，他大声的叫，上面是哲别师傅、拖雷义弟、博尔忽师傅吗？我是郭靖。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李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11: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11: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Hey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6: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7: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4: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8: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1: 你指尖夹着的。
3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
4: 下班，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4: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4: 你的晚高峰。
5: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敖，今天是来到了9月30号啊，也是国庆小长假的前的一个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那么嘉定呢，今天呢我们也是一直感受到这个阵雨是不停的在下啊，东到东北风3到4级。那么从明天开始，10月1号到4号受到短波槽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呢，会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并且会有伴有大风降温。那么好消息是5号到7号天气晴好，早晚温差会有一点大，最高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接下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地面道路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城区的主要的拥堵节点，今天这个时间段因为雨天啊，这个拥堵节点还是有点多。伯乐路由南向北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嘉罗公路内圈由北向南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嘉航公路双向的红色拥堵靠近环城路的位置。另外在绕城高速今天是双向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出现，还有呢就是在沈海高速由北向南也是有比较长的红色的拥堵。另外湖嘉高速靠近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双向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雨天路滑，各位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遵守交规，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要为大家来送上的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在昨晚2026年南翔国潮大会在南翔古镇正式启幕，随着一声清脆的锣响，千桌万人小龙宴是如约而至。食客们次第坐定，服务员穿行席间，将现蒸的小笼包一抽屉一抽屉的是端上桌。那么古镇的

物业呢也是在灯火与鲜香当中热闹起来。在热闹之外啊，长桌宴带来的新鲜感也是尤为的特别。一条街的长桌从街头铺到了街尾，近百张八仙桌呢是一张挨着一张，像一条长龙卧在青石板路上，头顶呢是灯笼次第亮起，桌边是坐满了市民和游客，随着一屉屉的小笼包呢端上了桌，白气腾起，筷子起落之间啊，鲜香在长桌上方散开。有人举起手机拍照，有人是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只，还有人边吃边向同桌推荐，这个小笼包要先咬皮儿，汤汁最灵。市民沈阿姨特地将这个约上了自己的小姐妹啊，来到这个现场。她说他们都住在南翔，每年小龙宴都会来参加，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今年的这个气氛也是非常的热闹啊，他们一人吃一屉还不够，还跑到店里打包了几份，打算带回家给孩子们品尝，也相当于分享今晚的喜悦。老食客念的是熟悉的味道，孩子们则被这一口鲜香圈了粉。六岁的曹新月夹起一只小笼包说呢，他觉得特别的好吃，非常香，他吃了六七个，边吃还边竖起了大拇指。除了现场品尝，2026年南翔国潮大会呢还首次增设的线上打卡，通过国潮古镇 A2 小程序完成任务呢，就有机会赢取小龙品尝券，还有日华轩小龙馆八折券等好礼，所以不妨趁着国庆假期来到南翔古镇一起逛吃打卡。

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2，继续来刷新最新的资讯。接下来呢，来关注到的是，今年是互鉴协作30周年，也是上海嘉定与云南楚雄结对帮扶的第10个年头。从黄浦江畔到彩云之南，上海与云南跨越山海，携手同行。从共建项目到联通市场，培育产业，培养人才，从产业协作到人员交流，教育帮扶，医疗支持，从政府主导到市场参与，社会力量汇聚，互鉴协作的参与面、覆盖面和受益面不断的扩大，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起点，如何把外部助力转化为内生动力，让协作成果从看得见变成留得下。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互鉴协作系列述评。灶台前27岁的纪龙飞，颠锅翻勺，动作非常的利落啊！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么在

国庆节前呢，正是门店忙碌的时候。虽然说想念远在云南的父母，但他依然坚守在岗位。他说刚来的时候呢，吃不太习惯这边的口味。他说呢，他们的云南菜喜欢放辣，上海菜讲究浓油赤酱。客人喜欢点的那道松鼠桂鱼，光是刀工他就练了两个星期。回想起刚从云南楚雄来到上海新盈源集团做学徒的情景，启龙飞笑得非常的腼腆。他说呢，从切配掌勺到成本核算后厨管理，在上海师傅们手把手的悉心教导下，八年的时间，启龙飞已经从大山里的青涩小伙成为在门店里能够独当一面的厨师长，月薪过万元。作为来家就业品牌之一，上海新盈源集团自2017年与云南楚雄建立劳务协作关系以来呢，累计吸纳168名楚雄青年实习就业。而在“十四五”时期呢，互滇劳务协作机制呢，共帮助了云南楚雄培训脱贫劳动力6910人次，其中1428人次来到了上海就业。一批批青年走出大山，走上岗位，直接带动了数以千计的家庭，大大改善经济状况。帮扶青年出山就业，成效显著。随着互滇协作的深入，上海原滇干部和当地政府部门考虑的更加长远，能否让大山深处长出更多岗位，留下更多青年，让启龙飞们不用背井离乡，也能够就近就业、创业和致富。在楚雄州武定县，针对当地传统农业散弱小的状况呢，嘉定投入互滇协作资金4200万元，发挥了种子基金的杠杆作用，引进农业产业化国家龙头企业云南云岭先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起了标准化大棚400亩，露天基地600亩，一片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拔地而起，就近吸纳了1000余人务工，带动全镇24000多人融入产业链。互滇协作带来的不仅是家门口更多的就业岗位，还有致富机会。武定县的雄鸡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云南六大名鸡之一，但一直面临着种源保护难、加工链条短、外销渠道窄等瓶颈。虽然养殖农户不少，但收益并不高。针对武定壮鸡的养殖业的短板，嘉定原滇干部为当地对接上了上海市家禽行业协会，联系上海交通大学专家团队，引进了数字化的养殖技术，在种质资源、生物育种还有养殖废弃物处理等方面开展了攻关。去年仅通过电商渠道销往上海的武定壮鸡就超过了300万元，销售额占当地特色农产品的30%以上。在嘉定原滇干部的精准对接下，更贴合上海都市消费需求的多元化鸡肉深加工产品也已经成功的入驻了上海光明社区门店和连锁商超。武定鸡那么养殖户在鸡舍啊，也是在忙碌的辛勤的喂鸡。那么受访的农户表示啊，以前自己零售零散养几十只这个壮鸡啊，只能够乡镇集市上售卖，收入不太稳定。那现在加入了企业合作体系，鸡苗技术全部免费，不用自己操心销路，成品鸡上门统一收购，不少产品还能够卖到上海。他家一年出栏10000多只，收入17-18万元。武定鸡的这个养殖户胡建梅感慨地说啊，从山中散养货到都市畅销品，上海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让深山土鸡长出了更硬的翅膀，让当地农户有了更足的致富底气。互滇协作的深意正在于把上海的市场技术和管理优势转化为彩云之南的产业活力、人才成长与就业承载力，让乡村拥有蓬勃发展的产业、留住人才的机会、持续振兴的能力。这正是互滇协作写给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在北京时间来到了17:45，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最新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预计全球智能网联汽车保有量将会超过10.5亿辆，较2025年的4.737亿辆增长1倍以上，复合年增长率为8.3%。随着市场不断扩大，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下一阶段将会更加聚焦更严格的服务协议、OTA 升级以及可带来周期性收入机会的服务模式。9月29号，丰田汽车表示，其8月全球汽车销量和产量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此前，美国和中东等市场的销量持续下滑，已拖累上月的业绩。那这家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8月全球销量同比下降6.4%，至79万0743辆，产量同比下降5.9%，至70万860辆。作为丰田最大市场的美国，销量下滑4.4%，中东地区销量则暴跌37.5%，抵消了日本市场9.1%的增幅。9月28号，上汽大众宣布，首批出口墨西哥的全新零度 L 已下线并起运，这是上汽大众整车首次进入北美市场，其出口版图由东南亚、中亚进一步延伸至墨西哥。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油墨都的好去处推荐，马上要到国庆了，那么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在国庆假期的一些精彩的演出活动。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舞剧《楚河汉界》，大型原创舞剧《楚河汉界》是以楚汉争霸宏大的历史为叙事底色，跳出成王败寇的传统视角，用极具冲击力的肢体语言来刻画刘邦、项羽等历史人物，舞台融合中式美学意象，以博弈抉择来诠释英雄命运，在金戈铁马的舞台图景下探讨战争、人性与理想，尽显东方史诗舞剧的蓬勃张力。即日起到12月27号。接下来关注的是话剧《长安的荔枝》，改编自马伯骞的同名小说，围绕的是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典故来展开。小吏李善德临危受命，要在时限内将新鲜荔枝千里转运至长安。舞台生动还原大唐官场百态，剧情层层反转，笑点与泪点兼具，在官场博弈之中看见普通人的挣扎、智慧与内心坚守。演出时间10月1号的晚上7点半，10月2号的下午2点，演出地点上海保利大剧院，票价180元至580元。接下来关注的是音乐剧《风声》，改编自麦家经典谍战小说，阿云嘎担任总制作人兼作曲，全新升级舞台与30首原创的曲目。故事呢发生在裘庄密室，72小时生死博弈，众人互相猜忌试探，刻画地下工作者心深陷绝境依然坚守信仰

的动人故事，悬念氛围感拉满，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抉择极具戏剧张力。演出时间即日起到10月的11号，演出地点在上海西岸大剧院，票价是280至880元。接下来是话剧商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殿堂级历史大戏迎来了首演30周年的一个纪念演出。作品再现了战国改革家商鞅跌宕起伏的一生，厚重凝练的台词搭配宏大的舞台调度，深刻探讨变革理想与时代命运。作为中国当代话剧里程碑作品，人物冲突强烈，戏剧冲击力十足。演出时间10月1号晚上7点半，演出地点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票价180至680元。随着时间来到了17点54分，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先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也提前预祝大家国庆小长假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日体验。在国庆期间，我们也是特别推出了下班去哪儿的国庆特别节目，欢迎大家的准时关注。那么我们在国庆小长假之后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

0: 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像古今院的北大门，常年有一对不大威武、瘦身般的石狮子驻守大门两侧，苗条纤细的样子，与江南传统文化当中的低调、精致、典雅来得个贴切。但辣辣古今院的院中之余，清清院的门口，还有一对别样的石狮子，伊迭个石头的石是要打引号的。应该是镇守大门的石狮子，为啥道理外头一对好好的，里向还要再摆一对呢？那当中有啥故事，又有啥个亮点看点呢？三十以来放的非遗文化主题公园古今院，由南翔古今院副院长林小华老师主讲。今朝请听第三集，从院中的别样石狮子讲起。李院长，侬好。
1: 哎，侬好，主持人。
0: 那古今院这个北大门啊，一对石狮子是赫赫有名。但我晓得，好像里向还有一对石狮子啊。
1: 大家侪忽略脱了。清清院呢，一只门口有得一对水泥的狮子。
0: 哎，水泥门想想，侪完全是现代，没啥工具的咯。
1: 一般性是用那个叫啥个石头雕的。
0: 水泥嘛，好雕出来的咯。
1: 但是不对，为啥呢？伊这个一个历史原因造成。当初辰光八十年代辰光了，
0: 嗯，
1: 古今院。

0: 该是全额这个拨款的了。
1: 一张是几位，不啥已经预算做好了嘛？
0: 嗯，
1: 没钞票。
0: 哦，
1: 所以这张项目谁定？就是侬就目前做的啥情况，就啥情况结束了。
0: 每年这个预算了啥，侪有得控制好的。
1: 伊这个最旺。
0: 最旺啊！
1: 这最旺，最旺应该费用蛮大啊，但是可能实际上可能财政得亏，
0: 嗯，
1: 吃紧了嘛，就随时那项目取消。那么那个老谢，这么就阿拉老院长，他们自家弄。
0: 啊，自家弄。
1: 自家弄，雕不雕不动了，雕啊雕，没本事雕，但是
0: 雕是费用还要大，当然了。
1: 哎，那么做得当了，做成四年。
0: 哎，
1: 但是。为啥一讲做成四年，我才得一讲了？
0: 嗯，
1: 侬就看那个造型，
0: 嗯，
1: 真精准的不得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有四年做的这个一段历史呢，
0: 嗯，
1: 可能就是得了年年左右的辰光，有的人会得去做。那实在毕竟材料价钿大嘛，
0: 嗯，
1: 总用四年做是不是稍微便宜点？但是等到条件好了以后又不弄了，只不过年年左右这个一段辰光，哎，这个一段时子，
0: 哦，
1: 还是属于侬。别地方是看不到。
0: 那么等于讲，弄好四年块可以雕出来，这个意思，还是哪呢？
1: 现在是有的钢筋的，从大致的情况应该是做出一只模型出来，
0: 做出只模型，
1: 逐步雕。
0: 哦，
1: 逐步雕。
0: 哦。
1: 那么有意思，这个全部侪是老工匠，这个水平高到这个精准到目前可以讲没人做得出，因为有交关做这个泥塑的人也好，石雕的大师来讲。这个我做不上。
0: 人家懂的人就讲一看就看得出来，
1: 出来
0: 哦，这个水平高。
1: 人家下头还没有是一种下头一个基础的嘛，基础上来雕的，动物包括金鱼，
0: 嗯，
1: 包括鸟，一个这个手法我还没做出来。这个做了饱满，觉得有分量，拿了一只这个细切，觉得手里向感觉一斤重、两斤重的这感觉，这个水平是相当高。
0: 哦，伊这个就讲讲起来活灵活现的，对吧？
1: 活灵还不够。
0: 哦，
1: 有的手法就是这个
0: 手法上
1: 饱满的种感觉。
0: 哦，
1: 不是一般性的这种，所以这种值得一看。
0: 林院长，侬讲了之后，我听我到经过去看一看。
1: 看，我自家想想，这上不是手里向应该帮侬劈出来，本事相当大，眼界辰光又短，只不过那么年年这个一缕里向的人。
0: 嗯。
1: 而且讲没哪能事物传拨侬哪能么事业掉了，就是当初的点意思想。
0: 嗯嗯。
1: 自家应该摸索动脑筋做出来的，厉害吧？
0: 交关交
1: 值得一看啊！
0: 是的。所以真的是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人家听了侬之后再去看就不一样。
1: 另外一个就是切画。
0: 嗯。
1: 老早的房子造好以后，一种叫装饰嘛。
0: 嗯嗯。
1: 装饰嘛，现在一般性在找用大切做的种切画。
0: 上切，侬现在讲过哎。
1: 那么故居里向呢，可以跑到花城店。
0: 嗯。
1: 一只大型的切画，花城嘛。
0: 嗯。
1: 花城，阿拉的故居有花城，就是牡丹。
0: 牡丹哦。
1: 还是牡丹西子。
0: 嗯嗯。
1: 那么这个也是请的。我记得这个大师一直老弟拿了这个就是工艺美院里
0: 哦，
1: 现在他文艺
0: 哦，
1: 工作室开了文艺，
0: 开到文艺去，
1: 然后专门请伊来，那么他做了交关年辰光
0: 哦，嗯，
1: 那么再装上去，这个套么子还是相当的漂亮。从古玉角度来讲了一种呢，插画，插画了相对来讲老弟子插画了，帮现在插画，老弟对插画这块传统啊，因为要求老高，
0: 嗯，
1: 可能讲理念啊各方面。那么，但是上海因为跟西方是比较结合了，对插画还是比较重视，所以出了个人才。有啥？阿拉过去的最初的这个插画叫朱莹莹，
0: 嗯，
1: 这个是大师级的，
0: 嗯，
1: 我一想那个这个朱莹莹这个人呢，老弟只是过去院长，
0: 哦，
1: 当过院长了，
0: 嗯，
1: 但是呢，伊一种园林中转兵的，就是欢喜插画。
0: 哦，做这个才要有的天赋，
1: 天赋
0: 啊，
1: 天生就是，
0: 天生就是这个。
1: 那么因为陈生伊欢喜他，就一直做起，一直做，一直做到现在，要六十多了。那么侬想个，从这个十几岁开始，一直不断的来研究插画。
0: 哎呀，
1: 那么新的概念嘛，又
0: 吸收进来，
1: 吸收进来，所以看到的插画帮传统插画有两种概
0: 念。伊已经是融合起来了，
1: 哎，
0: 可以讲是自成一派的，这个。
1: 自成一派，自成一派，所以伊是。上海插画家应该都快把子了，那么那估计嘛出了应该专门一只工作室，就大师工作室。
0: 嗯嗯，
1: 所以也值得一看。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另外一个就是阿达看个讲个叫象画，
0: 嗯，
1: 这只可能就不大听到了。
0: 就是把个这个象鼻狼画，
1: 象鼻狼个画
0: 画出来啊。
1: 啊，这个啦，跑到安徽蛮多，对吧？安徽去看这个建筑上的画了老多。
0: 哎，你这个本地好像我只晓得是农村里向人家灶头上画，
1: 灶头上，
0: 哎，简单的用这个火纸底画，
1: 对，
0: 刻

0: 会退下回眼
1: 的。家庭传统是有这个么子。
0: 嗯，
1: 现在无非啥了，侬看不到了。
0: 现在这种手艺人也没得，可以讲。早头基本上就要没快的，侬讲。
1: 就这个啦，我是辣辣就江南油林子董巨碑的。
0: 嗯。
1: 江南油林子里看到古玉的像壁上。
0: 本身就有个。
1: 哎。
0: 哦。
1: 过去建筑，建筑个阿拉叫坡房，就象牙下头有得一溜大概两公分左右，阿拉迭个一个摆个一块地方叫阿拉叫坡房，
0: 嗯，
1: 还叫坡房，就坡出来应该突出个迭块地方，
0: 出来像浮雕一样个咯，
1: 不是画，
0: 画出来搿么用啥个？
1: 黑白色，
0: 哦，黑白色，
1: 就是工匠，
0: 嗯，
1: 想得造好以后，哦，那迭个一溜开始被自家想呀，我欢喜我啥就我啥。
0: 哦，没啥这个规定是啥？
1: 当初一般些院子不大会来去讲啊，侬等啦，我要用我啥，我哪会得？就我想只要高兴，这个啥太疼侬了，但是传下来了，原来。
0: 这个不大好，这个保存的嘛，我想。
1: 伊
0: 等墙壁浪向侬想老早底侪是搿种是纸巾了啥，弄个这个啥白灰啊，白灰太太长是再画是搿容易垮脱了啥？落雨啊，风吹雨打啊啥？
1: 那么就是侬过几年不是就不来塞了嘛？
0: 嗯，再描一描。
1: 那么再描一描，那么可能工匠又毁脱了呢。
0: 哦。
1: 对吧？所以这只保存无疑。
0: 嗯嗯嗯，
1: 那么拿了过去这个建筑上的董巨碑照片上的，哦哟，这个画了非常多。
0: 现在还有吧？
1: 那么现在，那整个家庭都寻不出来了吧？
0: 哎呀，
1: 那么难办，那种这张不要想不要恢复。
0: 嗯，
1: 所以呢，先试了一下，它叫试。
0: 嗯，
1: 拿了过去过去路上，就过去靠近五一公路过去都想上来，
0: 嗯嗯，
1: 大概六几米地方。
0: 嗯，
1: 我请的有个专业视频的，这个搞我购物，我得到想上那个破房上来帮我看，哎，
0: 也搞了眼探索性的么子，
1: 我直接到了过去一下，直接我没我了不了了，
0: 影响整个园林啊，我了外头，
1: 西施可以
0: 靠马路，
1: 是要过相当好
0: 哦，
1: 哎，那么准备就讲明年
0: 哦，
1: 阿拉要拿了过去里向开始，
0: 哦，准备里向开始了，
1: 恢复传统的家庭。
0: 嗯，
1: 想我。
0: 那么里向还有这个难度，侬要帮里向的景要配起来，对吧？
1: 对呀、
0: 啊。侬要烘托，侬哎，质地啥要差不多。
1: 哎，那么啥位置，可能这个墙体要改造一下，
0: 哦，
1: 坡房位置要挺出来。
0: 哦哦哦。
1: 那么再请这个水平高啊的工，这个不是工匠，现在的工匠基本上寻不出来了，要请这个就是我家。
0: 哦，
1: 这古物，上下物，
0: 哎，那么这个手法上还是这个传统的这个颜色是黑的白的，本身白的就黑的。
1: 这个我要去创新，
0: 不弄啥个彩色了，
1: 这个不要弄一下福建广东的了，呼呼噜噜的，这个肯定不是，因为阿拉江南地方相对比较低调，这是江南文气，
0: 比较低雅。
1: 我是这个叫啥？这种暴发户这种，
0: 五颜六色的弄的，对对。
1: 毕竟院子是文人院子嘛，你肯定讲内御内秀的了，得能内。
0: 实质上像不是讲创新，还是一种恢复传统。
1: 要拿传统恢复起来，这个我可以想象出来。有时这个墙体这个，不比如说博物馆的几座梯井，这个围过上去，眼睛一亮。
0: 哦，
1: 保证眼睛，眼界有还有得内有看，
0: 哎，
1: 比如廿四孝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传统的故事摆上去，
0: 哎，
1: 多漂亮！
0: 把传统文化里向么子结合起来，
1: 哎，这个都摆进来是别地方都看不到的。
0: 嗯嗯嗯，
1: 这个家庭闹出点事源，因为无非就上来这种么子了，因为从历史上来讲了，伊这个入不了大唐的了。
0: 嗯，
1: 登不了大堂了，那么历史上都没记载。
0: 嗯，
1: 那么从少有技术上来讲，这个传统的么子要是没留下来，是一种遗憾。
0: 嗯，
1: 那么照片留下来了，
0: 哦哟，
1: 还是要提恢复。
0: 哦哟，
1: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
0: 林院长，侬这个是就讲脚步呢，就讲跨啊跨出去，但是稳还是蛮稳的，是吧？
1: 实际上我根本就没创新。无非就是老底子在那做，
0: 你恢复起来，
1: 来我来恢复起来，我得留它。
0: 哎，对对。
1: 否则了，我要我做了，我是这只家庭个那个墙体上的维护就没人晓得，
0: 是有人就
1: 只晓得走头上有这个做法。
0: 哎对对对。
1: 哎，但是有这个么子，估计这个么子了，还是受亏损人影响。
0: 嗯，
1: 因为当初南阳这点商人啊，比如说这个故居这个院子，老早也就是有婚姻，
0: 就是未婚
1: 是，就有婚姻。
0: 不要讲歌剧院了，老早点就是我小辰光啊，歌剧旁边的民房啊，蛮多是徽派的那种，像天津了啥里，像这个天津帮你这个本地天津不一样，那个水嘛流了这个当中了，是吧？包括一种木雕了啥，我才亲眼看见。
1: 是的，是
0: 的。啊，里向包进去，像人家这个叫啥，左右一面一个一面一口井，古董体系，一个像眼镜，当中嘛一条龙塘嘛，一个像龙的这个鼻头一样噶的那个。
1: 是呀，所以这个还是相当有意思。
0: 当时我一直讲，我就是讲自家这个房贷里向蛮多讲，估计旁边头交关的种好的传统名剧拆掉还是蛮可惜的。
1: 所以讲，等了总体呢去看看，而且看点少有的技术，对吧？就晓得才是非遗了。
0: 哎，真的是。
1: 所以讲有的这叫非遗之地公园的名物景致。
0: 就讲本身这个公园整体就是一个非遗公园，里向有到处的各种亮眼的地方啊。
1: 那叫看细节地方，就是做技术传承下来，技术就是做非遗。
0: 分门别类的啊，传统的一种手工艺啊，
1: 老早的叫啥低调的奢华。
0: 哦，是的，是的，而且是过去有眼各种文人气息的。
1: 是的，是的。

细细白的粉线上头的水墨墙画，秉承江南水墨画的风格，与本土深厚的人文气息，拿诗意与画意细腻的意境推到极致，使得园林成为文化的生命体，生生不息。非遗文化主题公园古建园，不仅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栖息之所，让人们辣辣喧嚣的都市中，辣辣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能够觅得一份宁静与超然。市面上的涟漪，风中的松涛，像是从文人画中跑出来的奇峰异石，石缝间像啥是随意生长的纤细的竹头，本景一样大小玲珑有致的松树，还有相开的青叶台，侪是人文与自然交融的痕迹，好像辣辣无声的诉说着古建园500多年来的故事。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0: 往事

上海人的清爽。上海人的文化基因里有清爽两个字，上海人讲究清爽，这个字刻了骨子里。所谓清爽没老坑，是上海人对人对事物最基本的要求。上海人才晓得的，做人都是要清爽。西我讲啊，噱头噱头噱了头浪啊，有苗头有马香，叫做花头是娘。老弟子，上海人家经济条件也侪不大好的，为了外头有点腔调，只好了头市浪向做点小花头。不管是三七开还是五开，或者是一面倒，顶顶要紧的是不能忙上去啥个乌糟糟的，跑了旁边还有点啥个油耗气哦。搿大头一定要打清爽，头发梳得齐，才会得纹丝不乱。南北旁日不听闲话，往事日子梳不好，要翘起来头发。葛末弄点发蜡，得定定型，最好体面的插克起来。老弟子没介许多花头是偷来些的啥个化妆师了。聪明的上海阿姨妈妈们有自家浸泡的保护水，用墨水蘸一点辣头浪向试一试，跑到外头去啊，头发浪向才有木头的清香。上海人讲究穿衣打扮，但是经济短缺的年代，男男女女身浪向的衣着各是千篇一律，不是灰就是蓝。上海人常开心讲，叫做灰色的裙衫，蓝色的大海。同样是又是灰又是蓝，上海人

采用合体的裁剪，照样穿得是别有风味。南洞子的中山装里向透出雪白的衬衫领头，实则可能就是一只假领头。女同志的假领头啊，还有花边，还有蝴蝶边的。这个假领头就是上海人发明出来的。上海人讲究的行头清爽，使它有特色，首要的还是要清爽，简单不简陋，得体自在。老底子哦，衣裳旧一点也不要紧，但假使讲大不清爽，就晾了外头天井里、弄堂口，搿要被邻舍隔壁看不起的。做人太粗糙了，旧衣裳打得发白，主人也有面子的，这个面子就是清爽。上海人重视出客气的穿着，所谓翻行头也是有讲究的。清爽不仅仅是干净，还包括颜色的搭配，不好啥个乌不三白不四，要看上去三清四落。上海人的屋里向要清爽。老爹子弄堂里70年个房客的时代，印象最深的是家家户户床浪向侪有一块床沿布，因为多数人家这个房子小了一天时间，侬穿门直接就要坐到人家床浪去了，搿么哪能办啊？床单不可能上上吊的了，搿么就发明出来床沿布，还有花边绣花的。这块台客老坐的床沿布啊，必定是老清爽的。现在条件好了，但是屋里向物事也不一定是越多越好。上海人要的就是整洁简约，该有的就有，可有可无的就好省略掉。为了使用方便，好放了外头放了外头，但是要摆摆清爽。可以收纳起来的，一来就要收纳起来。物事少了，忙出去就清爽了，搿心里也就清爽了。得人打交道，哪能交代？搿是老重要的。上海人要求嘴巴要清爽点，基本要求是讲闲话辰光搿把切口咯，冒犯人的龌龊闲话、粗闲话要避免的。要求高一点，要是这种口头语啊，所谓话搭头要少一点。生活当中，老弟子常常好听到口头语是这个一个一个，就是讲呀，就是讲。喏、当比方讲，当比方讲，还有啥个啊下去了？哪能哪能？各种话搭头，辣辣闲话当中啊，听得多了，听个人从耳朵到心里，侪觉着不清爽了。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跟人家交代讲闲话，难免会得家长里短。还有底线的，是不可以搬弄是非。假使讲讲人家不足的地方，也是点到为止。当然，闲话要简洁，讲得清爽是上海人特别推崇的。一句闲话可以讲清爽的，用不着啰里吧嗦讲两句三句，否则就变成功反炮竹了。上海人还常常讲，手头要清爽，不贪小便宜，不揩公家油。老弟子，大家经济条件夹帮夹，侪不大好。辣辣公用的这个照片间里向。家家户户的有意见处侪不上数的，邻里之间，假使讲应应急，先用一用啊。侬事后一定要打招呼，有家有回，再家不难。啥人家暗戳戳偷地，水来水龙头开得滴滴答答，像滴眼泪水一样偷水，一定会得被人家看不起的。上海是一个讲信用的社会，讲究做事体手指要清爽。经得起名利暗利的考验，商店里向买卖讲究公平，老少无欺。老弟子用秤杆，总归要当了人家顾客面，秤杆要端平。有辰光秤杆还要稍微翘一点，让顾客开心。搿眼吃物事一道整，包家一口亲的营业员，更是备受上海人的称赞。收拾清爽，上海人讲究的是生活做得实实清，该侬负责的，就是这个肩胛一定不好推下去，一定要挑起来，不好让人家再到侬收着，再到侬补救，不好贪人家便宜，自家也要保护好自家，不被人家来贪侬的便宜。但是人家帮了侬，人家得侬救了急，侬欠了人家人情，一定要还。

外加侬回过去的人情哦，要做得老自然的，而且要比人家帮侬的还要多一点。适当的事体一定要做到，做不到事体不可以拿胸部拍得当当响。现在有种装修半场的生活，事先明明讲好价钿的，半当中讲啥个生活难做了、亏本了，再加铜钿的事体啊，摆到现在是绝对要被上海人看不起的。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除脱少部分的原住民本地人，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侪是外来的移民，来自天南海北。无论是新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大家登上海侪是上海人，延续好上海的优秀文化，培养好上海迭个一方净土，侪要做一个清清爽爽的上海人。

0: 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还有一点点辰光，为大家介绍一首家庭民间歌谣《摇船》。想想摇船真真苦，走到船浪难自如。日里摇船安过桥，夜里摇船黄昏暮。老弟子，江南一带的交通运输主要是靠水浪向船只往来。摇船这首歌谣反映了远渡运输的辰光，摇船人的孤独和寂寞。其中，日里摇船安过桥，安过指的是鹦鹉，形容日里向摇船的身影，咿哩啊啦的像鹦鹉的叫声，恰起好听。而到夜深人静，摇船的身影就显得孤独寂寞，苦度时光。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祝你生日快乐。
1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3: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

0: 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呐。
1: 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好，
2: 你就去献血吧。
3: 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有船，大船张脖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

整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提

0: 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2: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4: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5: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6: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7: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8: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9: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0: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3: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2: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3: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5: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4: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 49.7%， 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

0: 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4: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5: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6: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迁至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9: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8: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

0: 影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4: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3: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渍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3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1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决赛。拳击项目各级别

0: 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订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着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1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5: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

0: 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1: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筹克切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0: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1: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径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0: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击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1: 区域覆盖伯伯塔流涡和川崎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击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击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0: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极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木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2: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融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8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融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融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0: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于

0: 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1: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0: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七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2: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3: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啊，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 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6: 政策会更精准地汇集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5: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7: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的话，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5: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6: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5: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7: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

0: 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7: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8: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7: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9: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7: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0: 以前快递、公交、从集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7: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7: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12: 快递环节迁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7: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1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 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7: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13: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货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到江苏工厂里快递直接驻场发货，包裹跑得越来越快，靠的呢是农村物流体系的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14: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15: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14: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放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15: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机酒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14: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6: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 退票的话也就差不多相差一个十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14: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17: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4: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8: 第一次买了两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两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4: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19: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4: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20: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21: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20: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4: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20: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14: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22: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4: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22: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0: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4: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23: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4: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

0: 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源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1: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2: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2: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3: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一个既有规则底线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热爱呢本就值得从购票到散场的每一步都被认真对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禁令生效将会对美加贸易带来哪些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5: 由美国智库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美元，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指出，
6: 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的手段，也就是实施进口禁令，来对加拿大施加更多经济压力。现在美国方面直接禁止一系列加拿大制造的产品，摩托车、糖浆、乳清等奶酪副产品被封锁，还有其他物品完全被禁止跨越边境线。但对加拿大酒精的限制将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去年向美国运送了约12亿加元的酒类商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来自安大略省。
5: 加拿大一酒庄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冲击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削减开支，裁减员工。
7: 过去十二年里，酒庄销售年平均增长率为20.1%，但现在我们的增长率似乎持平了，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确实对我们造成影响。
5: 就在进口禁令生效前的几小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相信美加能在3到4周内达成协议，并预判加拿大将主动重返谈判桌。他同时称，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号则回应称，加拿大依然随时准备真诚谈判，但不排除任何选项。
8: 现实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5: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有分析认为，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看来，美方此举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禁令将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9: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5: 今年八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3: 这纸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言之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网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即使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 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

0: 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哈、啊，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的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1: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这个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力？
2: 我觉得 AI 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他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演。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1: 有研究者建议啊，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啊，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可能很难坚持。
2: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给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当裁判，但至少可以当一个减速带。政治、金融、灾害、警情这些高风险内容，传播规则就应该更严格。娱乐、搞笑、个人创作可以相对宽松一点，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真正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越离奇、越惊悚的东西，往往越容易吸引眼球，也越容易带来流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1: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一块？
2: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

0: 造假的代价更高，要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1: 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样去甄别，给人一些这个鉴定 AI 谣言的小妙招？因为现在不是一言假的时代了。
0: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好记的办法，一停二看三搜。第一，停一下，看到特别吓人、特别离奇、特别让人生气的东西，先别急着转，越是让你忍不住马上想转发的内容，越要多留个心眼。第二，看来源，别光看视频拍的真不真，现在 AI 做的越来越真，光靠眼睛已经很难判断了，要看谁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特别是内部消息、现场实拍、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第三，搜一下，如果凶真的跑到大街上了，桥真的塌了，工厂真的爆炸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说，拿几个关键词搜一下，看看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有没有其他来源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慢慢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别再只问这个视频像不像真的，而又多问一句它到底是哪来的。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现在可能得改一改了，眼见未必为实，来源更重要。
1: 是的， AI 时代呢，假的东西越来越真，但真东西的价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让造假者付出该付的代价，让平台守住该守的关口，也让我们每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差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儿，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新版再生纸浆国家标准10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守住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生活里哪些纸其实是再生纸浆做的？纸制品回收可能无限循环加工吗？网红石头纸、秸秆纸究竟好不好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收到，王校长，来飞表现很棒，
5: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7: 路怎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区各界人士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四大板块20项活动解锁沪派江南，南翔国潮大会启幕；嘉定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经济运行分析会议；两弹一星元勋于敏诞辰100周年生平事迹展在嘉定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丰碑矗立，浩气长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上午，嘉定区各界人士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革命烈士陵园举行。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徐来，区政协主席杨丽，区政协党组书记王洪清等区四套班子领导与驻区部队官兵代表、消防救援队代表、少先队员代表以及群众代表等一同参加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大家怀着崇敬之心，缅怀革命先烈，追忆英雄们的不朽功绩。上午8时，仪式正式开始，区委副书记朱孝杰主持。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全场齐声高唱。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伴着献花曲深沉凝重的乐曲，礼兵托举各界代表敬献的花篮，迈着整齐正步，缓缓走向烈士纪念碑，依次将花篮敬献在革命烈士塑像基座前。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分外醒目，区领导神情肃穆，缓步走进纪念碑，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向革命烈士三鞠躬，依次缓步走进烈士纪念碑，献上手中的鲜花。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瞻仰了烈士墓区。参加仪式的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红色血脉，把崇敬之情化为实干动力，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嘉荣媒记者于超、黄嘉兴报道。
0: 昨晚，2026年南翔国潮大会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打造一场看得见、玩得到、可带走的沪派江南国潮文旅盛宴。
2: 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勇，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新军共同启动2026年南翔国潮大会。仪式开始，国潮器乐节目《山河物》率先奏响，溯源爆款国产 IP《黑神话悟空》解锁东方神话新表达。随后，原创 rap 歌舞《一龙国潮换新颜》点燃现场。本届国潮大会新路线、新场景、新产品三大文旅成果正式发布。三条国潮精品线路包括老街寻味、国潮风尚沉浸之旅、园林雅韵、古今对话生态之旅和都市畅想、潮玩购物休闲之旅。换新六大国潮新场景涵盖茶溪书场、莫家弄口袋花园、诚意琴行音乐酒馆、家有好店、古井

设，置建南翔沉浸式 XR 体验空间。此外，还上新家有好礼礼盒等非遗衍生产品 ，AR 打卡拍照

0: 个性化邮票。徐杭草编联合本土设计师品牌和睦献上国潮主题时装秀，仪式后千桌万人小龙宴如约而至，茶席货郎集市贯穿南翔老街，曲韵赵歌国风水土演绎，结合水景舞台和光影特效，打造沉浸式水乡文化体验。据了解，本届大会以“一龙国潮，鹤舞南翔”为主题，推出风华秀、实景集、烟火市、潮玩场四大板块20余项活动，覆盖国风演绎、场景营造、文旅消费、数字产业赋能等维度。下一步，南翔镇将加快业态升级，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动南翔古镇从传统江南古镇向中国国潮第一镇跨越发展，努力成为长三角地区科技人文旅游深度融合的沪派江南古镇。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程梅红、区领导罗博、刘俊、汤东英、乐月明等出席启动仪式。嘉荣媒记者于超、黄嘉兴报道。昨晚，2026年南翔国潮大会正式启幕，随着一声清脆的铜锣响，千桌万人小龙宴如约而至。现场情况如何？一起去看看。
1: 这样的小笼包你肯定吃过，但和这么多人一起吃小笼包，你有体验过吗？这里啊，就是南翔国潮大会千桌万人小龙宴的现场。夹起一只刚出笼的小龙，皮薄透亮，形似宝塔，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吸汤。这枚小龙可不简单，国家级非遗，制作技艺讲究18道褶，收口撕鲫鱼嘴，全靠师傅手上功夫。
2: 香香的味道，甜甜的味道。
3: 那我们在一起很闹，很热闹。我们吃了20年了，我们现在打包，家里的孩子，还要给他们吃。希望每年来一次，越办越好。
1: 除了现场品尝啊，今年还首次增设了线上打卡，通过国潮古镇 AR 小程序完成任务，就有机会赢取小龙品尝券、日华轩小龙馆8折券等好礼。快来南翔古镇一起逛吃打卡吧！
0: 昨天，嘉定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主持会议并强调，要贯彻落实国家和全市相关会议精神，对当前我区安全生产形势和1到8月经济运行情况开展再研判、再部署，筑牢安全生产底线，抓牢抓实稳增长工作。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传达国家和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播放区安全隐患曝光警示教育片。张宇翔指出，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各部门各街镇要充分认清当前严峻形势，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要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抓好厂房仓库、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抓实交通安保工作，做好节假日期间的安全管控，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要全面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应急值守、信息报送与协同联动，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各部门各街镇要加强沟通协作，打破部门壁垒，理顺工作机制，健全信息共享、协同发力、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上，相关职能部门及街镇分别汇报工作情况，提出对策建议。张宇翔强调，经济调度要更加精准，全区上下要紧盯目标，全力以赴推进各项任务，要做好纳统储备与形势研判，大力挖掘存量潜力，做深做细纳统工作，确保应统尽统，要筑牢工业发展的压舱石，梳理拆分产业门类结构，做好重点企业梳理分类，更好地精准服务企业，要加大企业走访服务力度，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区领导葛东波、杨文杰出席会议。嘉荣媒记者李华成、张晓东报道。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作为今年嘉定全民国防教育月核心重点活动之一，愿将一生献鸿谋纪念于敏诞辰100周年生平事迹展昨天在区工人文化宫开幕。
4: 本次展览分为志存高远、科学救国、献身鸿谋、核盾卫国、功勋卓著、国之干成、

0: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四个部分，通过珍贵实物、文献资料与影像记录，串联起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从求学励志到潜心科研的人生历程。
1: 我们以前只是知道他是氢弹之父，然后现在看了这个展以后，我才知道他是隐姓埋名了28年，然后把自己的最好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所以就是让我挺受感悟的。
2: 然后他的毅力其实也是鼓舞了我很久，感觉其实也是受用很久，就觉得我在日常的学习或者生活中也是要有这种毅力，然后也是要有这个为国家这个艰难事业或者是重点的一些问题要做出突破的一种奉献精神。
0: 启动仪式上，2026嘉定区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清单发布，涵盖主题展览、科普宣讲、科创研学、沉浸式体验等多元内容，两弹元勋主题书籍专家揭幕，于敏之子于心做愿将一生献鸿谋，忆我的父亲于敏主题分享。区委副书记朱孝杰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政治部、上海激光等离子体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中电科32所和嘉定区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嘉中媒记者秦建、张泽生报道。日前，2026北水湾音乐会在菊园街道信业购物中心月畔公园广场启幕。本次音乐会以“我们在这里”为主题，推出多场主题音乐会，包括《民歌之夜》、《菊园街道我和我的祖国》国庆专场等，将持续到10月4号。现场，歌手董诗芸、林林、王维倩等再次唱响10多年前为菊园原创的经典歌曲。生活和工作在菊园的青年独立音乐人、职场青年、快递小哥也登上舞台，一展风采。多年来，菊园街道的群众文艺力量已在上海乃至全国舞台上崭露头角。弹诵旗袍队、青年合唱团、会有老年合唱团等扎根社区的文艺团队也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演出。
3: 我们在菊园生活了有10几年了，虽然我是外地人啊，就是我在这边生活的就好像自己家一样，很好，很亲切。我希望以后会越来越好吧。
0: 菊园街道汇聚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始终将院地共建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音乐会上，由属地科研院所科学家组成的合唱团也登台献唱，现场还启动1平米博物馆、菊园科创引力场2项特色社区项目，
4: 整合联动科研院所、市级科技馆等资源，打造面向青少年和居民开放的科普基地，通过定期举办科普主题活动，让前沿的科学从实验室里面走进社区，在孩子心中种下创新的种子。
0: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出席开幕活动。嘉中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日前，由共青团上海市委主办的轻声传韵、深声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区行系列活动走进嘉定，以青年视角探寻800年教化嘉定文脉的当代价值。从文创非遗到古镇更新，多位扎根嘉定的青年代表围绕传统文化如何走进青年生活展开对话。
5: 怎么用青年人熟悉的语言再一次打开我们的传统文化，甚至是让年轻人能够继续参与到古镇的建设。今天的对话的访谈呢，其实是跟其他的主理人、非遗传承人一个思想的碰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对话之外，还有一场小而美的文艺展演，上海说唱《上海谣》、器乐表演《云鹤鸣》、女生小组唱《秀》等节目轮番登场，传统艺术在舞台上与当代审美碰撞，以年轻人熟悉的方式重新讲述。
6: 我们楼塘朱桥一带在100多年前有个职业叫茶蛋师，现在我们就以舞蹈的形式来传承它，通过这次的表演让更多人看到，更多年轻人喜欢我们这个非遗舞蹈。
0: 活动现场汇聚嘉定本土风物的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南翔小龙制作技艺展示区前，剥皮、捏褶、收口，一道道工序在指尖流转。中药香囊制作、徐杭草编、非遗皮雕等项目集中亮相，让大家在逛市集、品美食之余，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嘉中媒记者戴以新、黄嘉兴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

0: 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0: 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期。

0: 一期，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三国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1: 缅怀英烈功勋，赓续初心使命，全市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出席仪式。
2: 上海市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陈吉宁出席会议并指出，要不断砥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建设更加美好城市。朱忠明出席，黄立新主持。
1: 上海举行国庆招待会，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出席。
2: 陈吉宁主持市16届人大五次会议并讲话，大会选举朱忠明为市长，黄立新、胡文荣出席。
1: 本台今起推出15/5进行时民生新蓝图专栏，记者走进社区街巷，记录发展规划从纸面走进现实的进程，进一步转化为市民可感的幸福。首篇聚焦旧住房成套改造。
2: 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房贷进行贴息免申吉祥，多家银行快速响应房贷贴息新政。
1: 国庆假期来临，申城迎出行高峰，三大火车站昨晚起通宵运营。
2: 中央网信办专项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
1: 迪拜航空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发出劫机警报后迫降沙特，飞行员被指蓄意坠机，试图重演911事件。
2: 本次节目监制宁清、于天颖。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3.8度，最低气温21.4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为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17:30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3: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

0: 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0: 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全市各界群众代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冒雨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情缅怀英烈功勋，赓续传承初心使命，以为国担当、勇为坚兵的奋斗姿态，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上午9点，市领导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和各界群众代表来到烈士纪念碑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文荣等市领导缓步上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 随后，市领导和各界群众代表缓步绕行，瞻仰了烈士纪念碑，前往无名烈士墓敬献鲜花。长明火长燃不息，英烈精神薪火相传。市委常委迟耀云、赵家明、陈通、张维、李正、华元、

0: 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指出，革命前辈的崇高风范是鞭策和激励我们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动力。最好的缅怀纪念，就是把革命先辈毕生奋斗、终身追求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上海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对党绝对忠诚，始终锐意改革创新，始终矢志为民造福，始终严于律己修身，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奋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领导朱忠明出席座谈会，黄立新主持。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市领导李正、华源、陈杰等出席座谈会。
1: 77载栉风沐雨，不懈奋斗，神州华诞，浦江欢歌。昨天傍晚，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中外来宾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18点，招待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朱忠明代表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人民和所有关心支持上海发展的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表示衷心感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常委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陈杰出席，副市长卢山主持。
0: 昨天下午，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在世博中心隆重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并讲话，会议选举朱忠明为市人民政府市长。大会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议程，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主持。大会期间共举行2次全体会议、4次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吉宁、黄立新、郑刚淼、宗明、陈静、张全、徐义松、滕建勇担任执行主席。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朱忠明为市人民政府市长。大会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新当选的市长朱忠明进行了宪法宣誓。陈吉宁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陈吉宁指出，要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四个放在，要强化思想敏锐，保持行动敏捷，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要不折不扣抓落实，全面系统抓落实，深化递进抓落实，务求必成抓落实，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朱忠明在当选后表示，将忠诚履职，感恩奋进，在党中央和市委坚强领导下，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在，牢固树立，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上海创造新奇迹，展现新气象，竭尽所有心力。出席大会的市领导还有胡文荣、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陈杰等，龚正、蒋卓庆、贾雨、蒲端华、王习武、老同志殷一锤等也在主席台就座。
1: 昨天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

0: 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举行，51位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朱忠明监视并讲话。
1: 旧住房成套改造是上海“十五五”期间推进的重点民心工程，在徐汇区天耀新村6期、东安2村两个正在进行的成套改造项目，以全过程精细化治理、破解居民诉求多元、周边环境局促、施工条件苛刻等一道道现实难题，为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提供鲜活实践样本。今天的“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请听报道：攻坚成套改造，铸就民生新居。
2: 天耀新村6期建于上世纪60年代，共计628镇，大多是储位3到4户居民合用的多层住宅，居住环境差，小区出租率高达70%，大量租户的现实诉求给前期意愿征询带来不小挑战。枫林街道天耀新村第1、2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季凯贤说：“
3: 出租户比率一高，房东啊，在这个意愿上会不那么的积极性，越会多跨前一步，逐一的给他们做好政策的宣讲，不但发动了楼组长，还有党员骨干，因为很多其实涉及到家庭内部矛盾。
2: 跨前一步听民意，搭建居民意识平台，仅2天，项目意愿征询同意率就达到99.52%，落实一户一方案，化解各家困难，最终实现100%签约、100%搬离。闯过群众工作关，项目又面临规划施工的瓶颈。小区有2幢房屋紧贴着地铁4号线上海体育场站，对施工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徐方集团房产部芮英英介绍，经多部门协调，整合地块内的其他零碎用地，释放出户型拓展、公共配套的建设空间。项目拆除原有9栋多层，新建3栋高层、1幢社区公共服务建筑和1幢原址改建的多层住宅，并配建地下车库，本月即将开工，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
4: 那改造前，我在楼里面，其实列车开过都能感觉到晃动的，基坑设计啊、打桩什么的，因为考虑到它的间距非常的近，该优化的优化，在我们原来的比较贴近马路那边放置了1幢多层的社区公共服务建筑，既能居民居住的条件更好，也更安全，同时也满足他们多元化需求的一个场所。
2: 同样加紧建设的东安2村项目涉及枫林街道东4居委397户居民，项目去年9月25号实现100%签约，11月底完成全部搬迁。东4居委会副主任谢丽云说：“速战速决的背后，要攻坚遗产继承、产权变更、家庭纠纷等诸多问题。”其中一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曾对旧改心存戒备，一度回避甚至离开小区，工作人员持续上门关怀，协助对接办理司法过户手续，逐步打消老人的顾虑。
5: 他怕有人会欺骗他，然后他就呈现了一个逃避的想法。他是残疾人嘛，腿脚不太好，项目组以及居委呢先去帮他咨询了一下也需要哪一些材料，帮他送去法院，他慢慢的开始能够理解一些，他也是在签约时间之内签字的。
2: 东安2村的场地比天耀6期更为紧凑，毗邻内环高架、居民区与在建工地，为此项目专门选用净钻根植桩工艺，降低土层扰动，保障周边现有建筑的安全，计划2029年上半年竣备交付。徐汇区房管局副局长周燕表示，15五期间徐汇要攻坚一批权属复杂、用地条件受限的老大难项目，重点推进天耀6期、东安2村等4个项目建设，拟交付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汇集2300多户居民。
6: 倒排计划保障重点项目的竣工交付，实现快速高效绿色环保高质量建造，聚焦签约、开工、竣工、回搬等关键节点，有效衔接物业管理等交付后环节，实现成套改造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2: 放眼全市，上海将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民心工程，2023到2025年累计完成改造105平方米，汇集2.9万户居民，明确2026到2028年实施改造70万平方米。15五期间，上海力争基本完成剩余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因地制宜运用拆除重建、旧城区改建、功能置换3类改造模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上由记者顾春玲报道。
0: 来关注房贷贴息免申即享。从今天起，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开始实施，贴息期限最长5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政策对新房和二手房是一视同仁。 但公积金贷款、保障性住房购房贷款不纳入贴息范围，存量房贷、二套房贷也同样无法享受这

0: 政策。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这个新政的发力点极为精准。
1: 贴心属于精准滴灌而非全面刺激，实际支持主力集中在二三线及以下城市，切合刚需群体支付能力，体现惠民生、保基本、广覆盖、促公平的政策导向。
2: 昨天，多家银行响应贴息新政，工行、农行、中行等六家国有银行发布公告表示，将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免申即享服务，推动政策尽快实施。各家银行均提到了将采取满足条件者免申即享办理方式，即每月收息时，在每期还款额中自动扣除对应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客户。与此同时，各家银行均提示，银行办理个人住房贷款财政贴息服务，未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人员代为办理，也不收取任何费用，提醒客户防范不法分子以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为由实施诈骗活动，保障财产和信息安全。为方便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这次政策规定，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在操作上，购房人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就会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董希淼认为，政策从出台到之后的实施，在需求侧打开了政策托举的空间，也标志着住房支持政策从供给侧延伸到需求侧，从货币工具拓展到财政金融协同。
3: 中央财政以房贷贴息的方式直接下场，表明财政政策在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上做出新的探索。通过财政资金引导、金融资源放大、市场机制运作，形成财政金融协同发力格局，这有利于降低刚需家庭购房和房贷成本，改善家庭现金流，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住房消费信心，并对释放消费潜能、扩大内需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助于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政策也体现了中央财政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的政策导向，为后续住房需求支持政策积累经验。
2: 国庆假期今天开启，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七天客流将会达到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高峰，预计有3.4亿人次出行，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今年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铁路上海站昨天预计发送旅客65.6万人次，计划增开临客125列。上海三大火车站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铁路方面表示，将根据大客流出行需求增开临客列车。高速路网方面，上海出城方向的各个高速道口昨天出现缓行拥堵。相关部门预判，国庆假期长江隧桥总流量将达82万辆次，或再创新高。现在上海出城的通行情况怎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 G1503 高东收费站的上海交通广播记者小乐。小乐你好，来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庆假期第一天 G1503 上海绕城高速公路目前所在高东收费站的一个通行情况。那目前可以看到 G40 沪陕高速长江隧道进入隧道的下坡的地方呢，车辆是通行速度缓慢，进入隧道中部之后一直到长兴岛，再往长江大桥，然后呢是往崇明岛以及江苏方向的通行就比较正常了。那么为了确保隧道内交通基本正常，交警部门呢在隧道口通过信号灯和人工干预呢，对于进入隧道的车辆呢有一个间歇性放行的措施，包括对G1503绕城高速浦东机场方向过来的车辆通过信号灯进行干预。目前1503外圈从金海路开始一直到隧道口出现了车辆缓行。

0: 市区方向祥云路隧道过来的车辆呢，主要是通过五洲大道到高松收费站。目前这里后方的车辆呢是排队到了申江路。同时外环高速内圈和外圈转入五洲大道往吉1503方向的车辆呢，目前也有信号灯的干预。外圈车辆排队呢是接近飓风路，内圈车辆呢主要是在杭津路到周海路有拥挤，接近五洲大道的地方呢目前通行是正常。那以上就是我这边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乐的介绍。
2: 国庆假期来临，恰逢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火热进行中，申城文旅活动丰富，多家景点景区推出新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常玩常新。昨天光影秀天舞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126层天时艺术空间首秀。国庆期间，上海中心将成为集观光文化艺术于一体的云端秀场。光影秀天舞每半小时表演一场，118层观光厅还将举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游园会，以吸引更多境外游客。据统计，今年以来，上海中心的境外游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8%。
1: 上海各大文博场馆则准备了丰盛的文化大餐，并推出美术馆奇妙夜、美食夜市、快闪音乐会、艺术工坊、主题游园会等丰富的活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今年迎来建馆70周年，国庆假期将以美在人民城市为主题，推出50多场公共教育活动。上海美术馆教育部主任朱刚介绍，正在热展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历史的星辉等展览都将在10月7号收官。围绕大展收官，多场重磅学术活动、导赏和体验活动将同步开放。
3: 最亮眼的是10月3号，德国瓦格纳博物馆馆长，古典考古学教授，约亨格里斯巴赫专程来沪，带来世界艺术卓越学者对话。另外，那些艺术脱口秀和说书人演讲这些广为市民喜欢的这种形式呢，也会同步呈现。在10月5号、6号、7号3个晚上，我们会开美术馆奇妙夜，其中，5号、6号有丝竹影博化型快闪音乐会，这个也是很少在美术馆呈现的这么一个特色活动。10月7号晚上，我们千金之家的首席策展人啊，亲临现场开讲他的一个策展讲座，为黄金周艺术盛宴压轴。
2: 上海博物馆国庆假期照常开放，人民广场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10月1号至7号每天开放至晚间9点，东莞将试行散客免预约入馆。8月，上博联合百联集团、淮海集团推出的《舌尖上的美洲》美食夜市，将于国庆期间每晚6点到10点限时返场。联华股份品牌及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瑜江介绍，主题市集将于10月1号到4号率先亮相，20多个展位带来美食、游玩、互动等多样体验，充分激活观展后的夜间经济。
4: 主要汇集了墨西哥烤肉、塔可、联华联名款的玉米，包括百联世界树之巅所带来的太阳神金币曲奇的美洲风味好物，一摊一味，一站尝鲜。那么第二块呢是胡闹厨房趣味互动，主要是美洲主题打卡墙的氛围拉满。第三块呢主要是疯狂料理表演的巡游，营造一个沉浸式的夜间的狂欢。我们给所有去参观上博活动的消费者也给了一些可以去限时扫码领的一些消费金，就是在上博参观的同时可以扫码去上传他的一些票根，去领一些消费券来参加我们整个市集活动。
1: 浦东美术馆双节期间满馆满展，一票通馆可以同时欣赏本世纪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莫兰迪特展、乔治莫兰迪独白等四大展览。9月25号起，香奈儿及其高级手工坊中心呈现的文化项目正式登陆，馆外的易趣大易商主题游园会等夜场活动在国庆期间也将继续开放。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则推出7天全覆盖的国庆系列活动，包括运动摄影展、沪语互动墙、 金山农民画及海派插画等非遗体验，还有沪语故事会、古琴音乐会等演出。以上由记者乌嘉丽报道。如果说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重在体验传统韵味，那么已经开启的国庆假期则更添一分新潮与闲适。这个长假，上海围绕首发、首展和场景换新，推出众多文商旅体展融合的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集惊喜感、潮流感于一体的城市度假新体验。请听报道。
5: 国庆假期，城市级地标武康路增添了一份门趣。位于武康路390号的意大利总领事馆旧址，昨天起变身成为巴拉巴拉羽绒玩具屋现实体验空间。走进这座大型玩具屋，户外草坪设置泡泡池和竞速体验区，内部的赛车主题馆进一步还原竞速氛围。小观众亚当一进展区，立刻沉浸于轨道上的奔驰电车
6: 车，还有卖玩具的，我对衣服不感兴趣。
5: 童言无忌让现场更显欢乐。妈妈王女士说，相比单纯的服装销售，这种集新品展览互动于一体的商业空间更像是一个亲子体验场，逗留的时间自然拉长，消费的意愿也会明显增加。
7: 整个装扮来说是非常吸引小孩子的注意，也非常吸引家长的注意的，因为我们家是男孩子嘛，他一定是非常吸引汽车这一块，我就可以去看一看衣服是什么样子的。
5: 作为上海国际光影节一项合作活动，当夜幕降临，玩具屋亮起温暖灯光，连廊和庭院被星光点缀，为街区里的市民游客带来一份独特的夜间光影体验。巴拉巴拉品牌形象高级总监姚胜介绍，为期一个月的快闪期间，还将和恒富分贸区的生活方式集合店、餐饮店等开展集章联动，共同打造儿童友好街区。
8: 武康路囊括不只是上海本地的客群，全国各地的客群，以及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一些客群。对于我们未来的儿童友好社会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说，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5: 在上海，文商旅体展融合早已超越单维活动的堆砌，不同的品牌方、活动方对于创新消费场景和形式愈加得心应手，尤其是电竞赛事或潮流品牌的活动，成为年轻群体来到上海的理由。9月23号到10月18号，巴黎世家与无畏契约合作概念网吧登陆永源路街区，呈现风格炫酷的竞技空间。这几天每天都有大批粉丝赶来打卡。山西来的刘同学和于同学说，他们抢到了正在举行的2026年无畏契约上海全球冠军赛门票，因而策划了这次电竞主题的上海之行。概念网吧也是必来的一站，
9: 都是待一周的，一起去观赛了，还有当时的一些应援，
10: 专程过来打卡。年轻人来这应该是会很喜欢的，然后在上海到处逛逛，
5: 将电竞展成新品，融于一场快闪，还远不是上海潮流商业的天花板。国庆假期，永源路打造现实步行街，街区、草坪、广场等连为一体。首届 NSW 国际科技文化创新周将在这里上演，市民游客在休闲漫步中就能感受科技、文化与音乐潮流碰撞出的多元魅力。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说，
11: AI 市集有20个非常有意思的摊位可以让大家来进行一个解锁，此外我们2000平的草坪上呢也有腾讯的户外音乐节，可以来这里去一去班位。永源路街区它本身就有一个国际化街区的特性，依托于一些品牌对外籍消费者的吸引力，现在整个街区的外籍消费占比是相当高的，比如说像Pen 它的拉外卡的比例就已经超过40%了。
5: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上海街头和公园绿地花团锦簇。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昨天宣布，截至目前，全市共完成主题景点大型花坛51个，花坛花径24万平方米。此外，昨天到10月7号，全市景观照明开启重大活动模式。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外滩、北外滩和小陆家嘴等黄浦江沿岸地区无跨区联动光影秀展演。
1: 我们来关心天气。 十一假期第一天，申城以阴到多云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气温21到25度。未来一周本是先雨后晴，尤其3到4号降水较为明显，4号在冷空气影响下风力也会有所增大。

0: 5到7号阳光上线，本市转为多云或晴为主的天气，同时昼夜温差拉大，最低气温降至16到18度附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2: 金秋十月，秋染云间，赴一场松江雅趣盛宴。第十二届上海旗袍风尚季亮相上海影视乐园，尽览旗袍秀场，感受非遗体验。长三角市民粤剧大赛精彩启幕，10月18号将迎来颁奖盛典，梨园雅韵浸润江南。去游山野，喜乐不停，世贸精灵之城开启萌玩游戏趴，闯关解锁好礼。佘山森林旅游季打造森林市集，畅享森戏意趣。上海欢乐谷惊奇潮玩季开启奇趣之旅，毛港卯田艺术家年华尽显乡野烟火，临时博物馆国风游园会布展国风华章。这个十月来松江，全龄同乐，邂逅人文雅韵与山野活力。
3: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0: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昨天，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南部战区中国海警展开行动，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的管控力度。行动中，解放军和海警喊话，驱离了非方碰瓷的飞机和船只。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50.2%和50.7%，重返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举行纪念音乐会，缅怀先烈，致敬英雄。音乐会由驻团指挥孙一凡执棒，演绎了吕其明《红旗颂》与丁善德《长征交响曲》，上交违约新作《信仰之路》《星火与征途》迎来世界首演。请听报道。
4: 一阵低沉的风声涌出，演奏员操作着舞台上并不常见的鼓风机，转动越快，风声越大。呼啸之中，低音大提琴缓缓进入，冷峻的音响描绘红军面临的绝境。此次首演的《信仰之路》《星火与征途》由上海交响乐团委约中国香港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以中国年轻一代的笔触写下长征精神的时代回响。 梁浩一说，
5: 第一大提琴议会在这个风声里面听了它一点点，但是你不可以完全听的，这个精神就是这样开始的啊，然后慢慢感染他身边的就是中提琴啊大提琴都给感染了，然后再燃烧整个乐团。那时候长征他们会面对一些恐惧啊孤单啊，这一段也描写下来了。
4: 层层积蓄力量后，合唱团雄浑唱出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宣言红军不怕，成为整部作品情感走向的戏剧转折点。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音乐在磅礴的高潮中一往无前，为这场历史壮举奏响胜利礼赞。
6: 他的音乐特别有画面感，让我想象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那种画面。
7: 从刚开始的很紧张那种氛围，到激昂的战斗，到最后胜利的欢呼，我们的情绪也是跟着这个乐曲的行进，对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是一种激励。
4: 音乐会上演的《红旗颂》与《长征交响曲》历史上也都是由上海交响乐团首演的。《长征交响曲》是中国首部以长征为题材的交响乐，而《红旗颂》的旋律每每响起，总让人心潮澎湃。驻团指挥孙一凡说，
8: 《长征交响曲》当时首演的指挥是上交的老团长黄一军先生，也是在他的推荐之下，《红旗颂》在这个上海之春当时是由上交和另外乐团联合首演，把这两部作品和新的首演的作品放在一起，其实也是一种回望和传承。
4: 虽然听过很多次《长征交响曲》，这是孙一凡第一次指挥这部作品，他把总谱翻开仔细研究。
8: 他会用钢琴来模仿这种冰晶的这种寒光，用这个短笛来模仿北风的呼啸，这个弦乐的颤音就像人冻得瑟瑟发抖，你还能听到这个响板的声音，在寒风中牙齿打颤的这种声音，这样的技法哪怕放到今天依然是很先进的。
4: 从艰苦卓绝的漫漫征途，到天际升起的胜利曙光，音乐让红色文化在代际之间延续传承。孙一凡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
8: 我们每一代人哪怕面对的世界不同，面对的挑战不同，但是我们都能够从长征精神中吸取这种百折不挠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我作为90后，特别希望能够让走进来的00后还有10后们能够在中间感受长征的故事。民族的精神需要一代一代人这样的传承。
4: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3: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之际，市档案馆于10月1号到3号推出“承载荣光，共绘盛世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档案专题陈列。此次展览为档案原件展示，从浩繁馆藏中截取11组档案珍品，包括1854年上海土地章程、1937年813淞沪抗战照片与800孤军抗日记、1960年万吨水压机制造手册与1962年东风号报告。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0: 国庆假期每天9点到12点，上海新闻广播和长三角之声将联合推出精彩上海正当时国庆特别直播。今天9点到10点，我们将关注户外演艺新空间里的虹桥草地音乐节港片旋律、朱家角意韵江南沉浸式文化季、上海光影节国庆之光以及国庆舞台演出。10点到11点的环节，我们将连线记者直击虹桥火车站出行热、浦东机场服务保障，跟着记者打卡马桥网球文化月，解锁这里是马桥文旅护照。11点到12点还将为您带来上海、无锡和湖州3座城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欢迎收听并参与互动，赢取欢唱好礼。
3: 东方风云榜2026南大之夜音乐季昨天在宝山南大智慧城南大中央公园热力开唱，将连唱2晚。音乐季由南大智慧城携手上海广播电视台动感101共同打造，歌手2026歌王胡彦斌领衔，西林纳伊高、曹阳、虚拟艺人阿萨阿萨轮番登台。当天傍晚秋雨淅沥，却浇不灭观众的热情，不少年轻人穿着雨衣挥舞荧光棒，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座科创之城。请听报道。
9: 爱情未来 当歌王胡彦斌携荣耀回归上海主场，全开麦唱响其代表作，引发全场万人合唱。七零一那高牛奶咖啡金曲制造机阿四，人气组合珠海豚乐队接力登场，用经典金曲唤起青春记忆。不少观众在雨中翩翩起舞，随着韵律摇摆。他们说，这场不一样氛围的金曲现场就是假期最好的打开方式。
10: 看他跳得好开心啊！

0: 雨中听演唱会怎么样？
1: 不一样的感觉，对，
0: 很好，
2: 蛮好的，非常开心。
3: 对，因为今天其实有很多歌手都是我们平时就在听他们音乐的。
2: 我在宝山工作，
3: 看来就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一个地方。
4: 音乐季让不少观众真切感受到，昔日的工业聚集区正在变成一座值得托付生活的青年之城，而科技是这场音乐季最硬核的伴舞。南大属地明星企业宇树科技带来的舞台 G1 人形机器人登台共舞，观众第一次感受到离未来这么近。
5: 就是我们在春晚上见过嘛，今天到线下来真的看了一下，就是觉得挺好的，就是科技的力量吧。跟我一起来。
4: 台上还有两张年轻的面孔，今年五月在南大青春直通车大学生歌会上夺冠的上海山达学院学生邹乐阳、陈伟，一路从求职舞台唱进了音乐主场。
6: 对，其实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就是正好下这么大的雨，然后我在歌词里也加了一句这么大的雨落下来，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7: 之前夺冠了之后说之后能有机会和明星同台表演，我觉得当时就已经非常期待了。
4: 一场歌唱比赛延伸出一条青年与城市共同成长的道路，这背后是南大智慧城以文出产以成巨人的考量。今年南大之夜从去年的一天升级为两天，并与有风风云榜 IP 联名。上海南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郁威说，这背后有着做大品牌影响力的更深层考量。
8: 那么我们呢，也是希望能给予更多年轻人，就是跟我们南大的发展是一样，就是大家充满活力的，为青年提供更有温度的一个城市。所以呢，我们要通过一些活动，我们把文昌女体展整体融合发展，
4: 让企业、产品、演唱会同台，这是这场音乐季的独特安排。郁威说，这是科技加文化的发展定位。
8: 那么宇树呢，也是南大一个我们极其具有发展的一个优质的一个领军的企业。一方面我们是想给企业提供更好的一个平台，一些更好的场景，另一方面呢，希望更好的这些企业包括一些人才向南大来，大家来集聚。
4: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说，这是一次媒体与城市的双向赋能，原创音乐 IP 东方风云榜也从颁奖典礼变成常态化的音乐节展，走进城市更走进青年生活的内容生态。
9: 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桥梁或者一个平台呢，我们愿意这样一个充满年轻活力、充满这个生机勃勃的这样一个地方呢，能够让大家了解并且能够让大家来感受。
4: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娄佳颖报道。
10: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五方面突出问题。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2: 中秋国庆狂欢大促，即日起至10月7日，亨达利、亨得利钟表、无良才、茂昌眼镜、冠龙照相，实付满3888，精美礼盒带回家。国庆假期指定品牌竞价，太阳镜统统五折，速来抢购！
13: 国庆假期去哪玩？
12: 来宝山滨江看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世界 F1 H2O 摩托艇锦标赛两项国际 A 类赛事。
13: 缤纷宝山国庆嘉年华，还有普惠消费券，嗨玩江海假日。
1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上海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4: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涉事迪拜航空公司客机30号上午在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随后客机被劫持的可能性被排除。 该科

0: 客机曾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空军战斗机紧急升空。该客机在约旦上空掉头后，最终在沙特紧急降落。另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援引一名以方匿名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事发客机上一名阿曼籍副驾驶刺伤了阿联酋籍机长，并试图重演911事件。经初步调查，袭击者计划驾驶飞机撞向地面。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讯问。另据沙特媒体报道，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医救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昨天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伯纳姆说，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0: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当地时间9月29号在白宫签署了名为《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的文件。该协议要求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份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特朗普当天还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表述。
1: 体育方面的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收官，奥运冠军练俊杰在男子十米台比赛中险胜，为中国队拿到本届赛事第十金。中国跳水队就此收获亚运参赛实地100金，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让金牌旁落。从死亡之组突围，时隔28年再度闯入半决赛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卫冕冠军韩国队2-1逆转。但主帅安东尼奥认为，中国队打出了一场高质量的比赛，足以昂首挺胸。球员们也表示将全力备战季军赛，力争带着奖牌回家。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51枚金牌。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 HYROX 作为一项融合了8公里跑步与8个标准化功能性训练站的高强度混合健身竞赛，近年在全球范围火爆出圈。然而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 HYROX 独特的运动模式对参赛者的心血管代谢和肌肉系统的综合应激压力远高于匀速长跑、常规力量训练等单一运动。文汇报援引医学专家的话指出， HYROX 本身的运动模式并没有问题，真正的风险在于它竞技化的外壳，与大量未经充分筛查和系统训练的参与者之间形成了危险的错配。正视风险，依托专业医学筛查，规避隐患，理性参赛，才能让每一次运动挑战成为赋能健康的动力而非阻力。
1: 这两天，空姐下跪道歉的话题刷屏全网。网传画面显示，东航一位空姐在推车送餐时不小心磕到一男子手肘，该男子不依不饶，空姐下跪道歉也未能取得谅解。昨天东航发布情况通报称，9月28号合肥至大连的航班上，空姐推餐车时全程提醒旅客注意，只因为一名男子处于熟睡状态，不慎发生轻微磕碰，全程并无严重意外。空姐第一时间反复致歉，查看旅客状况，已经尽到了全部服务责任。本台评论专栏话说援引业内人士的话指出，民航服务考核严苛，轻微失误就可能面临扣分罚款，很多服务人员宁愿委屈自己低头妥协，也不想影响工作，这可能也是空姐下跪退让的核心原因。希望这次事件能给所有人提个醒，善待每一位认真工作的普通人才是最基本的素养，也期待后续调查结果让无端刁难者为自己的过激行为付出代价。
0: 近日，广东湛江遂溪县公办小学遂城第四小学一名家长反映，家委会在家长群号召为教室安装空调捐款，虽说是自愿，但接龙形式让他不敢不捐。9月29号，遂溪县教育局表示，已第一时间责令学校立即停

0: 止该捐款活动，由学校督促家委会对通过接龙方式收取的捐款全额退回。新京报的观点认为，比教廷单次募捐更重要的是借此契机重新审视家长群的定位，理顺家长委员会运行机制，厘清家校之间的权责边界，推动家长群回归工作通知本位，避免其持续加剧家校矛盾。这也是基层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调整。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这里是长宁，新晋入选全球最酷潮流街区，美好一日将从这里开启。在长宁的幸福路上，无数新人心怀长宁长情长相守的美好憧憬，开启人生幸福之旅。长宁区婚灯中心正着力打造宁好幸福主理人定制品牌，携手区域优质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精心打造甜蜜小粉楼、高颜值颁证厅、多样打卡点，让每位新人记录美丽人生瞬间。在长宁幸福路、新华路、番禺路等特色街区连线成片，上海影城、上升新所、乌达克建筑等人文点位，让幸福街区叠加海派文艺风情，成为从婚姻登记到甜蜜打卡、文艺休闲、时尚消费的沪上新地标。长宁正以打造幸福生活出发地、全龄共享新街区为目标，推动城区形象向幸福名片跃升，街区能级向幸福消费跃升，城市发展向活力时尚跃升，打造现代都市感知幸福新场域，让去长宁遇见幸福成为深入人心城区品牌。
2: 我是小美张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3: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0: 缅怀英烈功勋，赓续初心使命，全市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温荣出席仪式。
3: 上海市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陈吉宁出席会议并指出，要不断砥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建设更加美好城市。朱忠明出席，黄立新主持。
0: 上海举行国庆招待会，陈吉宁、朱忠明、黄立新、胡温荣出席。
3: 陈吉宁主持是16届人大五次会议并讲话，大会选举朱忠明为市长，黄立新、胡文荣出席。
0: 本台今起推出15/5进行时民生新蓝图专栏，记者走进社区街巷，记录发展规划从纸面走进现实的进程，进一步转化为市民可感的幸福。首篇聚焦旧住房成套改造，
3: 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房贷进行贴息免申吉祥，多家银行快速响应房贷贴息新政。